0: 道，相值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01。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8: 哇，天气不错，各位心情好不好？来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各条主干道通行的好不好啊？来，有请路况记者志勤。
10: 好嘞，早高峰快乐哈！那在这里呢，志勤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目前呢过河方面哈，我们省会长沙南边的湘福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都已经是开始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那另外呢，有朋友在问哈，说为什么今天湘福路高架的东往西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呢？我们的城市爆料王大寿呢，就给我们提供了高清的视频，为什么？他家就住在这个附近，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湘福路高架6点多钟的时候啊，在植物园的北门这儿，方向呢是东往西方向，有一辆配送菜的车辆侧翻了，所以呢今天早高峰6点多到7点多对于湘福路高架的东往西方向通行呢是有影响的。那么此刻呢，大寿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视频监控，就是目前东往西配送菜的这个侧翻的车辆啊已经是清理完毕了，但是又链接到8点钟的早高峰了，所以目前湘福路高架呢韶山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车辆依然是排到了植物园北门这儿，需要大家呢特别留意，多一份耐心。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北二环线啊，北二环线的中岭立交桥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也是排过了芙蓉路口，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您是从河西要到河东在北边的朋友，此刻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新联路大桥或者是福源路大桥，这样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那说到福源路大桥哈，志勤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今天早高峰呢我也是通过福源路大桥过的河，那么要特别提醒，如果您是要从福源路大桥转上芙蓉路上的朋友，那如果您正好又是要往南边走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我们要选择最右侧的车道来通行，因为在这个福源路大桥的桥东头然后转芙蓉路口的这个位置呢一共是4条车道，一条是掉头车道，2条呢是左转车道，只有一条专门的右转弯车道，而且这个实线区域呢是很长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选择最右侧的车道，当然啊前提就是您要往芙蓉路的南边来走，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选错了车道。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西二环线杜鹃路口北往南方向车辆呢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还有河西的朋友哈，岳麓大道上的压力比较大，岳麓大道的麓谷大道路口 东往西以及西往东一直到西二环线这一段东西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橘子洲大桥的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桥西头，西往东方向车辆排过了枫林广场。万嘉利高架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表现还算是给力，主要的压力是集中在南边香樟路口的由南往北的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东二环线的鸭子坡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常规堵点呢，就是高桥到杨家山的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请您多一份耐心。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4: 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6: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4: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6: 哎，你快说几点呀？
11: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12: 金龙电缆董事长毛冰花，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智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11: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12: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11: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1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14: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1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14: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14: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8: 我这可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啊，这正好长沙华夏学校这个体验营这事儿呢，说到这儿了，我就给大家呢马上啊现场读一条我们微信平台上盛辉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国荣老师，你什么时候举行一场小粉丝的线下见面会啊？他说，4岁的小仔啊，每天晚上跟着8岁的姐姐一起听观点新闻，昨天晚上问我说，妈妈，国荣叔叔是陌生人吗？我们是熟悉的陌生人，你看他天天听我节目，但是我们还没见面，是不是？你这样呗，盛辉，你就这个周末星期六5月16号的时候，盛辉你就带他来呗，来到华夏学校，我会参加这场活动的。你看他正好4岁嘛，现在也入幼儿园了。虽然说今年还不用这个小升初啊，这个幼升小啊，但是提前做点准备嘛，对不对？你看孩子这么有天赋，4岁就开始听观点新闻了。我们这一次啊，各位在长沙华夏学校举办的做一天小学生亲子体验营，主要是让孩子们今年啊即将步入小学的孩子们来感受感受小学到底是个什么状态，以免孩子啊到9月份真入学那会儿，哎呦，各种不适应，对不对？你比如说带他在小学校园里转一转，带他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小学的智慧课堂是怎么回事。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活动啊还给大家请来了重量级嘉宾，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会长肖小敏，以及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这2位都将在现场和各位家长啊做出分享。 告诉大家怎样才能帮孩子完美的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升级过渡，能够让他

0: 状态满满的投入到小学的生活里去。这个阶段呢，各位家长千万别忽视，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后边啊就不用你操心了。来吧，想要参加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报名了，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我们不见不散。那个盛辉，看在孩子这4岁就提前听我们观点新闻的份上，虽然说他还不符合这个报名的绝对标准啊，但是我觉得提前一点也行，那我给你留个名额，盛辉你赶紧回复小学报名，我们周6现场见。
1: 春夜黎明的金色朝阳，照射未来的方向，尽情绽放的金色花海，孕育春天的力量，启迪智慧的金色光芒，点亮无尽的远方。一寸光阴一寸金，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项金声奖得主国声，和你一起思想冲浪。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那我跟大家说，那以后有盛辉这样的捧场，大家都得迎头赶上啊，带着一家俩孩子啊，带着家俩孩子天天听观点新闻呢哈，而且4岁的孩子就开始想要来见我了，打下这个良好的语言基础，这孩子必定前途无量。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你看我为什么刚才强调了一点，我说打下这样良好的语言基础，这孩子必定前途无量，因为表达是我们终身的修炼呢。你看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就坏在表达上了，不会表达有的时候害人害己啊。
3: OPPO 手机奇葩文案事件进一步发酵，武汉大学文学院发声明称，说 OPPO 手机企业于某团队母亲节宣传文案引发社会批评，武汉大学文学院极感诧异和震惊。这被舆论解读为大学与惹出舆论的毕业校友割袍断义，毕业校友文案翻车，武汉大学有必要站出来发表声明吗？
0: 这个事儿啊，各位刷手机的时候估计呢可能早已经有所耳闻了，我昨天在节目里呢还跟大家提了一嘴啊，怎么个经过呢，就是母亲节前 OPPO 手机呢发布了一个宣传文案，内容是这么写的，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恨不得穿婚纱。哎呀，你说这个推广一下子引来了疯狂的吐槽啊。为什么会有人吐槽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段文案的输出有一点把冒犯当创意？这哪里是歌颂母爱啊，这是在拿家庭伦理玩梗呢，拿亲情啊当流量垫脚石。难怪网友炸开锅了，直呼啊这离谱到家了，这三观跑偏了。后来呢有相关报道说呀，这个文案团队的负责人于某是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毕业生。哎呦，好家伙，这一下子就变味儿了，你知道吗？舆论呢，直接从骂 OPPO 转向问武大了。哎呀 ，OPPO 可能在那边都偷着乐了。哎呀，终于是聚焦点不在我身上了。怎么个问武大呢？说百年名校怎么教出这么个写低俗文案的学生？紧接着，武大文学院就发了声明，堪称光速切割。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有多少朋友是武大毕业的啊？这两年，讲实话啊。你们要是有时间就跟母校沟通沟通，这两年这武大这风评确实不太好，老是出这个负面舆情，所以你看把自己也给吓坏了，所以一有这样的事儿，武大现在也已经慌了阵脚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动作才更合理了。哎呀，最开始呢是先夸这个于某，在校的时候啊他可是我们学校里的好学生，思想端正啊，还救过公交车上的老人呢。然后呢话锋一转，说这次文案啊严重违背了学校的育人理念，我们极不认同。随后呢武大官博又开始补刀，说这文案跟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啊

还劝于校友，你要好好反思，你要承担责任啊。这声明一出来啊，全网直接又分成两派了，就吵得不可开交。支持派说呢，武大这波做得对，及时表态，划清界限，守住了名校的底线，这才是立德树人该有的态度。反对派呢，直接吐槽，说这也太离谱了吧，毕业的校友工作出了问题，你说这跟母校有啥关系？这不是舆论连坐吗？武大呢，这是被舆情真的吓慌了，急着撇清关系。有网友就说这也太没风度了。好，咱今天不站队啊，我也不评论武大，咱也不说这 OPPO 啊，咱就唠一唠啊，这到底他是担当还是慌神了？我们首先得明确一个理儿，这个毕业的校友啊，那是已经走出校门，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社会人了。他们在职场上做的事儿、拍的板、写的文案，后果那就该自己承担。你说他跟母校有啥关系？所以大家不要把靶子呀，把这个箭呢对向了武大。你这样的话，人家武大这不纯属躺枪吗？也有点冤呢。你就像你毕业之后，你上班摸鱼，你做错了报表，你说难怪？难道你说你小学老师还得出来跟着道歉吗？说哎呦，你看这都是小学时候这个基础数学我没教好啊，这逻辑本身也站不住脚，对不对？有人可能会讲说，校友是学校培养的呀，他的三观跟学校教育有关呢。这话呢是没毛病，但是学校教的是做人的底线、做事的原则，不是一辈子的保姆式监管。于某毕业之后在职场上急功近利、玩梗失度，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职场环境的影响。你凭啥让教过他的学校来背这个锅呢？对不对？你照这个逻辑的话，要是哪个名校校友犯了法、判了刑，是不是还得把那个学校的校长拉出来问问责呀？那以后这高校招生是不是还得签一个终身担保协议啊？要保证你这一辈子你不能出错啊？那显然这很荒唐。那再说说武大这头，我们也能理解他的处境，对吧？我刚才说了，武大这些年呢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可能是怕这次的事儿啊又被放大，又影响了学校的声誉，所以呢急着发声明来切割。可以这么讲吧，有点乱阵脚了。一乱阵脚就怎么样，动作走形啊。结果呢一声明，直接把自己推成舆论的主角了，从旁观者变成当事人了，反而是引来了更多的争议。武大作为百年名校，本该有更从容的姿态，面对这种无厘头的舆论质疑，大可不必慌了方寸。你越是急着撇清，反而越显得心虚，越认同那些离谱的连坐逻辑了。这个事啊，最该承担责任的其实是 OPPO 手机这家公司。就在昨天呢， OPPO 再度发了一个道歉信，看来他们公司的文案推广力度不小啊。道歉信呢是一封接一封的来。另外呢， OPPO 公司呢还处分了一批员工，不过呢我看在这些被处罚的员工当中，并没有武大的这位毕业生于某，或许于某只是普通员工吧，上不了公司的通报名单。其实这已经不是 OPPO 第一次营销翻车了，具体的案例呢我也不多讲了，如果您有兴趣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我只想说，品牌营销从来不是玩梗越离谱流量越高，真正的破圈是尊重底线前提下的创新，真正的品牌温度是懂得敬畏每一种情感，而不是拿伦理拿亲情当噱头。另外， OPPO 文案翻车，该骂的是品牌的审核失职和价值跑偏，该负责的是他们的公司团队，跟武汉大学没啥关系，武大也没必要急着割袍断义。这正是 OPPO 文案失分寸，玩梗无度惹公愤，校友有错自担责，武大何必乱方寸。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看来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

0: 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6: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今儿的关键词我们说的是悠着点。
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悠着点。
6: 悠着点啥意思？简单说就是别着急，别上火，做人做事都得悠着点，尤其是深夜打开相亲软件的时候，看到有异性网友跟你来了一句，在吗？可以认识一下吗？你尤其要悠着点啊。新华社都开始关注这事儿了，各位啊。新华社报道啊，揭开了一个黑幕，说这些主动搭讪的有缘人呐，根本不是你想交的朋友，而是拿提成的电诈引流手。你回复一句扫个码，他就轻松到手20块。这门黑产分工明确，境外电诈集团下单，境内中间人马上接单，再雇大批引流手冒充单身女性，在交友软件上广撒网啊。话术都是现成的啊，先闲聊套近乎，再以私聊加好友为由发二维码，诱骗你扫码跳转至诈骗账号。哈哈，你以为是邂逅到了爱情？你以为你这桃花运又走了？哈哈，其实一步步你跳进了杀猪盘呐。天上不会掉馅饼，我在节目里经常强调，要掉也是掉铁饼。网络交友谨慎为上，深夜的所谓甜蜜邂逅大概率是要钱不要命的陷阱啊。一般来说啊，这开门做生意希望顾客呀越多越好，可是有些商家呢硬是拉黑一条街道啊。比如说最近呢有奢侈品集体拉黑杭州一条街道，只要来这里来这条街道的订单啊，不好意思不卖。奢侈品大牌放着生意不做，集体拉黑消费者，这看着挺离谱啊，实则是被恶意退货逼出来的无奈自救。因为这个被盯上的街道啊，是杭州直播电商核心区，聚集着大量的主播和机构，不少人呢把7天无理由退货玩成了免费试用，买奢侈品直播拍照，穿完就退，退回的商品满是污渍汗渍，彻底成了残次品。有商家爆料说，发往这个街道的122个包裹94单仅退款，损耗成本高到离谱。你看，这就是标准的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啊。就因为这些主播们总是退货，搞得整条街道被区别对待。可是商家呀也有苦难言呢，谁知道这条街道上哪个顾客是主播，哪个不是呢？哎呀，那没办法了，咋办？就只能一刀切了。所以我就在想啊，你总说这大数据大数据的，怎么到了关键时候这平台的大数据它又不起作用了呢？说到底这还是

网购平台不给力，你们可不能总是悠着点儿，该出手时得出手啊。平常工作。

最近啊，有新闻说广州25岁的小伙小陈儿，平常啊不运动，周末呀撸铁狠狠发力，竟触发了颅内先天性隐患，突发脑出血，差点丢了性命。事发当天呢，他练背的时候想多冲一组，憋着气发力的一瞬间，脑袋像炸裂般的剧痛，随后头晕、恶心、呕吐不止。他起初以为只是缺氧了，硬扛了一个晚上之后，症状加重了，就医。才确诊了小动脉、小脑啊，就是那个小脑动静脉畸形，而且有出血现象。这事儿啊，看着偶然，但是藏着当代人的健康通病啊。各位，一边是长期久坐、熬夜加班，身体机能悄悄生锈；另一边是周末急于求成、盲目高强度运动。医生就说了，久坐呀会让心肺、血管、肌肉耐受度啊变差，而憋气猛发力啊，会让血压呢瞬间飙升。哪怕是年轻人，也可能触发健康隐患。老祖宗讲啊，做事儿悠着点儿，悠着点儿是啥意思？别太猛，量力而行。

无忧传媒和王暖暖之间的纠纷呢，我昨天跟大家说了，你还真别说，这两边啊还挺听劝。我们节目昨天早上说完之后，昨天上午一看，哎呦，双方官宣解约。你看这两方做事都做到了悠着点。按照这个无忧传媒发布的通告，双方呢经友好协商，于2026年5月11号正式解约。一句友好协商给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风波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过呢，你要真说友好协商，我倒也不觉得。都闹成那样了，王暖暖是泰国坠崖案的幸存者，后来呢签约无忧传媒，再后来呢和公司闹得很不开心。不管怎么说吧，也不管谁对谁错，如今解约了，对王暖暖来说呢也是一种解脱。人生漫漫呢，总有不如意，只希望王暖暖能重新再来。同时呢，这 MCN 公司也要反思反思，网红不是流量的工具人，再大的流量也抵不过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什么都比不过自己的身心健康啊。那怎么治愈在工作当中紧绷疲惫的自己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事儿？到辽阔的天地里感受世界的美好，把透支的身心还给自己，这啊不光是疗愈，还是充电，这也正是休假的意义。端午假期早做计划，做好了计划呀，这个月让自己一直沉浸在期待里，想想那就觉得美好。你看还有要高考的孩子，也给他提前呢安排好毕业的旅行，是不是雪山大漠云卷云舒，也能让他紧绷的神经啊放松下来，带着憧憬和期待以及愉悦的心情去准备考试。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看吧，选择非常多啊，我们可以去神秘的西藏布达拉宫啊，你看看，这样的话整个这一行回来就承包了你跟朋友相聚时所有的话题。你也可以去最美内蒙古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可以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可以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哇，每一个提起来是不是都觉得想住在那里不走了？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最关键的是团友们都很开心，大家的评价关键词是这样的：性价比超值，吃的超好，还想继续，下次还报。确实有很多团友啊都已经成了我们长期的旅游搭子了。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或者还有更多旅行需求的朋友，你也可以跟我们提，希望我们带你去哪里啊？来吧，订机票、订酒店，到哪儿吃喝，在哪儿住，怎么安排行程，这一切什么事儿您都不用想。我说了，跟着湖南交通频道出去旅游，那就是六个字：不想事，只享受。关于旅行的问题，来吧，咨询。

0: 下芒果旅行家，回复关键词新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1。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Hello， 各位，眨眼间这半个小时过去了啊，来马上连线路况记者志勤。
6: 好嘞，我们首先来刷新到的是省会长沙二环线的情况。目前西二环线的压力是只增不减，西二环线的童子坡路口南北双向都是车多缓行，南二环线呢是从南郊公园一直到菊园立交桥，东西双向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东二环线杨家山南北双向啊都是车行缓慢的状态。北二环线呢目前的压力啊倒是有一定的缓解，因为目前呢主要是中岭立交桥的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稍微有点多。那另外过江通道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南边的湘福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都是西往东的方向压力比较大，另外呢橘子洲大桥和银盆岭大桥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长沙大道我们看到目前在京港澳跨线桥下东往西进城的方向，以及长沙大道的沙湾路口西往东出城的方向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咱们广电附近啊，目前呢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可以说东西双向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了。别看现在呢天气是非常的给力哈，但是要特别告诉大家，其实目前呢马上就有一波降水哈正在来的路上了，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你看在今天早上的7点钟啊，湖南省气象台呢就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钟啊，我们看到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呢株洲中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蓝色预警的区域呢包括株洲的大部分地区，还有湘潭南部以及怀化中部、邵阳西部、衡阳大部分地区，还有郴州北部。所以呢也请大家哈，不管是在车上还是在办公室，建议大家随时还是要备一点雨具，这样会更加方便。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0: 好，谢谢之前给大家带来的温馨提醒啊，尤其是一听到那句什么啊暴雨什么预警又来了，我的天哪，这才刚看见2天太阳怎么又来了。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9: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9: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

0: 盲道上借助盲杖行走的时候，被一辆逆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撞倒了，导致手部受伤，盲杖掉落。肇事男子短暂停车并斥责，干啥呢，不看路。博主回复，我走的是盲道。对方丢下一句，什么盲道，马上就驶离现场了。目前北京交警已经介入，博主在评论区回应称已收到对方的道歉。不好走的盲道背后是很多人对盲道看不见不在意的认知盲区啊。当下很多城市啊，无障碍设施看似完善，路面呢盲道铺设齐全，却普遍存在轻管护轻宣传的问题。盲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尺，不占用盲道应该成为我们日常出行的肌肉记忆啊。哎，各位，你支持自行车上地铁吗？你遇没遇到过这事儿？从5月10号起，北京部分地铁线路允许乘客携带自行车搭地铁，开启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时间锁定在每周双休日的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法定节假日暂不开放，票价30元每人次，包含了乘客本人和一辆自行车当天的通行权限，且没有超时限制。而除了北京、深圳、苏州、常州等城市，也都有自行车乘地铁的试点服务了。允许自行车上地铁，方便了骑行爱好者，可以方便的直达郊区骑行，慢慢形成地铁加骑行的快旅漫游的新模式，也能盘活城市郊区的文旅资源，打造城市骑行的特色名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细节啊得处理好，进出站呢，地铁上怎么减少对普通乘客的影响啊，还需要精细化的运营管理啊。精细化治理啊，就得看到大家的日常需求。开车途中啊，突然要上厕所，结果呢绕着公厕转了3圈，却找不到一个车位。哎，各位，你经没经历过这种窘迫时刻？怕吃罚单，哎呀，没办法，不停啊，身体又不允许。那针对这个需求，最近呢，合肥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始在部分公厕周边试点设置如厕专用限时停车位，限停15分钟，引来网友点赞。其实这样的如厕停车位啊，咱们长沙也有，你别小看这几个车位啊，它照出的是一座城市的治理温度。精细化服务就该有这样的急人所急啊。最近啊，济南一家烧肉店的卷闸门上贴出了家人住院暂停营业的告示，还附上了店主曹先生的联系方式，标注会员可随时联系退费。这条视频呢也一下子火了，很多人点赞店主啊讲诚信。曹先生呢在采访当中说呀，5岁的孩子确诊白血病，自己要暂停营业全心陪护，但店里呢还有500多名会员的储值余额，哎，就第一时间主动联系顾客退费。可是他没想到啊，大多数会员都坚持不肯退，发微信了解情况之后，很多人还主动转账相助，告诉他别着急，先把孩子治好，你替我着想，我替你分忧。这是什么，各位？这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先做人再做生意，诚信和温暖双向奔赴，这戳中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啊。希望孩子啊能早日康复，老板和这些有爱的顾客早日恢复热热闹闹的日常啊。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

0: 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评说万象。
2: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1: 游客投诉演唱会座椅太脏，竟然被当地文旅官方账号拉黑了。啊，这当地文旅，这是几个意思？这波操作是不是很败好感？最近啊，广西桂林举办了一场演唱会，游客莫女士购票观演的时候呢，发现现场观众座椅啊普遍存在卫生问题，多张座椅啊，那上边都有那个脏污的痕迹，你这怎么做呀？这感觉心情不好。而且呢，她一看价格更高的专区座椅，哎，明显比我们这个普通观众席的座椅干净很多呀。此后啊，莫女士呢就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账号反映了这个问题，却遭到官方账号直接拉黑。她在评论区留言反馈之后，不仅没有回应，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桂林山水甲天下，可这回甲天下的不是风景，是官威呀。莫女士不过是反映了个情况，文旅局的官方号非但不回应，反而手起刀落，拉黑、举报、限制账号功能，一套组合拳操作下来，投诉者反倒成了侵权人。你说这是啥逻辑？难道文旅局的职责不是服务游客吗？是服务自己的面子？说到底呀，这还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那我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把投诉者当成了麻烦制造者，把拉黑当成了应急方案，把举报当成了护身符。这种思维比座椅上的污渍更难清理啊。一个地方的文旅形象啊，靠的不是把负面声音屏蔽干净，而是把暴露出来的问题修补干净。拉黑一个游客，这操作肯定容易，可是你也得同时想一想这么做的代价和后果。他还拉黑了什么？你也同时拉黑了千千万万潜在游客的好感呢。现代文旅服务啊，早已经不是我说了算的时代了，还当自己是大爷呀，而是你说了算。游客的评价才是真正的评分系统，你用拉黑对抗差评，差评就会用脚投票来回应你。在舆论沸腾了几天之后，桂林文旅也在昨天终于出来道歉了，说已经向莫女士道歉并解除拉黑。而莫女士转述了桂林文旅在电话中的解释，说工作人员压力太大，工作繁忙，然后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莫女士表示，只要对方公开道歉，她就没什么别的诉求了，希望能见证一个更完善的桂林文旅，继续为游客带来美好的山水体验，有机会还会再去。你看看，明明受了委屈，可莫女士还如此宽容，人家游客很通情达理呀。这更衬托出桂林文旅当初的拉黑操作是多么的幼稚和粗暴啊。捂住耳朵，听不到听不到，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拉黑游客你是拉不掉问题的，只能拉低自己的格局。希望桂林文旅啊能引以为戒。这正是桂林山水美名扬，结果翻车舆论场。对待意见要真诚，千万不能打官腔。

山东滨州惠民县的徐先生啊，开了一家面积20多平米的理发店，已经将近7年了。今年4月中旬，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发来的文书，一家英国公司认为他的店铺用名“东尼理发”涉嫌了对这家公司经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商标构成了侵权，要求赔偿50,000元。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个例，此前呢就有报道，全国多地理发店因为相同的缘由遭到了这家公司的起诉。徐先生啊也很委屈，东尼在美发行业是特别常用的词儿啊 ，Tony 嘛，哈哈，县城小店用东尼理发、东尼造型。

0: 行来取名，不过就是赶个潮流，图个好记，很难说有攀附品牌的主观恶意，混淆误导消费者的可能性也不大。更何况县城的小理发店一般做的都是熟客生意，客源都是周边的居民，和所谓的英国品牌，哎，它能有多大关系？如此起诉能让人服气吗？根据报道，这家维权的公司啊，2021年才注册，唯一的董事是中国人，去年呢开始委托律师在全国起诉，在网上追溯授权他使用商标的一家公司2024年才成立，注册资本10000元，参保人数为零，还因失联被列入经营异常。可就是这么一家公司，手握170多个商标，其中不少是欣欣、光辉、花样年华这类烂大街的名字，这哪里是为了商标维权呢？这分明是投机者坐等遍地开花割韭菜的陷阱啊！所以呢，广大普通商户，尤其是小店经营者，一定要提高警惕，在开店前最好提前进行商标检索。当然，更重要的兜底的是法律的完善和司法裁判的把控。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绝不是为了让某些人钻空子，利用漏洞来薅羊毛。如果手握一堆自己根本不用的烂大街的商标，开一家小店他就起诉一家，你这操作，你这不典型的碰瓷儿吗？只有当司法精准识别了什么是真正的维权，什么是商业碰瓷儿，不给这种把四处分头起诉当生意的行为任何可乘之机，普通人他才敢安心开店呢。这正是 Tony 本是口头禅，小店取名图简单，碰瓷还是真维权，司法要有明分辨。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台球正在翻红啊，在抖音上台球话题的总播放量已接近1000亿，在线下呀，一家成立仅3年的台球科技公司刚拿下1亿元融资，估值突破5亿元，全国门店超7000家。根据报道，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那些收入不算高，夜间有大把时间渴望低成本社交的年轻人正在为台球买单，他们的消费逻辑直白到近乎朴素。全国台球市场场价啊，这个均价约每小时20元，畅玩半天人均不到40元，对比一场电影40到80的票价，一顿聚餐，一次 KTV 100元的花销，台球几乎是最便宜的有社交属性的娱乐活动。球技如何不重要，和朋友在一起才是核心驱动力，它是一场性价比社交。在消费趋于理性的时代，台球提供的并非顶级竞技体验，而是一个既便宜又能容纳3-4个人消磨一整晚的理由啊。干得漂亮，得了，各位看看时间，今儿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郭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3: 欢迎光临。
4: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2007年，张震岳发行了 OK 这张专辑，写了这首带着说唱质感的作品，还邀请了 MC Hot Dog 来创作说唱的段落，侯佩岑现身结尾的温柔念白。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失恋后带着疲惫的释然，开篇一句就戳中了无数在情感里走到尽头的人。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张震岳有辨识度的嗓音，把分手后的无奈和怅然唱得恰到好处，热狗的说唱部分把那些藏在心里没说出口的委屈与不甘直白又真实地铺陈开来，而侯佩岑的轻声念白就像深夜里的一声叹息，给整首歌添上了最戳心的收尾。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鼓点和吉他循环，却把成年人分手时的体面与遗憾唱得入木三分。现在依然是很多人在深夜单曲循环的歌曲。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6: 八八八
17: 发发发，
1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9: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这个时候特别提醒各位，省会长沙三一大道四方坪路段西往东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岳麓大道在麓谷大道的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车辆在排长队，万嘉利高架朝晖路口那么南往北的方向流量比较大，请大家特别的留意。马上我们一起走进本档的热点。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7: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今天7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中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株洲中北部局地有大暴雨，100到12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6到8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有株洲大部、湘潭南部、怀化中部、邵阳西部、衡阳大部、郴州北部。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再来关注的是，近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预算内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3: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7: 新华社消息，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在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聚焦结束战事、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伊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汉坦病毒的相关最新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在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了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那么呢？而且有3例已经死亡。最新的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那么在前一天下船返。

0: 法的一名女性乘客，而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在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有12名员工将会被隔离观察6周的时间。西班牙卫生部在11号说，前一天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当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现出了阳性。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嘿、hey, 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3: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2: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3: 在长沙，第七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2: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4: 哎，你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5: 当然可以啊，赶紧去试试。
3: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3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2: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3: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3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2: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3: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6: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6: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6: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昨天又是创下历史，你看沪指站上了4200点，创业板指也是大涨突破3900点，那么科创50指数也是刷新历史新高，黄白线分化非常明显啊，权重股走势较强。那么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达到了3.54万亿，创年内第四，较上一个交易日直接放量4903亿，那么成交额也是连续四个交易日超3亿。全市场呢3100只个股上涨，连续四个交易日有白股涨停，朋友们。那么昨天你有没有赚到钱？如果没有赚到钱，那真的一定要反思了。
2: 没有赚到钱就真的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为什么不来听开市铃声节目，为什么不听赵老师讲的去抓住主线抱紧龙头啊，这个确实大家好好想一想。那么用一个词来形容昨天的市场呢，就是量涨价增。半导体产业链是接着奏乐接着舞，而且呢行情从存储性

0: 芯片的一枝独秀逐步扩散到了上游的半导体设备以及其中的细分方向，比如说像封测、封装、清洁等等啊。那除了芯这根主线之外，我们也看到像稀土概念、工程机械行业也都大涨了6%左右，创新药概念呢午后也有反弹，而且券商板块也出现了一定的拉升，并且没有发生大单压盘的情况。那如果说半导体产业链是资金的共识，那上述我们提到的这些行业板块上涨的逻辑又是什么呢？他们的上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大家好。
0: 赵老师，对于昨天的这个市场表现，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您打几分？另外呢，对于当前这个指数确实也创了新高了，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叮嘱大家的，比如说注意风险，或者说继续享受上涨？
2: 昨天的这个涨呢，我只说十分的话，我说也就8分吧，不能是10分。这个什么原因呢？第一，没有完全普涨，还有很多下跌的股票，对吧？第二呢，市场的赚钱效应，虽然有白股涨停，第四个交易日的白股涨停啊，这个涨停板家数比较多，但是如果你不站在这个赛道上，科技啊，星光电啊，不站在这个赛道上面，你是只跟着赚指数，真的不赚钱。
0: 比如说白酒啊、消费这些，那就是真的是在躲牛市了啊，这些
2: 朋友。那就包括昨天你看券商涨得还不错，然后这个但是银行什么就不行，对吧？哎，就是现在就它非常明确，现在不是全面牛市，它就是结构牛，结构牛带动指数，跟韩国一样，跟美国一样的，那都一样，全球这么个就这么个长，哎，5500多只个股不可能都涨。能涨这个1/3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你知道吧？就这么多资金，虽然昨天资金放了这个35000多亿，这是年内第四大天量啊，也是历史上第四大，应该是对。
0: 对。
2: 那么呢，这是什么？为什么放这么大量呢？这里就是接下来我就说它有一个另外就出了两个问题啊。这个量就是说有的就是围城效应，有人想进去，有人想出来，你知道吧？所以呢，在突破4197点之后，我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就是5月份肯定会过的，啊，这个是要跨过4197点。但跨过之后呢，这里面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都是技术上的，不是基本面的，啊，就是第一个周线缺口。连续的周线缺口，这个我们要小心，周线 A 股市场从来不留缺口，而且现在是连续的两个缺口，就有点情绪激愤，你知道吧？就是大家情绪比较高涨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啊，未来留下了个隐患。第二个呢，突破4197点之后，你会发现周线连续3次顶背离，就顶背离就长什么，就是虚了，就是指数行情为主，它不是说这种普涨的啊，大家都涨了，大家都有赚钱效应的，没有啊。现在你弄不好，你不站在科技的赛道里面，你只能是什么，只能是躲牛市啊。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性行情。那么结构性行情一旦这个结构过热啊，哪怕出现阶段性的一个回调，它也会出现一定的什么踩踏。 A 股历史上包括全球历史上都出现过多少次的踩踏，就是一个赛道啊，拥挤度过高了啊。我们现在看一看，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看呢？现在大家可以多关注有没有在科技这个赛道里能实现高低切，就上游半导体啊、芯片啊，哎，像中下游这些应用科技端啊，去什么去切啊，做一个高低切。如果这样的话能把我们的指数能够维持住，如果继续往上走的话啊，还是在这个科技的这些一线里面啊，这个比较活跃，拥挤度过高的话，

0: 后面呢我们就有跟大家提示风险，就是要谨慎，有一次回落，这个回落啊，可能你还会受伤，接下来再涨你可能就原地踏步，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追高。谢谢。
1: 好多普通投资者啊，包括我们也是，就是跌也害怕，涨也害怕，但是最近半导体产业链是有点专制恐高那个意思，那你害怕你不跟进，那我就继续给你爆发。而且消息面上大家也知道啊，这个 SK 海力士啊等等啊一部分的这个消息，赵老师来分析一下，这种记住心中的行情到底还会持续多久？
0: 应该是这样讲啊，就是什么呢，这个行情呢咱得看看谁呢，第一看美股当中的啊那几个存储芯片他们的走势啊，然后呢看 AI 芯片的走势，要看韩国的这个啊这两个龙头的啊这个走势，就是 海力士三星是吧，啊关注他们，他们如果说继续涨，咱们这边芯片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他们跌，我们可能就会在芯片这块上面就会受影响，毕竟啊我们跟人家还有一个差距，啊不是在全球里面具有话语权和定价权的，对吧，
2: 就相当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美股包括韩国啊日韩的一个相关方向的一个映射啊。那么刚刚赵老师也提到，既然我们在做映射，那隔夜美股呢啊，包括今天日韩股市开盘来看的话啊，这个方向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AI 上游硬件这个方向，你不管是存储芯片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 AI 芯片也好，算力芯片也好啊，包括光通信这个方向，隔夜美股都还是涨得比较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又涨了2%多，而且呢，美股的光通信相关的一些龙头也涨得非常好。那么今天呢，日韩股市开盘之后呢，也是一个高开啊。那么，韩国综合指数目前呢是涨了1.68%，海力士呢继续高歌猛进，目前的涨幅呢是超过了3%，三星电子稍微弱一些些，但是呢也是一个红盘的状态。所以今天啊，我估计 A 股相关的映射可能还能再涨一波，但是高开之后怎么走，可能会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另外啊，我们也看到昨天稀土概念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大涨，是芯片除了芯片之外另外一个涨得很好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像中西有色直接涨停，北方稀土、华虹科技也都是跟涨。那我们都知道稀土这个题材它是比较特殊的，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像稀土的这种大涨到底是消息面的催化，还是说有业绩的支撑，当下可以参与吗？
0: 这个稀土呢主要是做这个它的上涨的逻辑啊，我个人认为就是什么呢，就说是与什么相关呢，就是与这个原材料啊，稀土很多都是做这个，你看半导体现在需求量比较大对吧，那么在这些对上游的原材料的需求啊自然而然也就大了，那所以对于稀土这块来讲呢，理论上啊它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水涨船高啊，随着这个科技产业的这些上涨啊，对这些啊，不论是上游原材料也好，下游的应用也好啊，这种需求呢是都在对上游的原材料增加啊，所以这点来讲呢，这个稀土上涨呢，我认为呢，它的可持续性还是比较高的，好应该。高于今天应该我建议大家今天关注一下有色啊，也应该这个下面啊这个有色这块上面呢包括贵金属啊都有一波呢这个还算是不错的一个行情嘛，因为昨天白银大涨。谢谢。
1: 谢谢赵老师。那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来马上来看港股 A 股开盘的一个情况。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谷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SK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

0: 2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5: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4: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6: 好的，我们马上来刷新一下今天港股开盘的情况。恒生指数高开0.34%，恒生科技指数是上涨0.45%。其中像蔚来、中芯国际、携程集团这个涨幅是靠前。那么快手高开近10%。那么网传快手这个计划，这个分拆可灵 AI 独立上市，所以受到消息面上的一些影响。
7: 嗯，赵老师，今天的这个港股应该说比较的克制啊，高开的幅度没有很大，然后呢上涨的方向一个还是硬件这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贵金属包括有色这个方向确实涨得还不错。那么您对今天港股开盘怎么看？
8: 今天港股开盘啊，应该是情理之中，最近啊它涨得真的是表现跟 A 股比是弱了很多啊。
7: 嗯，
8: 从目前那个来看呢，应该是今天是小幅高开啊，应该是你看嘛，它涨幅居前的啊，就是像快手啊，啊，这个像这些啊，盛虹科技啊，它也还在科技这个赛道里面啊，为主的，对，从整个目前这个港股的这个表现。这个表现来看呢，我建议大家在港股里面啊，除了关注 A 加 H 上市的这些硬核科技股的走势之外啊，可以关注港股当中的应用端的应用科技的啊。港股是在港股上市的主要是还是在这个应用科技里面的，包括互联网啊。

0: 看见没？今天就贵金属都涨幅居前的啊，对。
1: 今天我们看一下啊，板块目前来看，哦，确实
2: 就这个半导体它不是全部像昨天一样那么的强悍，
1: 对，
2: 部分有的
1: 是，而且今天其实 A 股这边的主线跟港股还比较像，一个呢就是贵金属这一块，再有一个就还是光模块光通信这一块啊。那么光模块光通信这一块呢，之前我跟大家讲，就是隔夜美股确实涨得比较好，所以我们仍然还是在做那方面的一个映射。然后呢，贵金属这个涨得好呢，确实也跟国际银价包括国际金价也有一定的提振。那么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啊，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了科技细分赛道的一个高切低啊，我们抛开科技这个赛道来讲的话，当前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去把目光投向贵金属这个方向呢？
0: 应该关注了。为什么？贵金属已经筑底筑了很久，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啊。美元又是在低位运行啊。主要是它主要受中东，它跟原油形成跷跷板。但是呢，目前来看呢，这个贵金属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啊。这个你看它底部筑的很久了，相当还是不错的这个底部啊。它就等待一个触发因素。昨天你看白银大涨，今天你看这贵金属，它就像有个火苗在那点，等着呢。那谁能把它点燃？什么事件把它触发？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其实如果各位想要做埋伏的，想要提前拿先手的，这个时候应该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关键就是节点。而且黄金白银他们本来就是相互的这种伴生的一个关系，白银的这个弹性和幅度啊，涨跌幅都会比黄金更大一些。那么昨天隔夜的白银一度是涨了7%，而且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白银的这个期货啊，就是沪银主力合约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所以今天不光是贵金属，我们看到有色金属、工业金属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而且赵老师，工业金属也好，有色金属也好，其实是在这一轮啊，就是我讲的就是四月份的这一轮科技行情当中，他们基本上没有动，还趴在底部的，所以这个方向应该
0: 确实不错。我觉得在这些周期性产业当中，
1: 嗯，
0: 有色是值得关注的。你像原油什么，我从来不是说，你知道吧？原油，而且那个三月初的时候，我说赶紧跑，那涨高了赶紧跑，对吧？煤炭我也不怎么去说啊，但是我一直在说有色说的比较多啊，因为有色。它不是强周期，它是个弱周期，它跟这些科技里面，你看像铜链接高，对不对？它需要它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它能够到在这种高端设备当中，你看啊，这个高端设备当中呢，能够呢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地位和作用，你知道吧？所以呢。对于有色我是一直还是比较看好的，谢谢。
2: 如果你觉得半导体芯片涨得有点猛呢，现在来关注这个有色金属方面啊。今天这个苗头已经出现，大家可以，哎，你看贵金属这个板块啊，像这个新叶银锡今天是高开超5%，另外像湖南白银等等啊，今天也是一个高开的状态。赵老师，我们半点之前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券商股昨天午后也拉升。在上涨的过程当中，而且没有出现这个大单压盘的情况，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因为我们一直说券商，去年整个一年，包括今年的这个前半年，前五个月，表现没有那么的，让大家满意吧。我们也一直在节目当中来说，低位的时候可以来具体关注一下，像昨天这样突然的拉升，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0: 券商我在之前说过。每到一个重要的关口去突破的时候，就靠券商啊来保驾护航，那所以昨天是突破新高啊，那么呢突破这个4200点整数关口的时候，券商站出来啊保护了大盘，走那么走出了一个什么跨越4200点的这个走势。但今天这个时候我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半导体可能要休息一下啊，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同花顺的这个指数啊，这个是比万德要领先了有半个多小时啊，万德的数据比较滞后啊，

0: 这个同花顺的啊，已经韩国股市已经是跌的啊，那么这个今天半导体这个出现肯定，你看我们半导体今天就走低了啊，所以今天要有一个可能一个高低切，谢谢。
1: 嗯，好，今天可能要有一个高低切。那么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但是我打算等进完这段宣传回来之后再请赵老师帮我解答。就是高低切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做？高低切之后，资金是继续回到这个高的方向呢，还是就往低的方向去？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请赵老师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1: 9:32。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不知不觉已经立夏了，那我们推荐大家周末去自驾的地方，肯定也是以清凉为主喽。湖南有哪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下面我们一起去郴州的桂东享清凉吧。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一下现在我讲话的这个声音，以及这个风声，还有旁边的这个水的声音。我就想问一下我旁边的朋友，现在凉不凉快？
10: 凉快，
11: 凉快。
9: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有请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们这里是桂东县新坊乡龙溪村龙溪瀑布景区，这里非常凉快，水雾缭绕，然后整个感受就是很热闹，然后特别凉快，显示了桂东的凉快特色。
9: 那这个瀑布大家过来有些什么样的游玩体验，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就除了看瀑布以外，
12: 可以溯溪，然后可以在溪边的一些沙滩上游玩，然后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那里玩沙子，然后戏水之类的。
9: 我想问一下，这个瀑布大概它有多高，它的水量多不多？
13: 这里水高的话是128米，总共的最高处到最低处。水面的话，这个水流量的话，
9: 这个水流量我只能跟大家说，如果你横着去看这个面，
13: 对，最宽
9: 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360度要迈到500万的江景大平层的那个露台阳台那么大，是吧？但你可以这样去感受。然后呢，因为它现在的水量，它有下雨的时候可能水量很足，但现在晴天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水就像那种水雾一样，就好像大家在冬天开加湿器，那个水雾飘着，然后整个瀑布的水一落下来，因为风一吹，整个峡谷当中就全部都是这样的水汽，而阳光只要站在一个角度照射下来，就可以看到彩虹。湖南有很多的瀑布，比如说湘中有一个第一飞瀑叫罗溪瀑布，在益阳桃江。那咱们这个地方的瀑布有些什么头衔口号没有？
13: 这个龙溪瀑布距整个湘南这片来看的话，是湘南第一高瀑布，因为它总的高度有128米嘛，然后它最大水量的时候，这个水面宽度有36米，
9: 而且大家其实自驾过来很方便。第一个，离我们从桂东县的县城开车到这里来，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
13: 对对对，半个小时。
9: 路很好开。另外第二个，其实大家一般来说瀑布都在山里面，觉得停了车之后还要走很远的路，其实也没有，把车停到咱们这个瀑布旁边的一个停车点，车位比较充足。大概走路走个5-6分钟，
13: 对对对，
9: 你就来到了。而且这一点，瀑布底下就是一个溪流嘛，大家可以来这里溯溪。刚刚看到很多小朋友家人带着他们在那里溯溪，还把西瓜扔到溪流里面抓抓鱼，也挺好。另外第二点就是人站在这里，确实这个风啊很大，因为你要想象峡谷当中又有水又有风，你深呼吸一口又都是氧气。
13: 对，
9: 其实很推荐大家开车可以过来。
14: 家里面如果有即将上小学的娃，很多家长就会焦虑孩子上学这一系列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么毫不夸张的，小学是人生的基础啊，尤其一年级的小朋友 更要陪伴他们能够衔接好这个幼升小啊。那么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我们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都是免费的啊！您就报名，带着咱家的娃，沉浸式的来体验小学的生活，逛逛校。

0: 员上上课，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就是那个道道，他给咱们上充满活力的音乐课，另外还有专家帮大家来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非常简单啊！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小学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在长沙的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来，我们来回答一下，请赵老师回答一下刚刚给他留的一个小小的提问啊，就是目前来看呢，确实市场呢出现了一定的跳水，因为韩国股市我们看到出现比较明显的跳水啊，几只权重股都比较明显的跳水，然后我们 A 股这边呢，今天的芯片半导体啊，就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权重股除了我刚刚扫了眼，除了寒武纪和中芯啊，还在上涨之外，大多数的不管是存储芯片也好，算力芯片也好啊 GPU 这个方向也好，都在出现调整。请教赵老师的是，今天的这种调整只是说歇口气，后续继续往上攻，还是说我们可能真的要考虑兑现了，要获利了结了？
3: 这个大顶没，这大顶没见啊，这个
2: 小插曲是吧，
3: 这回调是正常的。昨天我也在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伟哥论市里面，还有视频号里面都讲了，我说这个是技术性的啊，它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也在节目当中我也说了，我说高低切，包括我视频号里我都说了是要出现高低切啊。因为整个现在你想想 DeepSeek 还没上市呢，这个宇树科技没上市呢啊，这些还有很多好的公司，这些科技公司没上市呢啊，怎么能够就行情结束了呢？对，你说有个阶段调整，这可能因为你这连续周线留俩缺口，你把它回补掉，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早不比晚不好。你各位可能都没记得2020年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没记得这个七月份留了周线的那个大的缺口，最后到哪年留了就补的，2022年光一下全给补掉了，对吧，补的很惨烈的当时啊，所以早不比晚不好啊，而且这个时候休息休息啊更好。我现在觉得只有回调的时候，现在散户也都学乖了啊，就是我等回调我不追涨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啊，这个应该是等着回调再选择上去这个上车的机会。因为牛市行情它都是每次大浪淘沙，尤其它的这个主线行情啊，它都是每一浪上涨的时候就淘汰一批啊，这样叫大浪淘沙，这样它整个这个赛道的这个龙头，真正的龙头才能够叫沉淀出来啊。另外一个呢，科技成长如果真的全面见顶的话，所有二三线全部包括科技，就像当年白酒一样呼啦哗啦全涨的，大家都已经怀疑人生的时候，哎，他就什么，他就见顶了。谢谢。
2: 好，所以根据赵老师的这个判断来看啊，没有见大顶，只是说正常的一个回调，所以如果您能够忍受啊，手上的利润垫比较厚，觉得不想折腾，能够忍受的话，那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因为这个调完之后估计还得继续往上冲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仓位想要去建仓的，咱们这个时候也不要着急，因为它不可能，大概率不会说我只调一天它就继续往上攻，所以可以再等一等啊，等调的调，比如说赵老师，那我们要看它调到什么位置觉得可能是可以开始建仓的呢？
3: 首先就那个，如果阶段你要是风险偏好比较低的话，你应该就是把那个周线那个就是4118点啊，4118点那个缺口的低点就把它补完啊，再去建仓。那么如果风险偏好比较高的，你要等把第一个就昨天留那个缺口先把它补掉了啊，我们再去
2: 嗯，考虑建仓。
3: 对、
2: 啊，而且建仓应该还是围绕着我们之前的光新电这三个方向去吧。
3: 对，然后呢，从上游往下游切就行了。对，
4: 嗯、好了，时间来到了9:44，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7: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6: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7: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6: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1: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4: 来吧，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顾，咱们的大美女谢婷妮老师。谢老师，早上好。
9: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4: 你看昨天大家还笑呵呵突破了4200点关口，而且有3100只这个个股上涨，现在这个形势马上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想问谢老师的说，暂时忍一忍好呢，还是赶紧止盈止损要设置一个点比较好呢？
9: 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朋友看到了4800点第一反应就是啊，牛市来了，我赶紧冲，对吧？
4: 嗯。

0: 但是真的要冷静的想一想，4200点的这个位置在 A 股的历史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来回顾一下，2015年的杠杆牛市的高点是在5178点，2007年的大牛市的高点是在6124点。那么4200点呢，它离历史上这两个高点呢还有一定距离，对不对？但是呢，它已经是近11年来的新高了。也就是说，从2015年的夏天到现在 ，A 股从来没有战胜过4200点，对不对？那这说明什么呢？那说明现在确实是一个强势的市场。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下，一个点位要是在11年都没有突破过，那它上面一定是压着很多的解套盘、获利盘，对不对？所以昨天一突破，很多人账面可能是红的，那么这些人随时可能什么卖出，所以呢，4200点肯定不会坦途，它更像是一个心理关口，也是一个筹码的密集区。那么面对这样一个点位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呢？我认为啊，就是4个字：尊重趋势。但是尊重趋势的前提之下，我们也要敬畏位置。为什么呢？因为趋势是向上的，我们不要去猜顶。但是这个位置已经不算便宜了，所以我们也不能闭着眼睛往前面冲。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你可无外乎就是3种情况，就是第一个，你手里已经有很多仓位，比如说已经有浮盈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忌讳，就不要想着我一定要抛在最高点。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最近的持仓里面的股票它的最高价，然后这5天的最高价，然后如果从最高价回撤5%到8%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仓，这个移动止盈用来锁住你的利润，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就是你在4200点附近刚追进去的，对吧？昨天啊牛市一来一挥，然后自己又进去了，是不是？那么这种投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账户设置一条生命线，也就是止损线。那如果当你买的股票的话，往下面一旦就是跌个5%到7%，你一定要做一个止损的动作，不要想着大盘好它就会回来，因为我见过太多的人，它是从皮外伤变成了内伤，这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就是，如果你现在是空仓的，哎，仓位比较轻的，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是看着别人赚钱眼红，然后莽仓的去追高。正确的做法就是你多去想一想，这个突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你怎么去判断它的真假呢？我们首先看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成交量。那么昨天是有放量到3.56万亿的，它是真实有效的一个突破。但是呢，这个也不能让你一把梭哈，明白吗？因为你可以在4200点附近先建个一定的仓位，方向选那些基本面比较扎实的、没有被爆炒过的板块，比如说昨天涨得比较好的工程机械，对吧？然后呢，剩下的资金可以等它什么？等大盘回踩确认的时候再慢慢加。大家要明白一点，技术上的一个常识，就是真正的突破往往是会有一次回踩的。就如果指数回踩到4200点附近，就比如冲上去回踩4200点附近不破的话，再次放量上涨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更安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4200点下来之后，我们现在是4100多点，然后完了之后它要再一次去冲4200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部分底仓先观望为主，好吗？
1: 好，还有一个刚刚这个谢老师也提到说这个工程机械昨天涨得比较好，那么我们也想请教您啊，就是工程机械这个方向，您觉得它是有消息面的支撑还是基本面的一个支撑？这个方向我们如果科技有调整的话，是不是可以大家往这个方向去看一看呢？
0: 好的。然后首先工程机械的话呢，它并不仅仅是消息，它是实实在在的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一个板块，非常硬。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的销量实实在在的好转了。那4月份的挖掘机的话，卖了2.87万台，同比增长是30%。那国内和出口都是在涨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行业结束了价格战。像3一、徐工、柳工，然后这些龙头的话，是从5月1号起是集体涨价的。涨价幅度也是到了3%到5%，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以前啊，大家互相是杀价，一台挖掘机卖不出去，卖出去了可能还是不赚钱，但是现在涨价了，那每卖一台，它利润就会多出来几万块，对吧？所以这个行业已经从以价换量到以质定价的一个转折点了。那最后也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出口的持续高增长。 像东南亚、中东、非洲的基建都需要中国的挖掘机啊，这不是一两天的热点，这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机会，我觉得一些中长线的投资者可以分批买入。嗯，
1: 好，非常

0: 非常感谢谢老师带来的专业分析啊，也告诉大家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设立我们的止盈止损点。那么时间呢，还是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啊，有很多朋友很多问题等着赵老师来回答。
1: 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地产啊，说头部的房地产商四月的销量都不错，这个情况能持续吗？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芯片啊、光啊，是不是这个可以偷偷摸摸的去？
0: 涨一涨，建建仓是吧？
2: 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
1: 人家这不是没买别的吗？
2: 没买别的，我有一句话之前，
1: 那就别买。
2: 就是四千点之下不看白酒，五千点之下不看地产。
1: 那离这个看地产的时间还久远呢。
2: 不是说地产，就是说啊，我这个现在公布的数据 CPI、PPI 都不错啊。然后我估计四月份的这个地产这块也可能也有所。这个，可能在一线城市可能还不错啊，像上海啊、深圳啊。但是我就反问一句，你看看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地产股，还有几个在表现的还好啊？对吧？一样的，知道吧？就是说，它是经济周期已经变化了，不否认它有反弹，但我们追求的是反转。做趋势啊，对，所以所谓的这种高低切，我的观点就坚持我在内部的高低切，包括工程机械，昨天是涨了，今天就大跌了啊，不要去赌，因为它在底部，而是要什么真正认识这波行情它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资本市场啊。所以先是要解决我们的这个科技啊，这个去一个是追赶与超越的问题，第二是经济转型的问题，把这个认清楚了，我就知道我就在哪里去干啊。回调如果是干啥的话，就是我你看我自己做的这个科技师兄弟真涨得非常好啊，那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赛道，你要在赛道里跑。谢谢。
1: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减仓了科创板是留现金呢还是买债券呢？
2: 减仓科创板是留现金还是买债券？回调的时候还买科创。谢谢。
1: 还是要继续坚持科创啊。还有问题就是 A500 上市的时候就入场，现在有33%的收益，后续是不是继续持有呢还是获利？
2: 持有，我可以告诉大家，4000点不是 A 股的终点，6000点也不是 A 股的终点。谢谢。
1: 好嘞，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咱们节目就只能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要感谢赵薇老师，感谢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廷妮老师，那咱们就明天再会了。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那么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架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另外呢，最近你看虽然立夏了，但是天气还是非常的暖和啊，而且过了这个五一之后呢，旅游也慢慢的回归常态了，但是端午假期马上要来了，3天不调休，时间更加的充裕。还有就是高考之后的朋友们，想一次毕业旅行都可以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啊，去神秘的西藏，去最美的内蒙，走一趟丝绸之路，咱们的青甘县，还有就是大美新疆、伊犁、南疆都可以去啊。5年好口碑，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6月，新疆、西藏、内蒙、云南、青甘县全部都有啊。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来咨询。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7年。 97年歌坛才子黄舒骏给张惠妹写下了《爱已蔓延》这首歌，他一手包揽词曲和和声制作。黄舒骏的笔触一向细腻，他写的爱情从不直白宣泄，而是从气息开始写起，把暧昧期那种在空气里粉红色紧张的悸动写得轻巧。张惠妹的嗓音从早期的野性奔放愈发沉淀出难得的温柔底色，用一种几乎微笑的语气唱完了这首歌，满心满眼都是爱情才有的甜。很多年后，爱已蔓延在短视频平台悄无声息的翻红，当年的那阵阳化作了晒幸福时最不需要解释的 BGM。 我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接下来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杭长高速的长永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所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马家河收费站附近以北153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

0: 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也待定。那么更多的有关交通方面的资讯，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96218转一号键，您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交通方面的信息，当然你也可以提供相关的交通方面的线索给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把话筒交给晨光，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周梅为你带来为民热线。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人民日报今天发表中生的文章，题为以大历史观把握中美关系发展方向。文章说，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元首今年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时隔9年再次在北京会晤，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给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为和平发展展现大国担当，贡献大国力量。文章指出，越是动荡时刻，世界越期待稳定的力量，中美两国各展所长，携手共进，多半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时事、好事，将为破解全球性难题，推动人类共同发展，提供更多1+1=2的解决方案。期待以中美元首会晤为契机，中美两国共同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惠及世界。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问题答问时表示，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长沙海关发布消息，2026年前4个月，湖南进出口1943.8亿元，同比增长16.2%，外贸运行稳中有升，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长沙表现尤为亮眼，前4个月进出口1011.9亿元，同比增长16.8%，规模占全省52.1%，稳居全省龙头地位。前4个月湖南出口1088.4亿元，增长6%，进口855.4亿元，增长32.4%。4月当月，湖南进出口501亿元，增长14.8%，其中出口281.2亿元，增长5%，进口219.8亿元，增长30.6%，走势保持稳健。长沙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第18周，也就是4月27号到5月3号，全市水果零售均价为每公斤9.94元，较前一周微跌0.55%。菠萝、橘、西瓜、橙和苹果交易量排名前5，荔枝和榴莲交易量增长最快，分别增加254.08%、53.53%。全市果品市场消费旺盛，水果日均交易量超过1.5万吨。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春夏交替之际，外地鲜果集中到货，本地时令水果分批成熟，叠加物流运输效率提升，水果市场供应量持续扩容，整体价格亲民且呈下行态势。随着6月临近，本地杨梅、蓝莓、早熟桃子等鲜果将会集中上市，果市品类会更加丰富，市民夏季的鲜果消费选择会更加多元化了。继续来关注的是，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健康副校长、副园长试点工作方案》，明确在2026年之内，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该项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总数量在6000所以上。到2030年， 将完善健康复

0: 校长、副园长配备及履职常态化工作机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上午好，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一定要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我们。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拨打和参与。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私信后台也好，还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好，这都是我们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渠道。那么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呢，只有电话是为大家开通的，96218-0，在10点到11点30分，大家可以来拨打参与。其他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的后台私信，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小区周边工厂噪音扰民，日常的生活备受困扰，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近日，长沙市望城区红海公园里小区的业主杨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小区附近长沙市的古风机场长期存在噪音扰民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严重地影响了小区居民正常的生活。杨先生表示说，扰民的噪音主要呢就是工厂大型风机测试时产生的低频共振噪音，持续的嗡嗡声让小区居民不堪其扰，烦躁不已。
6: 我们住在那个长沙市望城区红海公园里的小区，周边有个工厂古风机场，噪音扰民，白天晚上那个声音都是低频震动的声音，非常大，不能开窗的。白天的话基本上9点到16点中间都会有低频的声音，就是很让人很难受。我们小区这边很多人员都在投诉这个事。
4: 在接到了杨先生的投诉反映之后呢，周梅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第一时间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长沙市

0: 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在接到了问题反映之后，分局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展开实地调查。针对于这一次噪音扰民的问题，具体的调查处理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回复。
1: 这已经去了国风机场，还有市民反映的红海公园里小区周边，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巡查，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也组织了那个红海公园里小区他们所属的党支部一起现场查看，然后商讨这个噪声扰民的问题了。就是国风机场里面它有两家企业，一个是国风机场，另一个是叫嘉盛航空。国风机场的话目前也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对靠近红海公园里小区东侧的生产厂房，然后风机试验车间门窗关闭，然后也已经张贴了封条，还有一个就是调整了风机试验的时间，改为了周一至周五的9点至11点，下午的1点40到4点，周末不进行生产。嘉盛航空这边的话主要也是对东侧门窗生产的门窗进行关闭了，还有一个将空压机房加装了隔音装置。
0: 我们在这里要感谢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的迅速行动。首先，这一件事情呢，杨先生反映的确实是属实的。其次呢，在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的督促之下，已经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协调方案。那么后续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没有进行整改的话，也欢迎杨先生或者周边的居民来告诉我们。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0号键，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一则施工方面的消息。杭长高速大刘段浏阳东收费站附近702公里到710公里处，东西双向因为隧道紧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呢这一部分要到18点我们的施工才能够结束，请大家特别留意。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徐广高速这一块呢970公里处往南的方向车辆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也请行经的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今天我们第一路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声音，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7: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6: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7: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8: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9: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8: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9: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8: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9: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线上的这一位蒋先生遇到了什么难题。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蒋女士吗？
2: 啊对。
1: 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2: 好的。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哈，我于2023年10月份左右施工了永泽道信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茶花坪村的林业局森林防火道项目。
1: 您稍微慢一点，您承接的是红塘营乡哪个地方？
2: 老何家村。
1: 还有呢？
2: 东江村。还有茶花坪村。对，那个森林防火道项目嘛。就是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县政府开5次跟7次会议纪要，决定先施工后评审。然后我们加班加点，在2023年12月份左右，保质保量通过县林业局乡镇村签字验收合格，也通过财政评审中心做出的评审。3年了，目前老何家和东江村共拨付了15万，目前茶花坪村一直拖着没给我做出评审结果。就是说哈，原本政府单位是我们老百姓的信得过的单位，也是靠得住的单位。我现在呢，就是以借房产抵押，靠庆工人工资来全额垫资的。在这3年中，我也借了网贷来安抚工人，如今一拖再拖，一拖就是3年，我抵押房产贷款到期，马上打成老赖了，工人每天上访追讨，网贷也逾期。哎呀，为了这个事情，说这句话，我是一个单亲母亲，也是一个癌症病患者。本来为了这件事情，我想挣点小钱，为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可是现在为了这件事情，老妈也气得中风，我实在无力承受这种压力了。我希望主持人为我讨回公道，希望林业局马上拨付我的工程款，还我给我家人一个正常的生活。现在小孩也在上学，我追了3年，林业局都说财政没钱，再走流程。我就搞不懂，这个项目都是省市性的项目，都是通过政府重要领导开会决定的，你说走流程半年一年就算了是吧，3年了还在财政没钱，还说财政没钱。我无数次到林业局，不是碰不到人，就是打个电话，就是说在开会，要么就是说在走流程，财政没钱。真的主持人，说句实话，我真的是无力再承受这种压力了。我希望你们给我说讨回个公道，希望林业局马上拨付给我，还我一个正常的生活。
1: 首先作为一个母亲的话，其次我跟你同为是女士啊，所以在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然后再一个，
2: 我实在是承受不了了，你们知道吗？
1: 好，我们情绪先平复一下。现在你的关键是找不到人，钱也要不到，对吗？
2: 对，我们找到他，要么就是碰不到他嘛，那个心里面的领导，要么他就是说他在开会，碰到人了，就说财政没钱。

0: 我们在走流程，难道3年还没有走完流程吗？是吧？你说半年我也算了，我也能理解，是吧？3年的这个流程还没有走到，那你怎么说得过去呢？主持人，你说我真的，我现在被追债、被网贷、被压力，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你知道吗？我那为了垫付工人工资，为了不给工人，等于说就是闹事，我情愿借网贷去安抚工人。你现在无政府，你现在一个零，你现在一个政府单位是吧？不是说我搞成我这个样子，甚至是家破人亡了。现在我老妈也气得中风，瘫痪在床。我现在是真的是无力在承受这种压力了，你知道吗？
1: 好，能够理解啊。那个蒋女士，我问一下，就是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你自己的公司跟这个村里面签的，对吗？
0: 不是，我当时是我们去签的，就是为什么跟那个村上嘛，就是等于说我们村上他是我们要从山里开路的嘛，要现在那个土地都是分田到户的嘛，就是说有些村民他会为你拨款啊，那个赔款啊，或者是砍了村民的树木，他要为你赔偿嘛。然后就是说他们考虑到就是说这个事情让村上来调解，就是说我们跟村上签合同。就是这样子，
1: 所以实际上是林业部门的项目，然后是村里跟你签的合同，对吗？你是以个人名义和村里签的，还是公司的名义呢？是个人名义还是公司名义？
0: 是没有开始是我个人的名义，然后我们做资料嘛，要到评审中去评审嘛，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个人的名义跟这个村里签的。到目前为止，林业部门只给你拨了15万，你的合同金额一共是多少？100万吗？
0: 我那个茶花坪村，他现在在压着我，要我降低那个评审那个钱嘛，就是没有给我做出评审。到目前，他是压着我没有给我做出评审。那个老何家跟东江村两个村就是80多万吧，
1: 80几万。
0: 我没算，肯定是八十，我要计算一下，肯定是，我看看。有一个，我看一下哈，主持人，我麻烦你。
1: 哦，没事，不着急啊。茶花坪村还有多少钱没有进行评审？
0: 我看一下，就是东江村，东江村是评审是28万3328.88，还有就是老何家村就是评审就是59万0819.90，一共就是这么多钱，我没有加。
1: 就
0: 我没
1: 将
0: 有
1: 近
0: 加
1: 九
0: 起
1: 十
0: 来，
1: 万了嘛，88万多，对不对？一共有88万多，到现在为止只付了15万。然后
0: 对，
1: 茶花坪村现在这里还有多少钱呢？
0: 茶花坪村开始的时候也是评出来吧，是57万多，然后中间有一点点小纠纷，然后就没有出结果，就目前把我这两个工地出的结果，然后纠纷解决以后，好，他就说。采那个评审中心，评高了，开始是以工程量计算的嘛，评审的嘛，然后他就说我评高了，他就说按他们心里的，他说给我几万块钱一公里，就是说给我18万8，我18万8，我都贴本了，我肯定我就不会同意是吧？然后他就说以后再商量。从去年到现在，我追了一次，我说我不是，我们去商量吧，哈，这个事情也要有个结果。然后他说这个事情还没办，我说什么时候办，还不知道，就这样回复的。
1: 好，我问你一下，这个事情一直是在跟谁进行协调处理呢？
0: 我们当初的时候也到陈县长那里去过，
1: 陈县长
0: 也，
1: 是分管的副县长还是什么？
0: 对，分管的副县长，
1: 现
0: 他已
1: 在，
0: 经管防火这个项目的吧？就是还有那个林业局局长、林业局副局长、林
1: 姓
0: 业
1: 什么？
0: 局
1: 你
0: 主
1: 得告
0: 任，
1: 诉我。来，林业局的局长姓什么？
0: 局长姓朱，
1: 朱局长，副局长是谁？
0: 副局长姓何，
1: 然后你跟
0: 还有
1: 谁沟通？
0: 主任也姓朱，
1: 你跟谁沟通的最多？
0: 一般就是跟朱局长吧，一般都是我们找郑局长。开始是跟副局长，副局长他就说："哎，这个事情很麻烦，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找郑局长， 然后有时

0: 有时候也去找一下主任。
1: 嗯，好，就这个事情当时是在道县政府常务会议上纪要第五次第七次文件部署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而且是说了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所以是全额垫资，然后后做，就是先做后评。

0: 医生合格了嘛，签字了嘛。
1: 那你现在
0: 我们都加班加紧的，人工、实力、材料，我们都加班加下大雪，我们还守在山里面，
1: 嗯，
0: 还在做这个事情，为了交付工程，按期按时交点，我们都保质保量的这个事情。
1: 一个女人确实不容易做这件事情，
0: 真的是不容易。我现在真的承受不了，我也是一个单亲母亲，也是一个癌症患者，我也想为家庭改善一下生活。我不知道我贷款，我存了钉子，我现在房产压在银行贷款，也拖清工的工资，为了工人不去闹，然后我带网贷去安抚工人，我现在网贷逾期，每天催收电话，我现在一个女人我真的扛不住了，你知道吧，主持人？
1: 我知道，
0: 我都没办法了。
1: 我知道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现在十五万，
0: 我老妈也气得也中风了，你知道吗？
1: 好，我们先平复一下情绪，我们先解决问题，好不好？嗯，我们还是要坚强一点，因为怎么呢，这个家还是要靠你来支撑着。因为你看你老妈她现在也是中风的状态，然后再有一个呢，下面还有孩子，现在你自己的身体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好的心态去对待。我们先给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个协调。来，记者把电话切进来，不要切出去，直接切进来，不要切出去。好，来，我们平复了一下情绪了。
0: 嗯，
1: 这个蒋女士，你告诉我一下你的全名叫蒋什么？
0: 蒋格鸾。
1: 哪个格？哪个鸾？
0: 一个木字一个格。
1: 啊，格子的格。
0: 鸾就是下面一个金字。
1: 哦，金銮殿的鸾，对吗？
0: 对对，下面一个金字那个鸾。
1: 哦，金子的金吗？金銮殿的鸾。
0: 对对，下面是一个金字旁，上面是一个。我都不知道那个，因为我读书没读多。好，
1: 没事没事啊，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得核实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
1: 哎，好，您稍等一下，这个情况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得进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我们再来一一进行联系。我们得核实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已经核定的80多万，88万多，
0: 嗯，
1: 我们现在是付了15万，对不对？
0: 嗯，
1: 那接下来这笔剩下的钱什么时候可以支付？
0: 嗯，
1: 其次的话就是关于您刚才说到的茶花坪村的一个评审，那么之前评审的结果是57万多，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压价压到18万多？什么时候可以做完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得当前得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钱要回来了，你才能够把网贷还了，能够把给你做事的兄弟们的钱给上了。再一个呢，你把房子得赎回来，把自己的身体得调好，母亲的身体得调好，好不好？
0: 对，
1: 好。但是您先得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非常的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看节目的朋友也理解你的心情。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再去沟通协调一下，您稍等。
0: 好的，好的。
1: 待会儿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连线相关部门的责任人来核实了解这件事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1: 稍等。那刚才呢，蒋女士的这个经历呢，确实让人非常的心痛。但是这个事情它到底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笔钱一直都没有付？什么时候能够付？那么蒋女士的燃眉之急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相关部门来协调解决该问题。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4: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6: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7: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 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相超官方

0: 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2: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单亲妈妈的电话，她是我们的一位蒋女士，跟我们反映说，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呢，她是接到了有一个来自于永州市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当中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的相关工作，那就是承接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以及茶花坪村的一个森林防火的项目。因为当时呢，这个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呢，县政府的会议纪要明确是全额垫资后做。先做后评的这个实施的方案，但这个项目呢，在年底实施完了之后，而且呢已经通过了验收，这个钱却迟迟没有进行支付。据咱们的这个蒋女士介绍说呢，光老何家村和东江村两个村的这个费用呢，就已经达到了88万多。再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茶花坪村的项目呢，也有57万多。这个费用他是当时将自己的房子进行抵押，而且呢还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才做了这个项目，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可是钱却一直没有结下来。现在工人找他要工资，然后自己的家庭呢也陷入到了绝境。那这个钱到底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支付？什么时候能够支付？我们会不会有支付的快捷的这个方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帮助蒋女士协调了解该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蒋女士。蒋女士，
5: 哎，你好。
4: 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打一下道县林业局朱主任的电话，好吧？
5: 嗯，好。
4: 您稍等一下，咱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朱主任的电话，看这路电话能不能够打通。
5: 嗯，好。
4: 好。
5: 嗯，谢谢啊。
4: 您稍等。
5: 嗯嗯。
4: 平复情绪，不要激动。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钱追回来，好吧？
5: 嗯，好好好，谢谢啊。
4: 现在连线的是道县林业局朱主任。电话正在接通。你好。
6: 喂。
4: 哎，你好，请问是道县林业局朱主任对吗？
6: 哎，你好。
4: 哎，朱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情况。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蒋格鸾蒋女士，她反映说在2023年10月份左右呢，是承接了我们一个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以及茶花坪村的森林防火项目，所有的项目呢都已经通过了验收。其次的话呢，就是有两个项目呢也经过了评审，这个东江村和老何家村呢一共有80多万，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茶花坪村呢也有50多万，这个事情是属实的吗？
6: 这个事情呢，这个项目啊，从2023年开始联合这个计划实施，省里边的项目，林业局边的项目。
4: 嗯。
6: 他们是2023年年底就完工了，
4: 嗯，
6: 或者是2024年年初完工的，
4: 嗯，
6: 你看我呢是2024年到林业局，接管这块业务的，意思就是。

0: 就是说他们施工之前的标准和施工过程，包括令收，我都没参加的，
1: 嗯，
0: 所以情况不是蛮清楚。
1: 嗯。
0: 但是他们评审，他们按工程量他们是评审过的，评审过两个村，他是三个村嘛，
1: 嗯，对。
0: 他有两个村评的，有一个村那个也是他预估的了，他这个没出评审报告的，就说那个茶花坪村啊。他是预估的，他说50多万，那个、可能是预估的，
1: 嗯，
0: 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1: 嗯，但是据他说，这个50多万是评审中心出的，
0: 没有出报告的，
1: 暂时报告没有出来，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你还是知道的。
0: 哎，我知道。
1: 嗯，然后他说，这个项目呢是当时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的，而且呢，会议纪要明确是按全额垫资、先做后评的方案来进行实施，是这样的吗？
0: 先做后评是没有错，
1: 嗯。
0: 但是这个当中，他们宣传之前，他们施工方和这个林业部门啊，以前负责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这个实施的标准，估计是没传达清楚
1: 嗯，
0: 的，所以到了后面结算的时候呢，就存在付款，到底是以哪个标准付款，在这里有一定的。就是说，在这里这个问题上面还没处理清楚。
1: 嗯，现在
0: 那
1: 财
0: 到底
1: 评
0: 来
1: 已经，
0: 说，是按现有的方案付款的，按现有的方案，他们这个钱就没那么多。
1: 嗯。
0: 如果是按照他们之前说的，按这个工程量评审的话，那他这个评审这个金额就没错。
1: 嗯，那至少就是说，现在老何家村和东江村已经确定了，2025年6月份完成了财政的评审，对吗？
0: 这个也没有确定，
1: 也没有确定，那为什么拖这么久呢？
0: 咱们拖这么久，
1: 他是，你刚才不是说到了25年底就已经完工了吗？23年底，现在已经26年了呀。
0: 因为这个项目之前没有纳入预算，就没有预算资金，财政这边他就没有这一块的预算，所以就没有资金资助。
1: 嗯，
0: 我们已经把这个省里两部的资金都发给他了，省里两部是30%，按他们现在结算评审的30%，基本上差不多了。
1: 30%也不到。
0: 把这个，
1: 如果说是80多万的话，你按30%也是20多万呢。现在还只付到了15万呢，据他说。
0: 没有，一起已经给他34万了。
1: 给了34万吗，蒋女士？
0: 对，
1: 蒋女士。
2: 嗯。
1: 一共给了34万还是15万？
2: 茶花坪那里没有评审出来，去年我们追他给了15万，14万。
1: 嗯，茶花坪村给了14万，还有
2: 嗯，
1: 呢？
2: 对。
1: 其他两个项目呢？
2: 其他两个项目就是15万，一共15万。
1: 啊，也就是说加起来实际上就是给了29万，对不对？
2: 嗯嗯，
1: 没有三十
0: 没
1: 四
0: 有，
1: 万。
0: 一起是34万啊，
2: 没有。
0: 一起是34万。
1: 好，你们。
2: 老何家是10万08。东江49000，49700。
1: 嗯，
0: 等一下，我把这个剪掉。
1: 好，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这
0: 三
1: 个
0: 十
1: 项
0: 四
1: 目，
0: 万一起，一起是。
1: 好，你们到时候再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数字啊。但是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想说的是，既然当时我们在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上第5次、第7次都已经明确部署了这个事情，而且说到了当时是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呢实行了全额垫资、先做后评的这个实施方案。现在事情做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快评审的速度，把这个钱给结清呢？是吧？
0: 资金问题，我们领导一直在想办法，
1: 还有一个情
0: 包括
1: 况，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
0: 都
1: 蒋
0: 在
1: 女
0: 汇报。
1: 士，蒋女士刚才说到有一个点，第一个，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第二个，她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其次，她现在的这个项目，因为当时在做的时候，她把自己的房子贷款出去了，所以呢，在做个这样项目，她是要还款的。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工人问她要钱，据她所说哈，她是通过网贷的方式把这个钱贷出来给工人结的，所以现在她其实也非常的困难。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
0: 我了解，他就是我邻居。
1: 啊，他就是你的邻居，对不对？
0: 对呀、啊。
1: 那现在这个事情，他到。

0: 到
1: 我
0: 底
1: 正在跟
0: 退？
1: 他聊天，说这个问题，我在跟他打了半个小时电话，
0: 嗯，
1: 啊，
0: 所
1: 我
0: 以
1: 们
0: 作
1: 再
0: 为，
1: 通话半个小时，把这情况再了解。
0: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属实的，对不对？
1: 他这个他个人情况是吧？
0: 对啊，他的个人情况你也是了解
1: 他
0: 的。
1: 个人情况只是听他这么说嘛，这不能说我来表态属不属实嘛？
0: 啊，你也是他的邻居，所以就是对这个事情也了解，然后对他家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
1: 听
0: 对
1: 他
0: 吧？
1: 说了解，我不可能去核实他，自己情况没必要去核实嘛，是不是？
0: 嗯嗯，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就算抛开他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过去2年多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这个进展还没出来呢？钱什么时候能够付完呢？这个评审什么时候能够做完呢？
1: 那个，
0: 我们反映了之后，我们相关的这个负责的同志是怎么样进行调度和处理的呢？这个您清楚吗？
1: 你这个要问我们的局长，或者是说财政那边，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像这些我一下无法回答。
0: 所以您个人只是说对这个事情知道，后续怎么处理，钱怎么付，现在你也不清楚，对吗？
1: 不是说我不清楚，我也不好在这里表态，因为这个我这个职能职权，我不好表这个态，
0: 你所了解到的现在的动态是什么样的，您了解吗？
1: 我了解这个动态就是我们局长啊，我们分管领导啊，包括我们这个分管信管的领导啊，包括县里面分管信管局的领导啊，都在向县政府和县委领导在汇报，这个事马上就要上这个县政府常务会和县委常委会，
0: 嗯
1: 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县里和局里不重视，因为现在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项目从启动开始中间就有一些事务没有处理好，
0: 嗯嗯。
1: 没有跟这个施工方跟这个当时的办事员之间没有沟通好。人家这个标准上面的施工标准上面的一些误差，造成了现在这个工作量的大，成本高，所以资金出处就没有固定的地方出，知道吧？
0: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是我们的蒋女士造成的吗？
1: 不是他造成的，但是这个我不好说啊。
0: 嗯，那既然不是她造成的，按理
1: 可
0: 说这
1: 能
0: 个
1: 都
0: 结果
1: 有
0: 不应该她来承担呢，对
1: 这
0: 吗？
1: 个严，如果是严格的来说的话。都有责任，但是他不是主要责
0: 嗯，
1: 任，
0: 好，您是这样，既然您无法给出回复的话，我们直接打局长的电话，记着把电话切出去，直接打他们局长的电话，朱局长。刚才呢，这位朱主任说他是蒋女士的邻居，对这个情况呢基本上了解。但是呢，家里的情况不好说。我们抛开这一点说，就现在做的这个项目，他刚才说是因为上下的这个传导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是由蒋女士所造成的，那这个钱，这个后果就不应该由蒋女士个人来进行承担。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能付？现在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案可行？我们来打一下这位朱局长的电话。蒋女士，你把收音机关掉啊。
2: 嗯，好。
0: 来，记者打一下朱局长的电话。局长，朱局长。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
0: 再
3: 话
0: 打，
3: 中，请
0: 切出去，
3: 稍。
0: 再打。再打一次。

0: 你好，请问是道县林业局朱局长对吗？
1: 你好，
0: 哎，朱局长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蒋格銮蒋女士，她反映说，在23年10月份左右呢，是接到了我们有一个项目，
1: 我的咖啡，
0: 但是这个问题也比较紧急哟。
1: 我的咖啡，
0: 蒋
1: 你在
0: 女
1: 哪
0: 士
1: 里
0: 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你在哪里？
0: 这个人您知道吗？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1: 你在哪里？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1: 我现在在咖啡。
0: 蒋格銮女士，您知道这？

0: 这个人吗？
1: 这个人我也应该名字我是熟悉。
0: 就这个关于红塘迎香老何家村东江村茶花坪村的森林防火项目是他做的。现在据他所说，目前还只结到了29万多的款项，还有近100万的款项没有结。这个事情您应该是知道的吧？
1: 这个要核实一下。
0: 核实一下，蒋女士，你跟朱局长联系过吗？
2: 联系过，我们好找了他好久。
0: 朱局长，蒋女士也在线上，她说找过你很多次了。那
1: 那
0: 朱局长，
1: 具体的这个具体的，他具体的算一下数，核实一下这个算一下数，算清楚，好吧？
0: 好，您
1: 好，我
0: 是这
1: 现
0: 样
1: 在
0: 的，
1: 在，
0: 现在有一个什么情
1: 我
0: 况？
1: 在开始飞。
0: 我简单跟您说几句，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刚才蒋女士在节目当中说的是泪流满面，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项目当时是因为我们县政府的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的文件部署了做这个事情，而且呢也说到了是任务重、时间紧，要求全额垫资，先做后评。但现在这个项目做完已经有2年半的时间了，这个钱还只付了29万，他的生活已经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第一个，他是单亲妈妈；第二个，他是癌症患者；第三个，他说现在房子也抵押了，他付工人的钱都是网贷去付，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要求的政策，这个清欠的政策要求，我们这个时间是远远超过了。所以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局里面是怎么规划的，有没有想办法去结这笔钱。但您刚才说您在开会，我就不多说，但这个事情请你会后详细关注一下，然后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可以吗，朱局长？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记者来告诉一下朱局长，记者来把我们的回复电话还有蒋女士的电话告诉一下朱局长，方便他进行回复。接出去，直接告诉他，告诉他电话啊，来，蒋女士，好。刚刚朱局长的电话是打通了，第一次挂断，第二次打通。现在呢，他是说他在开会，具体的要核实。那么这样的话，您先不要挂，我们来打一下，待会儿打一下这个财政的电话，好吧？财政局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稍后见。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5: 91.8
6: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呢，蒋女士的电话我们继续来进行连线。刚才我们打了这个道县林业局朱主任的电话，朱主任说呢，他是24年才到这个项目的，所以对前期的这个施工呢不了解，对后期的这个相关的流程呢是有一些了解的，证明这件事情是属实。但是这个钱呢，他是说目前还没有完成财政的评审。可是我们的蒋女士又说呢，2025年6月就已经完成了财政的评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下来打一下财政局的电话，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道县财政局唐局长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您稍等啊，蒋女士。
2: 好的，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两个项目到底有没有经过我们的财政评审，确定的费用到底是多少，什么时候能够进行支付。
2: 好的。
7: 正在通话中。
0: 再打，
7: 请
0: 切出去再打。我们继续来联系一下道县财政局。
7: 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两次电话都被挂断了，我们直接打道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不是挂断就是占线，那就没办法了。我们待会儿节目之外再打一下这个县里面财政局的电话。现在我们先反映给县政府值班室。

0: 电话正在接通。
1: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是道县政府值班室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蒋女士，叫蒋格鸾。蒋是草字头的蒋，格是格子的格，鸾是金銮殿的鸾。她反映说，在23年10月份的时候，她呢承接了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茶花坪村三个村的森林防火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当时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的工作，说是当时防火任务重、时间紧，明确全额垫资、后座掀坪的方案进行实施。后来呢，我们的这个蒋女士是和村委会签的合同，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做村民的协调工作，但是钱呢是由县林业局来进行支付的。后来呢，我们的这个蒋女士加班加点，把工作呢也完成了，在年底就完成了啊，23年年底，也经过了林业局、乡镇、村三级的验收、签字通过，全部完工。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据我们的蒋女士说，25年6月份就已经完成了其中两个村的财政评审，也就是老何家村、东江村。和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呢是88万多。但是据她所说，目前为止这两个村的项目，一个付了10.8万，一个付了4.97万，也就是说不到16万。再有一个茶花坪村呢，这个项目是没有进行评审的，现在评审中心评的是57万多，但是只付了14万。我们的蒋女士反映说，这个项目因为当时呢是县政府部署的相关的工作，然后呢又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呢他就接了这项项目，而且呢把自己的房子是贷出去了，贷款出去，然后抵押换来了钱做了。但是现在2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个项目还没有结到全款，还只结了29万多。所以我们刚才也拨打了这个道县林业局的一位负责人朱局长，朱主任的电话，也拨打了他们朱局长的电话核实情况。但是朱局长说呢，他正在开会，所以我们把问题稍微的说了一下，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这些项目它到底有没有完成财政评审？那么第二个，就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支付？因为据我们所知的话，
1: 我把这个事情到时候交办一下了。
0: 要麻烦你们，因为我刚才也打了这个道县财政局唐局长的电话，电话呢。
1: 具体问题我们这里不接受具体问题的啊，我指令把你交办。
0: 我知道，我知道您是进行一个交办。
1: 具体问题我们值班处我们也不清楚。
0: 我知道，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打这个电话给您呢？因为刚才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完成财政的评审？因为打了财政局的电话没有人接，而且被挂断了，所以就打到您这里来，请你去转一下。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项目它到底进展怎么样了？然后为什么拖这么久，一直都没有进行支付？它的施工标准到底符不符合？有没有经过评审和验收？什么时候可以支付这笔钱？好吗？
1: 好。
0: 最重要的我还想说一点，蒋女士刚才自己说陈述到，而且她在节目当中她是流泪了的。第一个，她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第二个，她的房子抵押出去再付款；第三个，现在她说工人问她要钱，她是通过网贷的方式贷出钱来给工人发工资；第三个，她是个单亲妈妈，所以现在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然，这是人情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从工作一方面来说的话，现在按照国家清欠政策和湖南省拖欠清偿、拖欠账款的工作要求，我们政府是必须要牵头督办。那么，我们也请县政府值班室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相应的主管领导，我们理顺一下这个相关的费用怎么结。
1: 我问一下这个事情啊，具体的我不好维护你。

0: 我才能交办。
1: 那我没有让您回复我，我就是请您进行一个交办。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想了解的是，
0: 交办我都做不到啊，因为他具体责任部门他怎么说呢？他应该是他们比我们要清楚一些。
1: 嗯，
0: 清楚这个事，我们准备转办接到这个时候转交一下。
1: 嗯，好，也请您转交给相应的负责的领导同志，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区号0731。
0: 8554-7177。7177。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区号是0731。
0: 嗯，好，嗯，
1: 啊，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同步打永州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反映，因为刚才呢，我们这个县政府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他只能进行交办，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这个钱到底怎么付呢？会不会有一个态度？会不会有一个结果呢？我想这个事情应该了解清楚，应该要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引起重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永州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来，记者拨打。刚才我们打了几集相关的这个电话，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了解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而且对于蒋女士所反映的问题，钱到底什么时候付，为什么没有付，我们还没有了解清楚。
2: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永州市政府值班室对吗？
2: 哎，是的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2: 哎，
1: 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相关部门引起重视并且处理此事。是这样的，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2: 嗯，您稍等一下，我这里有录音的。
1: 好的，我们的
2: 现在处理另外一个突发事件的批示，所以我现在过来记一下，你等一下。
1: 好，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2: 那个有人打电话那个事情是不是？
1: 什么有人打电话？
2: 哦哦，您说。
1: 我是另外一个事。好，我是这样的啊，线上有一位蒋女士，叫蒋格鸾，她反映说呢，她是在23年10月份左右，按照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次、第7次文件部署，承接了红塘营乡老何家村、东江村和茶花坪村的3个项目的森林防火项目啊。当时呢，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县政府的会议纪要明确按照全额垫资、先做后评的方案进行实施。同时呢，为了方便做村民的协调工作，当时这个合同呢是和村委会签订的，但是钱呢是由县林业局来进行支付的。这个项目他们加班加点在2023年年底就已经完成了，而且呢经过了县林业局乡镇村3级验收签字通过，全部完工。工程验收之后呢，在2025年6月份，其中的两个项目老何家村、东江村是完成了财政评审，另外一个茶花坪村的项目呢是没有评审的，但是当时评审中心给出的费用评的是57万多元，另外两个通过评审的项目呢一共是将近90万，但是现在为止，据我们蒋女士说，目前为止只付到了不到30万块钱，30日之内是必须要付款，最长是不超过60天。那么你也不能够以没钱，或者是领导调整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来搪塞，来不付款。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这个项目，你明明是在县政府会议纪要上全额垫资、先做后评实施，在23年12月就已经做完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刚才说还没有完成财政的评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为什么拖这么久？
2: 他就是评审，你包括这个验收什么，他都是你财政评审，他是由他道县财政局去处理的。
1: 对，他涉及到多
2: 个
1: 部门，
2: 不是市里面管的。你包括这个项目，他也是他市里、他县里面林业局搞的，他可能他也不是市里面林业局搞的。
1: 嗯，是的。
2: 所以我们只能督促他，是吧？
1: 对。
2: 你之前打到我们市政府总值班室来，也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我这里肯定会给道县总值班室给他交办一下。
1: 好的，那就麻烦您，好不好？
2: 就是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去调度好，然后将他给你们这边交通频道给一个回复给你们，好吧？
1: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好吗？我们希望呢，
2: 他们给你们一个联系人的电话，给他们给你们交个记者，就是主动对接啊，
1: 好的，
2: 让他们去做出权威的解释。
1: 好的，那就麻烦您。
2: 我们这里知道。

0: 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啊。
1: 好，辛苦你好吗？
0: 嗯嗯，
1: 好，您别挂电话，
0: 好的，
1: 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我们的蒋女士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这个回复电话的方式也告诉一下这位工作人员啊。对于政府值班室的这个工作职能和职责呢，我们非常的理解。但是为什么会打到我们的这个政府值班室呢？因为第一个，这个问题确实涉及到多个部门；第二个，刚才道县政府值班室的这个态度，包括回复呢，大家也听到了，所以我们才进一步打到了永州市政府值班室，请他们来协调和督办，包括把这个事情交办下去。那么，对于蒋女士的这个问题，确实如果站在她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陷入到了这个情况当中，怎样去解决，怎样把这个钱结给他，我想这个是我们蒋女士想要的一个答案。对于后续的这个进展的话，蒋女士、
2: 嗯、
1: 好、
2: 嗯嗯、
1: 后续的进展我们会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关注，然后呢你也可以保持电话的畅通，因为我刚才把您的电话呢也给到了道县政府值班室和永州市政府值班室，因为确实就像我们刚才市政府值班室所说的、嗯、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财政它要进行审核和评审，第二个就是支付的相关的过程，可能它涉及到的部门还比较多，那么这一块我们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如你所说的，然后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支付，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好吗？
2: 好的好的。
1: 然后这一块呢你也可以继续的联系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道县林业局的朱局长是吧，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蒋女士。说实话今天我的心情是有一些沉重的，因为刚才蒋女士首先她是一位妈妈，其次她说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自己呢现在是一位癌症患者，又是单亲妈妈，然后家里的老母亲呢也中风了，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母亲也好也等着她照顾，那现在这个项目还有近100万的费用没有进行结算，我们也不清楚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然后什么时候这个钱可以到位。确实对于蒋女士来说，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她真的挺难的。但是作为我们的职能部门的话，不管怎么样，这个钱你现在说我们拿不出来，但是当时在做的时候，那为什么又进行了一个批复呢？接下来我们的付款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推进的流程，或者有其他的一个渠道进行一个评审和支付呢？我想我们会持续的关注道县这一块的回复和进展。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1:0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马上呢将会是由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2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6: 湘江漆。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大数据路况，提醒大家，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80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到了应急车道，到10:50的这个故障就已经解除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再有一个呢，就是杭长高速的大刘段浏阳东收费站附近702到710公里处，东西双向因为隧道紧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要到18:00施工才能够结束，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1号键96218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为您热线继续，稍后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严重。2008年5月12号，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大地震，今天呢也是汶川地震18周年的日子。而说到地震，对于绝大多数湖南人而言是没有切身体会的，因为湖南很少发生地震。正因为如此，也有很多人认为啊，湖南不在地震带，湖南就是地震的安全岛。那么这样的观念是否正确呢？少震是不是等于没有地震呢？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湖南省地震台副台长刘阳军表示，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湖南处于长江中游地震带，是中强地震活动区。根据史料记载，自1500年以来，湖南境内共发生了破坏性地震22次，全省14个市州都有分布，其中1631年常德6.8级地震就是有史料记载的华南内陆最大的两次地震之一，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且波及到了周边的邻省。那么从已经发现的断层来看，全省发育有20多条断层，主要呈北东向分布，丰富的断层发育也就意味着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刘阳军提醒，
3: 虽然近年来我们湖南发生的破坏性地震比较少，但是少震不等于无震，而且去年到今年以来陆续发生了邵阳、邵东、郴州汝城等3级左右的地震震群活动，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网络上也造成了一定的舆情。那么我们湖南的地震呈现明显的震源浅，地震烈度偏高，小震致灾，中震大灾的特点，一次较小的地震往往在地表或者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性却比较大，我们绝对不能存在高枕无忧的思想。
2: 那么我省的地震呢，发生相对规模较小，而且数量较少，但是就在去年，邵阳、邵东、常德澧县就发生过3级有感地震。自1971年有现代地震记录以来，全省小震活动较为频繁。到今年4月，一共是记录到了1.0级以上的地震近2000次，其中3.0到3.9级地震56次，4.0级以上的地震7次。虽然湖南已经有上百年没有发生5级以上地震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公众可以掉以轻心，甚至不注重防震减灾工作。湖南省地震台副台长刘阳军介绍，湖南省地震局已经为我们悄悄织就了一张从地震监测到应急的全方位科技防护网。
3: 一是建成了全覆盖的地震监测网络，现在我们省内已经建成了522个地震监测站点，全省的地震监测能力提升到了1.5级，重点地区达到了1.0级，那么微小的地壳震动都能够被我们精准的捕捉到。二是建立了秒级响应的地震预警系统，这是目前最核心的成就。当重点区域啊，就是我们省内的重点区域发生3.5级以及以上的地震时，地震预警系统就能在几秒内发出警报，

0: 虽然这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对于启动紧急避险、重大工程紧急处置，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三是，我们开通了多渠道的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为确保预警信息能第一时间送达每一位居民，包括专用的地震预警终端、手机、微信小程序、应急广播等，能够实现对地震预警信息的及时播发。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了汛情提醒，预计今天到明天，湘中、湘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涨幅明显。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为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累计雨量预计会达到50到7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单点8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水文部门预测，明天到14号，湘江、滋水、沅江的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辽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省应急委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按照转移避险4个疑虑、4个标准、5个关键环节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的是，今天上午，湖南省公安厅举行了515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发布会。更多现场的详细情况，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志勤。志勤，时间交给你。
2: 好的，那现在呢，志勤是在湖南省公安厅啊，新闻发布会呢是刚刚结束，公安机关晒出了打击防范经济犯罪的务实成绩单。从2025年至今，全省共侦办经济犯罪案件2400余起，侦办布都案件、大要案件数量连续4年位居全国前列，侦破了一批全国有影响的大要案件，例如岳阳侦破车船使用税诈骗案，涉及到1.8万余台车辆，涉及到3600余万元税款；永州侦破225系列串通投标案，涉案金额逾20亿元。此外呢，怀化侦破了319假币案，缴获了假币面额1600余万元。另外，在2025年，郴州公安机关侦破了一起特大合同诈骗案。那我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郴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副支队长付翔。那关于这一件案件的基本情况，尤其是犯罪团伙是如何精心编织合同陷阱的，我们来听听副支的介绍。
3: 好的，这是一起典型的披着合法贸易外衣的特大合同诈骗案。2018年至2023年期间，杜某利用其在山东、湖南、广东等地注册的空壳公司，先通过履行小额采购合同骗取信任，制造其具备履行大额合同能力的假象，随后一步步诱骗5家受害企业签订了大额采购合同，并骗取巨额货款，最终实施合同诈骗，造成受害企业直接经济损失总计过亿元。
2: 嗯，另外副支，我们想了解哈，在侦办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咱们公安机关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主要面临着主犯林口供的挑战。民警，我们的办案民警辗转6省市，调取涉案证据，针对犯罪嫌疑人试图将刑事案件伪装成民事纠纷的企图，被我们瓦解。目前，杜某已被人民法院1审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2: 最后呢，也想请您给广大的企业哈提供建议，就是在签订合同应该如何去避免落入合同诈骗的这样的一些陷阱呢？
3: 一是要警惕反常低价，破除贪利心理；二是要坐实背景调查，核实履约能力；三是要规范资金监管，避免一次性付款。
2: 好的，非常感谢。下一步，湖南公安经侦部门呢也将全力守护经济安全。如果您遇到经济犯罪类的案件，

0: 可以拨打110报警。好的，晨光，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谢谢志勤。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热点。那么本档热点呢，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由晨光为您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4: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3: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4: 你快说几点呀？
2: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5: 金龙电缆董事长毛冰花，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脂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2: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5: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2: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6: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7: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谷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舰舒适。
7: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因为时间有限哈。所以大家如果还要反映和咨询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11:30之前继续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或者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来反映问题，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现在你所观看我们节目的平台，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后台私信的方式同样可以反映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0: 但是我们更多的支持大家通过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后台来进行反映，这样我们可能更加直观的可以看得到问题一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
1: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0: 2026年是乡村振兴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在衡阳县，民政干部不再坐等群众上门求助，而是带着台杖，带着台杖行走在田间地头，同时借助大数据的预警，将救助服务主动地送到了困难群众的家门口。详细情况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2: 4月27号，衡阳县西渡镇社会事务办主任邹德坤收到县民政局发来的预警信息，西渡镇保安村脱贫户王某寿因为突发急性胰腺炎住院，自费部分超过10000元，家庭生活骤然陷入困境。邹主任与同事当即上门核查，当天就为王某寿办结了临时救助申请。今年以来，衡阳县组织县乡村三级民政工作人员直奔防返贫监测户、低保户、重病重残家庭等重点农户家中，挨个核实家庭收入、看病就医、帮扶落实情况，一户一档建立专属档案，并实时更新信息，同时选出村民身边的救助三员：政策宣传员、民情信息员、救助监督员，政策有人讲，难题有人报，过程有人管，形成闭环服务。小小田间台杖

0: 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实施数据预警，及时响应。相关部门每月及时推送预警数据，县乡民政干部立即启动核查，紧急情况可以先行救助，事后补办手续。同时对退出低保的脱贫人口设置渐退期，最长缓冲12个月，确保帮扶政策不断档。借助大数据加铁脚板，衡阳县救助办理时间从25天缩短到10天，今年主动帮扶困难家庭140余户，新增低保特困供养对象近800人。
1: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关注。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大家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去了解。在节目之外，你要反映问题，记得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儿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2: 11:34。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有一些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什么好消息呢？咱们金芒果商城的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呀！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你可以看到最近的520心动献礼的优惠福利，不能错过了啊！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一直到5月22号，登录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哈！520告白好礼尽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最近朋友们讨论的比较多的还是护肤品，什么护肤品呢？海蓝之谜，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的套盒，搭配礼袋，而且是全套。配齐不拼凑的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然后是50毫升，经典的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部都是顶流的王牌单品。日常买一件单件啊，可能我们就已经很心痛了。现在呢，金芒果商城的520活动，一套呢只需要1999，成套的入手确实很划算啊。还有一个活动呢，是我们520的，就超过520呢就有9折，也就是说到手呢只需要1799.1，哎，你看又便宜不少了。限时还会有加赠礼，这个加赠礼呢是奥迪变色润唇膏，送完即止，赶紧来抢哈！懂得护肤的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兰蔻新版的大粉水，可以给各位来参考一下。全新升级的配方，零酒精添加，97%的天然植萃成分，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保湿力对比老款大粉水，直接升级了2.5倍啊！不仅

0: 呢，能够深层补水，还可以舒缓泛红，维稳修护肌肤。400毫升的大容量，很耐用的。进芒果商城里的520心动献礼，买一送一，还配有这个礼袋礼盒，2瓶400毫升到手只需要239。太合适了，这个价格啊，送人自用都是不错的。并且呢，在金芒果商城里面还有520的特惠，你可以去看看，不用领券的那种哈。满299立享95折，满520立享9折，还有很多专属的99元福利品，库存是有限的，你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你还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哈，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在群里面看到更多细节，一起来提高法商。
1: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2: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3: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4: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5: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很多朋友都说这句话是金玉良言啊，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跟着新说法，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让自己变成更好的、更强大的人，有足够的实力来了解和保护自己身旁的那些朋友以及最爱的自己。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2: 欢迎廖律来到节目当中。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人气超高的廖律做客节目啊，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记住热线哈，96218转零号键，打进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我们来直接对话，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遇见的那些困惑，让我们跟你一起来讨论讨论这些困惑的解决方式方法还有选项有哪一些，理清思路，一起来找到更多的新选项。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了。在群里面，我们会把职业律师的这一些金玉良言，这一些相关的线索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面。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借鉴，回去好好的咀嚼一下，然后来提高法商，找到更多解决自己实际问题的办法哈。这是我们一起提升的方式和方法。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看到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热线当中，如果你拨打热线96218转零号键是遇到的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状态，不着急哈，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粉丝的电话，你持续拨打就可以了。谢谢奋发图强，谢谢海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想要请教廖律的问题。这位叫林的朋友他说，未成年无证驾驶，车主在副驾驶坐着把车撞了，这个修车钱1.7万应该怎么处理呀？呀，这个还挺复杂的哈。来，我们请廖律根据有限的线索来帮忙解答一下。
3: 他未成年的这个驾驶，那肯定他是有责任的。首先还是要进行交警部门会介入，先进行一个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认定，然后划分这个主次。

0: 的一个责任。你像未成年驾驶的话，大概率应该是他是要完全责任了，甚至是主要责任。在对方没有饮酒或者其他的这种违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大概率是未成年这边可能要占很大一部分的一个责任。你像他，造成了对方的一个损失，那车主你允许未成年人去这个没有驾照，然后又是未成年人，没有资质去开这个车，造成的这个事故，那这个相应的这个成年人，也就是这个车主，就在这副驾的这个人，他肯定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因为他存在一个故意，存在一个共同侵权。
1: 而且你这个线索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补充清楚啊，就车主在副驾驶坐着，他让这个未成年来驾驶，他经过了什么样的允许呢？还是说自甘风险之类的？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
0: 很多
1: 细
0: 细
1: 节，
0: 节，很
1: 他
0: 多
1: 们是
0: 细
1: 什
0: 节。
1: 么关系呢？对不对？我也得打个问号。这个零你可以来拨打9621转零号键来说一说。子舒这个问题，我看了之后我都吓一跳。他说，旅游的时候酒店里面的玻璃爆炸了，导致我多处的轻微刮伤，请问怎么处理？呀，这想想就害怕呀。
0: 酒店是要提供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的，就是说对酒店内的这些设施场所，它是有一个保障的一个义务。那同样的，可能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产品质量的一个问题，就是玻璃的话它爆炸，那所以的话它可能有两个被告，一个是酒店，一个是这个生产玻璃的这个厂商。
1: 所以这些细节你都可以啊，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嘛？你已经多处刮伤了，那怎么样固定好证据？是赶紧的先去报警呢，还是先去医院把这些证据先留着呢？请教您。
0: 是的，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优先要先报警啊，优先要先报警，因为报警它是对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民事维权来讲，它的证据的这一种，证明力是最高的，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证据形式，因为有笔录，会有相关的这个留痕，是公安机关做出的。
1: 这些都是给您的一个参考哈。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到清风，他说家里翻出了一张老欠条，是有个人欠我钱，但是已经失联了。我有他的身份证信息和当时的欠条，但是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钱还，请问该怎么办？呀，你这个问题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细节要补充，先请廖丽来给你支支招啊。
0: 大概率一听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先想一，就是还要先尝试，因为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一个障碍，可能就是诉讼时效可能是过了。你像这个，诉讼时效大概是3年，3年的话，你从来没有跟他去主张要求他还过这个钱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去起诉到法院，但是对方如果说做出抗辩，以诉讼时效就做出抗辩的话，那法院大概率会驳回我们原告的一个诉讼的一个请求，所以时效问题就是卡在这里。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说，既然翻出了这张借条，然后那就尝试着再联系一下这个人啊，联系再协商，看如果他认呢，因为有些东西不一定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他如果说还继续认可或怎么样，那就不存在这个诉讼时效的这个问题。
1: 首先是把这个人找到，因为实际上我身旁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不定他已经还了，你忘了，这个概率也 是有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很多奇怪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概率小的事情也经常会发生。
0: 对对，是的。
1: 廖律办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案子啊，如果你有细节要补充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的9621转零号键来请教廖律。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转零号键里的陶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亮子好。
0: 哎，你
1: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有一个去年跟工地做完事情，有一笔工程款一直没收到，然后对方写了一个欠条，然后上诉到法院，法院那边也做了一个调解，然后调解后他是分两次支付这笔工程款，但是到了日期，等于4月28号他是支付第一笔，然后今天还一直没有支付，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在调解书上面都签字了，然后现在又没有支付这笔款，我该怎么做？
0: 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为这个调解书是在法院的组织下所形成的这个调解书，这个调解书其实跟法院的这种另外一种形式的结案方式，判决结案，其实法律效力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这个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说，你们省掉了这个开庭、下判决、写判决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们有调解书，那调解书是等于是你们直接拿到了结尾结局。那现在对方他不履行，那就直接就是拿着调解书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 OK 了。
2: 啊，那就不用再去什么写那个重新那个写诉状。

0: 啊，或者是。
1: 那个不用，那个不用。但是你申请这个强制执行的话，是要写一个申请强制执行的一个申请书，这跟立案其实差不多，但是要申请，这是一个法律程序，但是不需要你先垫付这个诉讼费了，因为申请强制执行这个费用是由被申请人，也就是对方来承担的，所以你申请强制执行阶段你是零成本的。
0: 因为他也不是拖欠我一家的一个那个工程款，因为我还有一个朋友的那个公司，他也是一笔工程款，但是他那边已经强制执行已经支付了一半了，等于我这方面拿到一半，拿到一笔，对方是我那个朋友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也是没拿到钱。
1: 没拿到钱。
0: 然后他去问了咨询了法院那边的法官，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找到当事人，然后跟他去协调。
1: 就跟他去协调是吧？其实就
0: 对。
1: 是您关注的问题，其实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有调解书，甚至是有判决书了。就是我已经打胜了这一场仗，然后现在是怎么样把钱落袋为安？就赶紧就是把钱拿到这个手里。那正常来讲的话，他不出面的话，那法院也会给他上措施，限制高消费，然后成为这个失信黑名单里面的一员。那对他的这种出行跟旅行，那以及他的在社会上的这种金融上的这种贷款呢，那都会受这个影响。其实理论上就是把你给逼出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法强制执行的这个法官现在给你的这意见，就是说找到这个人，其实他本质上他是希望从本质上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把人弄出来，而不是就是单给他上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措施。
2: 因
1: 挺
2: 为，
1: 好的，这法官挺好的。
2: 对，因为该面临的事情呢，总是还要面临的，
1: 对呀，
2: 跑不掉的。
1: 对呀。那您有方法把他找到他吗？跟
2: 你
1: 他
2: 们有
1: 谈
2: 共
1: 吗？
2: 同认识的人吗？
1: 对呀。
0: 有啊，我能联系到他，他也能够接我电话，然后也能约出来，但是他就是告诉我没钱。
2: 他没钱的原因，你有跟他微微的聊一下吗？是他现在钱已经挥霍花掉了，还是最近没有进账呢？
0: 这个都是他一面之词，他说他也没接到款呀，然后都是这样子推辞啊。
2: 他欠您的这个数额方便透露吗？
0: 5万多吧。
1: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也不一定，就像您讲的，是他的片面之词，因为他已经经过这个诉讼，经过调解，他又在另外一个案子里面被别人强制执行了，有可能他真的就是现在就是没钱，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等到他有钱，那可能得到另外一个时间段，他可能才会有钱，可能等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的上半年，或者是明年的下半年。所以我们见得多的啊。真的有可能就是他不管什么原因，但是现在的一个结果就是他拿不出这个钱，所以对您来讲的话，您拿到了这个调解书，然后他逾期没有履行他的这个义务，建议您在2年之内你要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因为如果你在2年之内你不申请这个强制执行的话，那你就过期，将来再申请强制执行就是过了嘛，过掉了嘛，那你就没有权利了嘛，就丧失掉了，所以这个点就很重要，就是不管这个结果是他有钱还是没钱。你申请强制执行这一步，你得赶紧走，在这2年之内，你不要等他过了期，那对你就很麻烦。这是
0: 就
1: 我
0: 是
1: 提
0: 还
1: 醒
0: 是
1: 你的。
0: 回到那个之前我上诉的法院，然后是直接去申请强制执行就行了。
1: 对对
2: 因为这个是您的权益，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了，就相当于放弃这个权益了。
1: 对，
2: 对您来讲，您就后续操作会更辛苦一
1: 因为
2: 点。
1: 我听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拿到钱，那我也不想申请强制执行了。我感觉好像听出这种味道，那不行的，不可取的，
2: 但前面廖律已经帮你稍微的对比过了，强制执行首先第一就是您不花钱。第二就是您的这个时效，相当于你这个武器它有时效性，你要在这个 buff 消失之前赶紧用一用它呀。它还不还，它有没有能力，那是他的事情，但这个权利伸张是您的事情。
1: 对，2年之内申请强制执行之后，那将来就算他没还得上这个钱，那这个就终止了这个强制执行。但是将来你再比如说他上半年，明年的上半年或
2: 哎，
1: 者
2: 又
1: 后半年，
2: 赚了钱。
1: 那你再恢复强制执行，那恢复强制执行，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顾虑了。就是说你恢复强制执行，你任何时间段都能提出来，不管只要他没还这个钱。但是这个2年，这第一次的这个2年，你必须你得抓紧啊，之后你才能没有时间限制的去恢复强制执行。
2: 廖律，您看我可不可以这样粗暴的来比喻，就是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现金流，您是在排队，你申请了强制执行，你的队伍就排在前面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2: 而且陶先生5万，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大， 他努力一段时间，这个钱他挣上了，他应该会优先还你这笔款。

0: 款的。
1: 是的，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没钱了，你可能得等一下，
0: 嗯，
1: 得错开。嗯，主要就是做好恢复强制执行的这个工作，你要做好。那你恢复强制执行之前，你的首次强制执行，也就是两年内的这个首次强制执行，你得落实好呀，你不能过期啊。
0: 已经很详尽了，
1: 这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嗯，
0: 很详尽。
2: 好嘞，谢谢梁女士，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
0: 嗯嗯，你也去了解一下，谢谢陶先生的信任和支持。一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别忘了哈，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还有一个方式方法，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咱们在群里也可以看到我们廖律的专业文字答复的版本，在节目之后哈，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嗯，很多很多的家长啊，在讨论起娃要上小学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很焦虑啊。昨天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我看到各位在上这个小学的选择里面聊天，聊了1000多条，我都快晕了。亲子群的各位家长们都会焦虑，我估计你们也会啊。孩子上学不适应怎么办？跟同学处不好关系怎么办？辅导作业生气了我怎么办？我怎么跟老师来进行有效沟通呢？不夸张的说啊，这个辅导孩子写作业，小学是人生的基础，一年级是小学的基础。那一年级不光是孩子一个人的升级战，咱当爸当妈的也得同步修炼。5月16日，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哈，可以带孩子们直接来沉浸式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呢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维的公开课，帮助家长们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如果你家里有即将上一年级的宝贝儿，哎，家长别忘了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名额有限哈。5月16号我们在华夏学校不见不散。同时呢，五月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标签，就是长沙的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本周六的上午啊，在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我们为每一个到场的亲子家庭都准备了伴手礼啊，通过游戏闯关、盖章打卡，还能够兑换礼品。如果你们家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难题，现场呢还会有家庭教育导师来指导你答疑解惑。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来报名。100组家庭咱们限时招募，周六上午见啊。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在2002年，周蕙推出了自己个人第3张专辑《寂寞城市》，这首同名主打也成了无数都市人深夜的情绪出口。音乐人深白色包揽了词曲创作， 把都市人深夜里的孤独、藏在热闹背后的落寞、漂泊无依的无力感

写得精准又戳心。而周蕙甜美又干净的嗓音，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温柔的声线，把那种身处人群却依然孤独一身的怅然唱得入木三分，就像在耳边轻声安慰，稳稳地接住了每个在城市里漂泊的人那种藏在心底的孤独与委屈。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

0: 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相知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5: 中午12:03。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长长北线的高速长益北线段，在荆州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9公里处啊，西往东，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96218转0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接下来进入晨光热点时段，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马上来关注的是明天呢，魔术共振致富潇湘，全省高质量数据及供需对接大会将会在湖南大数据交易所召开，汇聚了政产学研用多方力量，聚焦高质量数据集与人工智能模型的深度协同，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为湖南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大会将会发布2026年度湖南省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与供给能力清单，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发布2026年全省首批高质量数据集先行先试名单，以示范效应带动全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提质增效，同时揭晓长沙市首批数据标注产教融合人才实训基地名单，为行业培育专业人才。继续来关注的是湖南湘江新区哈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亿元。股东信息显示，这家公司是由哈罗出行旗下的 Hong Kong Red Tech Limited 全资持股，公司经营范围涵盖了共享出行、物联网服务、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等，标志着哈罗正进一步强化其在湖南及中部市场的智慧交通布局。最近有新能源车主反映说，自己的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了升级之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也是从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这种现象被业内称之为锁电，也就是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了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声称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是代价就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影响了用户体验。记者在查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新能源车车主王先生就怀疑自己的车被锁电了。
9: 我为什么发现它是锁电呢？因为在去年的2月份，官方 OTA 推送了一个升级包，在我没升级之前啊，我这个最少的可以充100几度，但自从升了级之后，我这个续航电池包的充电度数啊就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没 OTA 升级之前，我大概可以跑个450到480。这个样子，我升了级之后几乎都是400以下，389，这个差距都有点大了。这个我去那个 4S 店也查过，这个电池包的寿命健康度还有95%啊，那剩下的那个十几度电跑哪去了？
8: 车企没有经过车主同意， 或者以所谓的

0: 优化电池管理的名义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就表示，类似的锁电行为可能同时触及了多个法律领域。
1: 从民法的角度来讲，车辆所有权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没有经过车主同意的话，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处置其车辆。另外，从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讲，车主他有这个知情权，也有自主选择权。如果他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受到侵害了，那么消费者有权知悉所购的商品他的服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有权选择的是否接受相关的服务。也就是说，他没有经过这个车主同意，车主也不知情，他实际上侵犯了消费者的相关的一个权益的。另外，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角度来讲呢，车辆的参数属于与这个车辆运行密切相关的一个数据，没有经过授权他擅自修改的话，那么同样可能涉及到个人数据相关权益保护的一个问题。
0: 郑飞还建议，车主如果怀疑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被锁电了，是可以先取证，再通过投诉或者司法途径维权的。
1: 如果是车主他怀疑自己的车被远程锁定，其实他第一步就应当立即要在他的这个车辆设置当中关闭 OTA 自动升级的功能，改为手动确认升级的一个模式，避免遭受进一步的静默升级。同时呢，应当系统性的收集和保存下面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还要截图保留当前车辆软件的基本信息、版本信息、电池管理这个系统显示的这个电池容量的一个数据，然后包括它这个航程里程的一个数据以及充电功率的数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是可以用使用专业的设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车辆进行检测。最简单的，你就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啊，然后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官方的维权。市场监管部门呢，它可有权对于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另外，当然还可以通过工信部啊相关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此外呢，就是你要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之下，那可以考虑这个法律途径。那么可以依据相关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民法典呢，可以要求他这个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内容。据英国多家媒体11号的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就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嘿、hey, 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4: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3: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4: 在长沙，第七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3: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5: 哎，你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6: 当然可以啊，赶紧去试试。
4: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3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3: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4: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三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3: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4: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7: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4: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7: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步。
4: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7: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4: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9: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9: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9: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啊。如果你想用专业的角度和思考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有专业人士可以来帮助你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拨打96218-0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跟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向他来问一问你生活当中遇见的这些具体的困惑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和方法啊。这是我们的热线96218-0。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川发了好几遍啊，我们来赶紧帮你解决一下您的这个问题。他说，正常遛狗，路过店铺，被店里的猫冲出来，人狗都被猫伤了，附近呢没有监控，当时也没有录视频，店家现在要求我们来提供现场被猫抓伤的监控或者视频，来证明是他们家的猫造成的问题，现在调解不成，我们准备起诉，这种胜算怎么样呢？他补充了一句说，当时猫非常的凶，持续追咬，有呼喊，但店里没有人出来管，我们就先带着狗躲开了，有当时的聊天记录，有拍下伤口的照片，当时有路人围观，但是找到证人估计不容易、呀，这个细节我们来请教廖律，
3: 就都碰上了、就举证的这一块的难度他都碰上了，
0: 没有监控，没有证人、只有伤口。
3: 对，这一类的侵权的案件所要建立的第一大关系其实就是因果关系啊，就是我是因为这个猫才导致了我的这个受伤这个损害，包括我自己的人身损害，包括这个狗，这狗子也受伤了啊，它，所以这个损害跟这个猫的这个行为它必须建立因果关系，那这就包括刚才您讲的这个视频，这个证人，就是到底你这个抓伤是不是这个猫引起的，你要还是要围绕这一块，要把这一块的证据，这也是被告他最大的一个抗辩，就是说你怎么证明这是我的猫抓伤的、
0: 他可能作为一个猫的主人也有我们的粉丝，你看我们的粉丝、
3: 你夫妻吵架，你微信是拉黑了，但是你前妻你老婆的这个银行账户你是有，你直接打钱嘛，你不要问嘛。
4: 等一下我先说一下，这个律师，一切信息都没有，违法打钱，一切信息都没有，
0: 一切信息都没有，违法打钱。
3: 是哪个？是越南的老婆吗？这是？
4: 不是中国交通服了的。
3: 是啊，那我觉得这个啊，好了，这个就不讲了。
0: 好，
3: 就说
0: 我们廖律只是给了你一个思路，就是你想打钱，办法你肯定找得到。
3: 对
0: 啊，这是个前提。
4: 找不到，
0: 然后呢？
4: 找不到，
3: 没关系，没关系，
4: 没办法。
0: 没关系，张先生，您先听廖律讲
3: 完。下面一个很重要。您现在是想这个要小孩的抚养权，对不对？想要小孩，对不对？想要小孩呢，您是可以要的。你在司法上是没有障碍的，在司法上没障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是可以起诉对方的，起诉向法院，经过这个判决，把这小孩该不该判给你，你是可以去做这样的申请的，去争取的，这个是没有司法障碍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您咨询到电台，咨询到我们，我们的意思就是给你分析一下，讲一下法律。那法律对于小孩归谁这一块。

0: 它遵循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原则呢？遵循的是哪一方，男方女方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的这个成长，那小孩就会判给他，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这种综合的考量就包括小孩从小到大是跟是你男方相处的时间长，还是跟女方相处的这个时间
1: 长，谁在带呢，
0: 谁在带，对不对，跟谁亲疏远近。
2: 跟我相处时间长，一个大部分时间在我这里，他就是过去一年半，他那个我老婆这个父亲过世了，就去了半年嘛，去陪他妈妈怎么陪一下嘛。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先生，你们俩相处了六年，一直没有领证，连住都没有住到一起。
2: 哎，不是，住在一起的，就是他不领证的。这个我这反正这些人都说了很多次了，而且亲戚也跟他说了很多次了。这个小李啊，你们这个小孩子两三岁了，要读幼儿园的，不没有正式读不了书的，关于这些方面都说了很多次了。
1: 他那个落户落在哪边呢？
2: 户口，反正他也不上户口，我就上不了证的。他户口就是在他家里嘛。
1: 啊，在女方上那边。
0: 嗯，
2: 对。
0: 嗯，所以啊。我听下来应当还是这个女方她的付出，她的这个小孩跟女方应该是会比较那个，孩子又小嘛，孩子又小嘛。好，这只是其中一个考量，就时间。第二个考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收入情况，
1: 经济条件
0: 啊，经济条件啊，经济条件。
2: 经济条件的话，他就是自从小孩快出生大概两三个月前就没干活了，没上班了，就是大概有四年没上班了。
0: 嗯，
2: 没一分钱收入。
0: 嗯，
1: 都是你在工作，
2: 都是我
1: 养他。
0: 嗯，
2: 啊，我养他们，我家里的所有。
0: 嗯，好，这个经济条件这也是一方面，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精神上的这种疾病啊，不适合跟小孩相处啊，不适合养小孩的呀。你比如说有些我们接触到的可能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啊，或者怎么样，那可能这些都会成为所有这些加起来，最后法官最后会打个综合的一个分，然后谁更有利于小孩的成长，那他就判给谁。
1: 嗯
0: 嗯，这大概是个这个逻辑。
1: 基本上廖律给您的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如果要去判的话，法官会用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来给各位打分，哪边的分数高就大概率就会往哪边倾斜，是这么一个思路。
0: 嗯，
1: 前面讲的都是法理，我们接下来讲的是情理哈。讲的这个情理呢，就是从你前面的描述可以来看，就叫什么呢？叫孩子是我的命啊！你看你老婆的这句话，她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很疼爱孩子的人，她的付出一定是非常多的。一个付出非常多的人，他不愿意收你的任何钱，甚至把你拉黑了，不要抚养费，要一个人把这个孩子养大，这个原点会是什么呢？一个女性会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和说出这样的话呢？
2: 这个话我也可以说啊，你愿啊，我也不要他的抚养费，孩子也是我的命。
0: 嗯，
2: 对吧，这个话很容易说出来的。
0: 我们见得多的啊，我们见得多，律师处理的多的，我们经常就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刚才一开始就讲的，这小孩他再小，他未成年人，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是个人。所以夫妻之间呢，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其实尽量就不要就是说在孩子的这个身上去体现啊，就是说尽量还是要其实如果说离掉之后孩子的抚养权一定只能给一方的话，其实那另一方的话，那你一定也要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格局，或者是让这个孩子更好的一个成长，那你该放手的时候那要放手。
1: 大前提在这里。
0: 对，
1: 因为不管怎么样，就是在一起还是分开，都是为了两个人的幸福以及三个人的幸福，对吧？小朋友的幸福也很重要的。
0: 对，
1: 嗯嗯。然后刚刚根据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给了一些您的这个指导，您可以去评判一下，如果是说您要去争夺这个抚养权，您是有这个权利的，
0: 有这个权利的，没有司法障碍。
1: 嗯嗯。然后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来讲，您可以去好好的来判别一下你们俩谁的这个胜率更高，只能这么说，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2: 那我就还有就是说，当时他不给孩子给我看的，
1: 相当于他不让你探视，对不对？
0: 嗯，
2: 啊，对，
0: 那都是先解决完抚养权之后再解决这个探视的这个问题。
2: 哦，
0: 嗯，
2: 哦，现在他也不给我看，这是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全部拉黑了，看不到，看都看不到。
0: 你能找得着他吗？能到他的家里去吗？
2: 家里的话，他就是说，就是说这些东西。
0: 因为你一直在强调拉黑，拉黑，拉黑。
1: 而且哪有六年夫妻？你。

0: 想打个钱给对方，你还找不到办法的。你
1: 对
0: 丈母娘
1: 说完就知道了，找不到办法了。这个主持人，因为他我就是这是我的心理想法的，我的一个分析了，他早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就是说把所有他的很多秘密呢，就是这么一句话总结，就是呢，他连他所有的信息我都不知道。六年来呢，我们就谈这种这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无数次了，但是他从来转移话题不会说的。家里父母多少年纪大了，多大了？哎呀，叫什么名字？手机号码？一切信息全部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不把我的
2: 信息量有点大。主持人，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成这个婚，那可能就是有点敏感信息，可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付出了多少，他付出了多少，然后你认为这个付出值不值，他认为这个付出值不值，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些细节。
2: 你们是自由恋爱还是说这是一个买的一个媳妇啊？
1: 这么讲吧，我就是之前我有一个老婆啊，我还没有离婚之前呢，他就找到我了，就这么讲吧，连我赶都赶不走他的。他就是说当时我还没离婚的时候，他就很怕我不要他，最后我离了婚了，他这个就没有这种怕了。现在就是
0: 我是其实廖律师问你的意思是这个，就是你跟他有没有感情基础？
1: 感情是以前的感情是非常好的，就一天反正
2: 是
1: 除了吃饭就是天天聊天。
0: 好，那是有感情基础，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就是反正一个人的脾气嘛，就吵架也吵了很多次了嘛，就这些年来呀，一次比一次厉害。
0: 好，张先生，这些呢就是已经超出了这个我们廖律法律方面给您建议的范畴了，
2: 是一个法律直播间。
0: 对，然后我们在节目粉丝群里面，您可以看看大家给你的一些聊天记录，甚至有人还聊到了说关于亲子鉴定这一块，我不知道您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呢您可以到群里来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1: 我就是说还有

0: 问一下。
1: 这个我们刚刚廖律给您的所有的解答内容啊，您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文字版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好吗？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我们在群里面聊到更多细节。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6: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8: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9: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0: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11: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12: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3: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0: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我们来探讨一下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专业答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到各位哈。廖律也说，很高兴通过新说法节目能够做公益活动，能够为各位来支出自己的金玉良言。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邓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梁女士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民间借贷那个利息，他借的钱呢是有快20年的，
1: 嗯，
2: 原来那个当时利息呢是写的条子上签的上面借的上面写的是20%的息，
1: 嗯，
2: 到律律师呢还了10000块钱给我，
1: 嗯，
2: 现在我是要起诉他，现在是他发的钱到底是。只能算利息还是他还了这钱只能算利息还是算本金呢？
1: 啊，
0: 哦，就是您是把钱借出去的人对吧？
2: 对对对，
0: 那个
2: 然后呢？然后一个利，现在那个20%的息贷超过了不保护，现在到底是算好多的？你能不能帮我具体算个数给我听一下呢？
1: 具体算个数啊？
0: 那个单子上你写的是20%息对不对？
2: 对。
0: 那到目前为止他还了多少次呢？
2: 还了。大概是8-9万块钱吧。
0: 8-9万块钱，什么时候开始还的呢？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2: 最近一次是去年过年之前还了，微信卷的，以前是还的现金，最后2-3次是微信2000块钱。
0: 嗯，其实这个问题就很清晰了，邓先生就想问，他20年前借的钱，他过去的头10年，他算还的是利息呢，还是还的是本金呢？然后这个利息或者本金，这个利息又怎么算呢？
1: 嗯，
0: 对吧，邓先生？
2: 对，是这个意思。
0: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师。
1: 是的，利息怎么算哦？它其实有20年的时间跨度有这么长。那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司法解释是，确实是两分息是受保护的。那两分息之后的那个时间节点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低的了，就没有到这个两分息的。所以的话，这一块就是看本身的这个案子，如果是真的要通过这个判决去下这个结论的话，那一定它会严格的一个区分开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先本后息还是先息后本的一个问题。
2: 嗯，
1: 你如果说按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们的借款合同、借贷合同里面是明确的是先息后本的，那他之前给你的那都可以算作是利息。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一条明确的这个约定的话，
2: 没有，
1: 对，你是没有明确的这个约定的。那我手上很多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法院都倾向于他还的那个利息其实还的是本金。
0: 我可以这么算吗？比方说他现在借您是借多少钱啊，邓先生？
2: 10万。
0: 好，10万，20年，头十年，我乱举例啊，如果说他头十年只还了5万或者4万，那这5万4万呢是算比方说3万加利息，还是说全还的是本金？这个就是真的是扯麻纱了。
1: 嗯，
2: 那我怎么我听凭都说银行里也是先还息再还本呢？
0: 嗯，您的借条上体现了这一点吗？
1: 银行啊，银行是签书面的借款合同的，写得很清楚。我讲了，你的借款合同里面，但凡是有这一句话“先息后本”，那一点争议都没有。
2: 那没有，就是一个月息2分。
1: 对，你的没有，你的没有。银行，我跟你讲，银行很严谨的。嗯。
0: 那邓先生这个情况，他该怎么算呢？两种算法
1: 应该是还完了吧？
2: 他再上说是，他说差不多了，只有4000块钱卖还了。我是说你还的钱都是还的利息，
0: 20年
2: 了，就我已经起诉了，已经立案了吧？
1: 您现在还有个突破口，就是他认可先息后本，那你还可以继续坚持是先息后本。就他认可，
2: 肯定不得同意，他肯定是肯定是往本金了。
1: 这个从法理上来讲，基本上就站不住脚了。
2: 他站不住脚是吧？
1: 你站不住脚，
2: 我站不住脚。那我等于说20年，差几个月20年，那我10万块钱到就还了9万多，就等于说是10万块钱就还10万块钱了。
1: 没有没有，您注意一下他那个计算的这个方式啊，就是说他得一笔，因为你时间你的这个特殊的点就是说你的时间跨度有点长，但是你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扯开揉碎，你还是揉得清楚的。正常来讲应该这么算，就是说他每还你的一笔钱里面，
2: 嗯，
1: 就是说就扣掉嘛，比如说啊，你5年前、
2: 嗯，
1: 5年前还的，假设他之前都没还过你钱，就五年
2: 前还，五年还了
1: 就5年还了你5万，我就是说假设。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如果5年还了你5万，5万的
1: 啊，
0: 话，那就是先视为他还的是本金，那就是还了5万。那你5年之前，那你是以10万计算这个利息的，那10万到5年之前这一段的利息是多少？你要明确呀。然后他还的那个5万，只是说从下一个周期开始，你就变成是以只
1: 五
0: 剩
1: 万
0: 下的五
1: 算
0: 万
1: 实习。
0: 去计算，但是5万，然后又过了5年他才还你，那你就五万。到这个利息这个时间段，你要有一笔账啊，你算出来，然后是这样，你算出来最后还剩多少息，剩多少本，你是可以明确的，
2: 你总不能，
0: 是没有计算障碍的。
2: 对对对，首先第一，你不能说，因为你没有写在你的条子里说全都是以先还息再还本的方式来还，所以你不能把他之前还的所有钱都当做是息。我估计啊，如果你全当做是息，他可能还欠你很多呢，对吧？可能这10万一毛钱都没有还过给你，也有这个概率。那如果是说他全当本不算利息还给你，那你也吃大亏了呀，两边都不能吃大亏啊，所以就是取中间。
0: 以我的经验啊，就是说来咨询我们这种经济纠纷的呀，其实很好，就是这么口头讲嘛，你还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概念。你当着面我给你算一下，基本上就清楚了。但
2: 啊，
0: 是没办法，我们口头是有局限性的。
2: 所以我可以这么举例。
1: 你要是这样子了，他是这打个比方，他要开庭的话，他主张他的贷款被告主张他是我10万块钱都还的差不多了，那我这不是起诉白起了？
2: 你起诉的时候，
0: 你起诉之前你要先算好账嘛？
2: 对呀，
1: 我算了，
0: 对。
1: 我算了，像我算了有，我只看这个利息，银行那个利息算起来要比本金贵的，翻了几番了。
2: 啊，这样子好不好，邓先生？我换个方法来问廖律，可能你就清晰了。廖律，现在你是这个借款人，你要去起诉他，让他还钱，你会怎么起诉呢？
0: 我起诉之前，我还是要评估，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因为刚才他担心的一个顾虑是什么？他说他那我请了律师，我要给法院交诉讼费，那我最后打不赢这官司，我不就
2: 白花这个
0: 白花
2: 诉
0: 这
2: 讼
0: 钱？
2: 费
0: 所
2: 了。
0: 以我在起诉之前啊，我还有一个步骤，就是我自己要先算一个账。这账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我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我先算出一笔账，他应当还我多少钱，还欠我多少钱。一个按照对我最有利的方式，就是先息后本啊，先本后息，反正你两套系统你算出来，然后看这个差距是多少。你至少要把这两个这两条线的这个账你要算明白了，你可能才会考虑到后面的这个诉讼的这个问题。
2: 第一步是这个，后面才去考虑诉
0: 讲
2: 讼，
0: 大
2: 你怎
0: 白
2: 么主
0: 话
2: 张？
0: 就是现在你赶紧找一个靠谱的律师或者怎么样，把这个账先确定，你不能按照你的这个账来啊，因为你对法律的这个理解是存在在你自己的一个角度的，
2: 是不是会计也可以？
0: 会计也可以吧，
2: 所以邓先生，您这一步还没走呢。
1: 起诉状是50多万了，加本金利，我起诉状那么写的，但是
0: 你
1: 你
0: 这个
1: 写
0: 案
1: 这
0: 子
1: 么
0: 啊，
1: 多
0: 特
1: 的话，
0: 殊
1: 我
0: 就
1: 那个
0: 特殊
1: 起
0: 在。
1: 诉那个诉讼费不是又要多几千块钱了？
2: 邓先生，您先听廖律给您分析哈。
0: 您的这个案子啊，特殊就特殊在时间跨度太长了，包括新的司法解释的适用，以及旧的这个司法解释的这个适用，然后有20年，所以的
1: 那
0: 话，
1: 没关系了，我是当时要拿一分的息就行了。
2: 好，这样就简单了，邓先生，这个思路您回去算一算就可以了，先把这个账算清了，您该要多少，您心里才能清楚啊。
0: 对，做个评估。
1: 廖律师，这样我问一下，那个起诉费、那个诉讼费，我这么大的诉讼费，他判也不判这么多，但是诉讼费是要交，按照我的起诉状了是没？那个诉
0: 诉
1: 交
0: 讼
1: 的那
0: 费
1: 个
0: 的
1: 起诉
0: 承
1: 费
0: 担
1: 吗？
0: 呢？诉讼费的这个承担呢，法院是秉持一个公平跟公正的一个原则。就比如说啊，我们讲你的这个借贷的这个案子，如果你的这个合理性，那你的这个是败诉方承担这个诉讼费的。也就是说，你本金加利息，你只能主张20万，你就要求他赔20万，那你打赢了，那这个诉讼费全部由对方承担。但如果说你依法依规，你只能20万，但是你说你主一个张一个30万，对方要还你30万，甚至是40万。那这多出来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诉讼费，可能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大部分可能是对方承担。
2: 我想问一下邓先生，您还没有起诉对不对？你还没有起诉对不对？
1: 我已经起诉了，
2: 已经
1: 以前
2: 起诉
1: 立
2: 了。
1: 案的时候，从前天打电话了，已经立案。我是想这个双方也是在那对我不利了，又要多出几千块钱了。我起诉的状上面写有40、50加本金息50多万。
2: 您的算法是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算的，对吧？
1: 对，我知道，我全部能按10万块就算息算的那个。
0: 给你提供一个方法，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技巧，就是说在开庭之前，你现在马上写一个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变更你的诉讼请求申请书，只要还没开完庭。 你只要变更。

0: 那个诉讼请求，那你的这个诉讼费的这种算法或者承担诉讼费就会降下来了。
1: 而且还有一点哦，这个账啊，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得算的呀，你心里没有底，你做什么你都心里没底啊。
2: 那我那个算法不错的，像李律师讲的，那是超过的20万，人家去诉讼费归我出，又让我多出2-3千块钱了。
1: 您回去算一算，好不好，邓先生？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好好。
0: 还可以变更的那诉讼请求，
2: 变更收的请求，好的，好的。
1: 很高兴可以帮到您啊，96218-0号键，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拨打96218-0号键来请教专业的廖律啊。廖律做这方面的案子确实是。太简单了，对他来说，
0: 算术的问题。
1: 对对对，如果你们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希望获得廖律的公益帮助，他很希望可以帮到你们。96218-0号键可以拨进我们的节目热线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呢，咱们的节目会马上回来。当然，在此时此刻，我们也来看到现在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各位的提问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成为更好的自己。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键里的朱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在街道上面上班，然后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嘛，犯了一个错误之后就是双开了嘛，懂意思不？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暂时还是在街道里面上班，但是我上班这么多年之后，他也没什么，除了发一点工资给我以外，什么东西都没给我买，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
0: 你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没有？
6: 签了一个合同，就是工作的，就是聘用的合同吧。
1: 聘用，我可以理解为劳动还是劳务合同呢？
0: 对啊，有明确吗？跟用人单位这就跟公司这边，在街道这边有没有明确这个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就你的这个书面的这个合同，
6: 这个合同有区别吗？我没，
0: 因为正常来讲，如果建立了劳动关系，那肯定是正常的这种社保，它是要缴的。要给你
6: 讲，是啊，我现在就是说这个问题嘛，主要就这个问题嘛。
0: 对，那你有没有到这个社保部门去反映一下你这个情况，或者是说是街道这边负责社保这一块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你答复？
6: 他们也没有答复，就是反正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就一直这样上班，然后就是每个月发个点工资，然后别的东西都没有交过。
0: 那如果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就是到这个社保部门针对这个情况去咨询一下，
1: 或者您应该
0: 反映一下，
1: 或者您应该在您的这个系统里面，包括您的同事啊，负责这一块同事聊一聊，是不是我这个合作关系是劳务关系，所以没有给我交社保？你得问一问啊，你来问我们也没有管你的这个人事关系，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建议你去了解一下，目前你跟你的公司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是什么样的类型？
6: 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以前不是看过有些那个案例吗？不是在一个地方做，

0: 同的话，他是必须要给你交社保的嘛。
1: 就是你建立的是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他是马上要给你建这个缴纳社保的这种卡的，就是你一定要用人单位这边、就是、
2: 这样子、
1: 嗯。
2: 我觉得朱先生是不了解这两个合同的区别和差异。来，我们来请廖丽给您介绍一下。
1: 劳务关系的话，它是劳务关系。如果说建立的是劳务关系的话，它是没有给你缴纳五险一金的这个义务的，没有法定的这个义务的。但是劳动关系，它是一定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有这个缴纳五险一金的这个义务。
2: 嗯，这两个合同之间你的付出跟你的回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2: 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在你没有了解这个关键问题之前，我们也只能给你一个思路，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情况了。
1: 是的。听下来的话应该是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因为他要打卡嘛，是属于那种管理跟被管理的这种关系是很明显的，这种特征是很明显的。劳务关系的话，他可能他提供一段时间的这个劳务可能就走了。
2: 嗯，或者这样子好不好，那个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然后通过文字的方式再跟我们的群里的粉丝聊一聊，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晚些我们把廖律的这个建议用文字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然后我现在还想了解一下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区别是什么。
1: 就是刚才讲的，它就是一个隶属关系，隶属跟被隶属的关系强不强烈的这个问题。
2: 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举例讲，就是合同工跟打零工，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是的。
2: 就是中间的区别还是会有一些的。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朱先生谢谢您的信赖和支持啊。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感谢各位的支持，也欢迎各位粉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群里面等待各位，也会把今天我们廖律给各位的支持公益解答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面，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走进湖南省建投交通国和公司，职工们正在为中午新增的舞蹈课而欣喜。在这里是工会副主席谢茂如的日常。工会是汇聚星光的地方，给职工搭建舞台，展现才能，为企业发展稳定大后方，就是他的使命所在。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职工最可信赖的娘家人，听谢茂如如何用20年青春润物细无声地连接职工与企业，为无数普通劳动者托举梦想。
3: 以微光汇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5: 喂，哎，你好。好的，别客气啊，这是工会应该做的。解决了就好，好吧。
4: 在湖南建投交通国和的办公室，谢茂如正在和一位员工谈话，期间不断有工作信息进来。忙碌的日常是职工们对这位工会副主席的信任。在公司，他还有个好记的名字，白如。有事找白如是大家的一种信任。在职工心里，他永远是那个笑容明媚、眼神温暖的娘家人。
5: 我毕业呢，就进入了路桥施工行业，从一线岗位干起，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修路架桥人的不容易。他们与家人聚少离多，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如何将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将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是我一直努力探索的课题。在这场与大家同频共振的过程中间，我既是组织者、策划者，也是他们心声的倾听者，也是学习者，和他们一起奋斗，我也感到很幸福。
4: 从一线到工会，身份的转变让谢茂如把将心比心的理解化为了具体而为的行动。20多年来，他将自己钉在了倾听与解决职工急难愁盼的最前沿，在这个以人为

0: 核心的工作领域，他是一位习惯在细微之处多想一步，在平凡之中汇聚星光的温暖编织者。早在2014年国企改革浪潮中，他就站在沟通一线讲政策解疑惑，成了职工的贴心人。一位职工因各种原因待岗在家，生活困难，他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心急如焚，于是求助工会。谢茂如反复走访协调，最终帮助这位职工重新上岗，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1: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这位老父亲后面写了一份长长的感谢信交到了集团公司。后面我一直把这份信呢珍藏着，他让我明白了服务好一位职工就是服务好了职工背后的一个家庭，为他撑起了一片天，为职工解决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就是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落到了实处。
0: 在职工眼中，为了工作，谢茂如是个敢啃硬骨头的工会潮人，这在推动一线工人创新成果破圈时展现得淋漓尽致。2019年，为了推广全国交通技术能手赖康阳独创的施工法，在短视频兴起的年代，他举着手机上了工地。
1: 2019年的时候，就一个人拿着一台手机跑到了工地上，请我们的全国交通技术能手赖康阳当主播，将他在挖掘机的操作中一个创新方法到视频里面讲课，广泛的在行业里面进行推广。当时拍摄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没有专业的照相机，我们就用手机，没有手机支撑架，工友们就找来一根木棍插在挖掘机的前端，就这样一个短视频课程就拍出来了。播出之后呢，效果非常的接地气，受到了广大的职工朋友们的喜爱。更没想到的是，这个短视频课程还被全国总工会授予了正能量微课2020年。这一个奖呢，很好的鼓励了我和工友们的干劲，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工会工作者只有深深地扎根一线，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智慧。
0: 这不仅仅是谢茂如工会工作的一次生动实践，创新活动和主题也如星光点点，它点燃了更多工友创新的热情。在谢茂如的策划组织下，21个创新队伍在5小活动中大放异彩，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近600万元。那位常年在非洲马里工作的职工玉丽华，也通过工会搭建的5小课堂平台，从施工一线登上了省部级的领奖台。2025年，参加省职工会组织的技术工人聊修养，玉丽华感慨万千。
2: 感谢湖南交通国府对海外职工的牵挂与厚爱，感谢湖南省企组织的热心支持，为我们搭建了疗愈身心、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感谢伟大的祖国给了我们海外建设者最坚实的后盾，让我们能在异国他乡无惧风雨，勇敢前行。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无论是用新媒体手段推广工人创新，还是将心理课堂通过云端送达海外项目员工的身边，哪里职工有需要，哪里就有他创新的工作方法。从创办国和电台，用声音讲述职工身边的榜样故事，到开设小候鸟课堂关爱职工子女，再到一封封安全家书传递亲情嘱托，谢茂如将职工在哪里，工会工作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的理念，化为一个个广受好评的活动。
1: 考虑到我们在很多节假日啊、寒暑假，这些职工因为工作依然坚守在一线，他们有的在省内、省外、国内、国外，于是就会有职工子女会到工地上去探望他们的父母。但是我们的工地呢，又远离闹市，所以为了丰富这些孩子们在工地上的暑假生活，于是我们工会就组织了一个工会大讲堂的活动。这个活动已经连续开办3年了，主要是我跑到项目上去给这些小朋友讲课外班的课堂，如何成为演讲侠大人之类的。那么后面呢，逐渐的就把我们有专业特长的同事也请到了工会大讲堂里面来。那些小朋友在课堂里面，结果一看台上的老师是他的爸爸，这种方式 也增进了他们对爸爸妈妈这个行业的了解，也增进了这些小朋友之间的感情交流。
0: 有位青年职工曾有感而发说过这样一句话，交通国和工会是为普通人点亮星光的地方。谢茂如深以为然，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工作者，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在职工们的积极反馈中，他也永葆着对工作的热情。
1: 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工作者，必须将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这一宏伟目标落实到一个个人一件件事情当中去，让每一位职工被尊重、被看见、被支持。我坚信在引领主力军上主战场、培育发展心智生产力的征途上，工会工作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0: 20年来，谢茂如收获了许多奖项和赞誉，但他的办公室里珍藏最多的依然是职工们的活动照片和视频。对他而言，每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个经手的问题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每一张笑脸的绽放，都是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因为职工的事就是他的事。
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从雷锋家乡走出来的谢茂如，20年如一日，把春天般的温暖化为润物细无声的行动，在办公室和项目工地之间，在职工展现自己的舞台上，那声声亲切的白如姐，将永远是他前行路上最幸福的回响。做最值得信赖的娘家人，就是新时代工会人最美的奋斗姿态。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职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职担当。
4: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5: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6: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7: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8: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9: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10: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1: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2: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相职奋斗者》第2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6: 八八八
17: 发发发，
1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2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2: 先来关注两条高速的施工动态。目前华昌高速的翼楼段在辉山港收费站附近159到183公里处 北往南，因为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要到

0: 今天的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屏动高速的武义段苏家坝枢纽附近174到177公里处，因为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要到15号的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省会长沙东二环线的高桥路段目前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0: A 股下午已经开盘了，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3: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刚刚来。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呢，确实还是波动的是比较大的啊。本来呢，盘中我们看到一度呢是是有一点低开高走的这个味道啊，但是呢临近中午收盘的时候，多只热门股票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这种大幅的杀跌啊，所以呢导致今天 A 股整体来看，从上午的这个走势来看，整体上看冲高回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科创综指呢也在创出历史新高之后逐级回落整固，那么像上证指数、深成指、创业板指呢也都是在创出多年新高之后震荡调整，截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有超过4300只的个股下跌，成交量呢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缩窄的这种态势。也就是说虽然是有调整的啊，指数也好个股也好，但是呢并没有出现放量下跌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资金在这里可能还是有分歧，就是有人想着说那我要获利了结了，但是有人还是有这个吸售的情绪在的啊。所以从今天的这个表现来看呢，我觉得这个调整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吧，就是正常的技术上面的一个回调，不用过于的去担心。但是如果你说啊，我风险偏好有点低啊，我有一点点受不了这种风吹草动，我不能接受我已经丰厚的获利有一丝一毫的这种回吐，那碰到今天这种情况呢，你适当的进行一个获利了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你确实已经赚了比较多的。像我也注意到很多朋友也给我们留言啊，在我们开始铃声节目的时候留言，就经常会问赵老师，就说啊，我哪个我都已经像科创50啊，或者说像创业板啊甚至一些个股我都已经翻倍了，我现在要不要减仓啊，我应该怎么去做。其实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说明当前的这个仓位，当前的这种波动，当前的这种上涨，你已经有点拿不住了，已经这种波动这种仓位已经让你觉得不舒服了，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去减一减，适当的去获利了结。因为我们投资最终的目的要做让自己睡得着觉的投资，对吧？你如果仓位过重啊，稍微一波动你睡不着觉了，那肯定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适当的去该减就减啊，减到你自己觉得舒服为止啊，减到你不再患得患失为止啊，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很多朋友会想说，那我都还没上车呢，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做。目前来看啊，是有这种调整的趋势啊，但是就像我们刚刚也讲了，技术面的一个调整，它并没有说基本面有什么崩坏啊。你看国外的那些厂商该怎么样订单还是怎么样去拿订单，对吧？包括我们其实看到今天上午光通信这个方向仍然是非常强，它为什么会很强，就是因为在做美国的映射，隔夜美股就是光通信这个方向很强，所以中继续创上午的时候是吧突破了1000块钱股价，对吧？你就能够想得到，虽然今天啊指数在调整，个股的赚钱效应也不好，但是结构性的行情它其实还是有的啊，还是有资金在做一些他们认可的一些方向的啊。只是说我刚提到的，如果你不能忍受这个波动，那你就获利了结，对吧？如果你说我 OK 的，我没有问题，我看得清这个趋势，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面的一个回调，我不想动，因为我怕卖飞，我怕一卖之后它第二天它又涨上来了，或者涨跌不了几天它继续给我来个新高，我不能够以这个卖出的价格买回来的话，我接不回来的话，那你其实当前啊你不动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有朋友说我还没上车呢，这个调整我今天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去建一建仓？其实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还没有上车的话，

0: 那你可以逢低啊分批去建仓，也不是说啊今天调一天你就全部都把仓位打满，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可能会调几天嘛，所以你分批去建仓，手上有多少钱你看你适当的分几份啊，今天啊建一点点仓，如果它回踩五日均线的时候是不是再建一点点仓，这个都得想明白想清楚。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仓位决定了你接下来要怎么去操作，包括你的风险偏好决定了你接下来要怎么去操作啊！你觉得我风险偏好高的没关系的你就扛，你觉得那不行我今天这种波动已经让我很难受了，那你就赶紧减，把这个利润获利了结，拿到手上的才是真的，对吧？没上车的嘛，那你们现在就还 OK 啊，你那么多钱你就慢慢的去分批建仓嘛。我个人认为这个大的趋势肯定是没有走完的，但是技术面呢也确实需要调整，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调整，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触发它的调整，对吧？但是今天如果看有这个苗头的话啊，那可能会要来了，但是调整也并不可怕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热点的轮动也非常非常的快，从盘面上来看呢就是光纤概念是逆势走强的，我刚刚也解释了，就是因为隔夜在做美股的映射，你看通鼎互联四连板，航电股份五天三板，包括我们的这个 CPU 概念也表现非常的活跃啊。那么电网设备板块呢也是出现了震荡拉伸，像太阳电缆啊、汉蓝股份啊、大连电磁啊，都是一个涨停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像这个算电协同这个方向，其实有一支票，我相信如果关注连板票的朋友应该也注意到了，就是大唐发电啊，它为什么能够走得比较好，已经四连板了，其实还是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包括啊，在我们的重要的，我看应该是央视财经的一个报道当中还是哪里的一个，反正是官媒的一个报道当中是提到了它相关的一个项目，也是我国首个的这样的一个绿电的项目，所以资金愿意往这个方向去也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么总体来讲呢，就是今天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的这种信号啊，但是不用过于的担心，是走是留啊，是加仓还是减仓，要根据自己当前的仓位、当前的风险偏好来决定。我们的观点一直都没有变，就是这一轮 AI 的这种大行情啊，硬件的算力硬件的这个大行情大概率是还没有走完，今天的这种调整应该就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调整，因为它毕竟我们都不讲个股，就从指数来看，它有几个这种跳空高开的缺口，那它向下的引力就比较大，它适当的去回补其实也是为了后续能够走得更好啊。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了汛情提醒，预计今天到明天，湘中、湘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涨幅明显。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为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累计雨量预计将达到50到7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单点8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中北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明天到14号，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以及沅江支流的污水可能会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省应急委办公室要求各地各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雨情的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以及城镇易涝点 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

0: 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按照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年终置业窗口的临近，长沙房地产市场迎来集中发力期。据不完全统计，五月长沙预计有23个楼盘集中入市，其中内五区主城项目占比高达83%，延续了2026年长沙楼市从向外扩张到转向主城回归的鲜明导向。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梦想学府1912、润和天星序等五大纯新盘同步首开，覆盖刚需至改善的全梯度需求。五月长沙入市的楼盘中，区域分布成鲜明的主城聚焦特征，岳麓、天星、芙蓉、开福四大主城区合计推盘15个，叠加雨花区4个项目，内五区主城区项目达到19个，占比83%。同时，望城区还有3个项目推新，长沙县有1个项目推新。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第2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的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针对为何仍出现新病例的问题，流行病学家解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到45天。即使严格防控措施，仍有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的病例出现。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的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高。据悉，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聚焦结束战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回复完全不可接受。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3: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2: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3: 哎，你快说几点呀？
1: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4: 金龙店蓝董事长毛冰花，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智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1: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4: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1: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13:18，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我们一起聊聊车。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向我来提问。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戴女士，戴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主持人，我是想咨询一下，我一个在读大二的女儿，因为她是在长沙读书嘛，我们是在县级，是不？
0: 嗯。
1: 我想给她买一台车子，让她自己，就是不需要大人接送的，然后性价比比较高，又能就说，可能新能源可能首选吧，你能推荐一下吗？
0: 大二现在年满18了，已经考驾照了是吧？
1: 啊，对。
0: 行，预算多少？
1: 10万左右吧。
0: 10万左右啊，行，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代步用，空间也不需要很大，是吗？
1: 那空间可能要大一点，因为它个子比较大。
0: 哦，空间有要求，轿车还是 SUV？
1: SUV 会合适一点。
0: 就是想还是头部空间稍微会大一点，是吧？
1: 嗯嗯。
0: 行，家里边有充电桩没有？
1: 暂时没有，但是可以去建了。
0: 行，比较方便，有固定的车位，对吧？
1: 嗯，对。
0: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SUV 的话10万元左右呢，其实买不到太多的产品，可以选择的范围会比较窄。我不知道您此前关注过有类似的产品没有？
1: 没有。
0: 好，
1: 但是也可以加点预算了。
0: 行，我觉得没必要，一孩子你给他买太贵的车也真没必要，起点太高了，要不然以后也不好换。
1: 嗯，
0: 我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推荐几款，一个是这种级别呢，10万级别，我首先跟您说清楚，不管它尺寸怎么大，它都是定位，它定位都只能是紧凑级的 SUV， 或者是小型 SUV，大不了价格摆在这里啊。给你推荐一下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的，像广汽埃安的 i60 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这它指导价呢只从10万2千8起，并且续航呢能有500-600公里左右，这是比较实在的。另外啊，领跑的 B10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呢在空间方面也是比较大的。
1: 好的。
0: 还有比亚迪元 Plus， 空间稍微小一点点，但是三电技术更出色。
1: 哦，性价比最高的那款是比亚迪吗？
0: 不，我个人认为是领跑 B10， 一定要论性价比的话。
1: 嗯，好的。
0: 嗯，可以重点去关注这几款车，但是没有必要再去把预算拔高了，没必要。
1: 嗯，好的。
0: 行，先带他去试驾一下吧。
1: OK，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我觉得挺幸福的。我们那会儿，我考驾照考的也比较早啊，也是18岁，到现在呢，也20多年了。完了以后，那会儿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怎么弄到车的呢？那可不是有人买车，没有这样的幸福生活呀。年代不一样了，那会儿呢是好不容易几个同学一块儿。借着写生的名义，当然我不是美术生啊，我跟美术学院的玩的比较好，然后几个同学凑钱去租一台那什么50红光的面包车啊，或者说是那个哈飞路宝啊，当时还有那种车啊，就反正是租一面包车，然后呢去轮流大家开到山上去，挺好玩的。好，96218-0号键，你有关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浩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哎，就想问一下，这个车子开启那个自动驻车以后啊，就是在等红的时候，长时间等红的，这个对发动机、对变速箱有没有影响呢？伤害呢？问一下。
0: 我先确认一下，您说的是自动驻车并

0: 非自动启停是吗？
1: 啊，不是启停，是驻车要对。
0: 驻车不会对你的发动机有什么影响啊？这只是他说有一个这个电子刹车、电子手刹给你进行了制动。您什么车？
1: 我大众的。
0: 没问题，可以一直使用的。
1: 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假设等个红绿灯会抖车，然后等个三五分钟没问题吧？是这个意思？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您是大众哪款车？
1: 哦、
0: 我想知道一下。
1: 啊。
0: 大众哪款车？
1: 迈腾。
0: 啊，迈腾，它是电子档杆的吗？
1: 啊，对。
0: 是电子档杆是吧？
1: 对，
0: 一点问题也没有。
1: 哦，等于哦，开启进去之后停个三五分钟没问题，所以
0: 是
1: 哦。是
0: 的，是的。
1: OK，好嘞哈、好，谢谢浩哥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大家留意一个细节没有？我特别问了，问他是不是电子档杆？电子档杆配电子驻车，这是非常合适的，没有必要过于去担心啊。什么驻车的时候还必须要挂一个空档，其实真没必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各位，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问题向我提问，或者跟我一起聊聊车。如果各位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呢，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昨天呢，乘联会是对外发布了最新的月度销量市场报告，现在还没有具体到车型，只能说大品牌方面的销量数据对比，有几个数据呢，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四月份燃油车的销售量是53万辆，同比下滑37%，环比下滑33%。目前呢，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上个月啊，四月份，刚刚记住那个数字记住了吗？燃油车的销量是53万辆，上个月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是84.9万辆。虽然说同比也是下滑的，但是占据全国总销量的61.4%。目前来看，这个事实我们得认啊。新能源车不再是什么要争取渗透率过50%过半了，现在已经是完全超过了50%，已经到达60%以上了。什么时候到达70%呢？我觉得还是不会特别遥远的。根据乘联会公布的国内车企零售销量榜单来看，就品牌方面而言，国内前十的车企分别为：第一还是比亚迪，第二还是吉利，第三长安，第四一汽大众，第五奇瑞，第六领跑，第七广汽丰田，第八上汽大众，第九长城，第十上汽通用五菱。其中上汽大众的跌幅最大，跌幅达到了-44.8%，而比亚迪、一汽大众、奇瑞、上汽通用五菱也有跌幅超过30%的销量啊，这下跌这是一个大态势，没办法。而领跑汽车是唯一实现增长的公司，同比增长63.5%。我天哪，同比涨超60%啊！这家新势力呢？这是黑马当中成色最高的那一匹了。了解一下比亚迪，比亚迪呢四月份国内销量是18.2万辆，虽然说同比下滑32.3%，但是仍然是国内最大的汽车厂商。据了解，比亚迪汽车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滑了，自2025年9月至今，在2026北京车展当中，比亚迪发布了大唐第三代的元 Plus、 海豹08、海狮08、方程豹 S 等系列，其中大唐预售25到32万，截至目前累计大订突破了10万台。我天哪，10万台啊，这很有希望去拉高比亚迪的销量。而吉利呢，仍然是排名第二，它的销量是15.2万辆，比比亚迪少了3万辆。吉利旗下涵盖吉利、吉利银河、领克、极客四大品牌， 据了解。

极客8X 在4月17号正式上市以后，因为它的现实权益价呢只有 32.98 万起，又是基于浩瀚超级电混架构打造的，采用了900伏的高压架构，搭载 2.0T 的插电式混动系统，所以这款车啊卖得非常

大巨大的差距了。当然在所有的品牌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那无疑就是领跑汽车。四月份呢，领跑汽车的销量是5.7万辆，排名第六。领跑汽车的首款大型 SUV 领跑 D19 已经上市了，售价21.98万起，这是领跑新的增长点。

啊，北京时间13:29，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车，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96218-0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会回拨给您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是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3。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6: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7: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8: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5: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2: 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的，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名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绝对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各位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四件套。这款海蓝之谜的四件套呢，全部都是顶流的王牌单品，包括精粹水150毫升装、修护精华50毫升装、经典面霜60毫升以及奇迹晚霜60毫升，日常单买每一件那都贵到心疼啊。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要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了，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打9折的优惠活动，所以呢，你的到手价最终是1799元，又便宜了不少吧。现在下单还限时加赠2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送完即止，所以各位赶紧来抢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新版的大粉水。护肤想要底子好，基础步骤是真不能够偷懒的，很多人洗完脸之后就直接跳过爽肤水，直接奔着精华面霜，久而久之皮肤就容易干燥卡粉，泛红敏感。那么说到护肤呢，爽肤水这一步是绝对不能够省的，它是洁面之后修护肌底的关键一步，所以今天要为您推荐到的是这款兰蔻的大粉水，400毫升装，大容量超耐用，日常轻拍上脸清爽不油腻，干燥时湿敷几分钟立马抚紧皮肤啊，而且不管是干皮、混干皮还是熬夜暗沉肌，用它来打底水润又透亮，后续上妆非常的贴服。记住啊，价格跟您来播报一下，又是非常诱人的。全新一代的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买一送一，还配有礼盒装，2瓶4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合适。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 另外要提醒家里边有即将上小学的娃的家长朋友们，会不会有焦虑呢？孩子上学不适应怎么办？跟同学处不好关系要怎么引导？辅导孩子写作业会不会生气上头爆炸？要怎样跟老师有效沟通？不夸张地说，小学是人生的基础，一年级是小学的基础，而一年级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升级站，当爸当妈的也得同步修炼呢。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是完全免费的，带孩子一起来沉浸式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小学两个字即可报名，我们的名额有限了，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您记好，96218-0号键，欢迎各位的拨打。同时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机灵车友会为您提供了年检优惠补贴套餐，可以来了解一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新能源车和燃油车车主都能够享受补贴的。另外呢，如果您是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也因为不太熟也不敢去，找到我们就对了。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所有的燃油车车主提供了3个档次的保养套餐，提醒大家并不是越贵越好，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爱车适用于哪种套餐，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保养套餐的购买链接。但是不建议大家盲目的购买，您可以先入群咨询。您发送保养两个字之后呢，将会有两个信息同步给您，一个是入群的二维码，一个是购买的链接。您可以先入群咨询，看看您的爱车更加适用于哪种套餐。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见。前半段呢，跟各位说了一下四月份成联会所公布的车企之间的销量排行啊。我们关注一款，不是说一款，一家下滑幅度最大的车企，上汽大众。其实上汽大众呢也做出了很多的改变呢，它将重心聚焦于新能源领域，2026年计划推出7款新能源产品。

动力模式呢覆盖纯电、插混以及增程，车型就涵盖轿车与 SUV 都会有了。其中 ID.ERA9X 已经正式的上市了，第二款车型 ID.ERA5S 也会在近日正式公布相关信息，是该系车型的首款轿车，采用了 1.5 升的插混系统。未来上汽大众还将推出帕萨特 e-Power、途观 L e-Power 等插混车型。作为上汽大众的高端品牌，上汽奥迪的 E7X 在5月8号正式预售，预售的价格是28.98到37.98万之间，定位是大型的纯电五座 SUV。虽然上汽大众在积极向新能源转型，但是燃油车市场的表现要更加差劲一点点。所以无论你是哪个品牌，曾经有多么硬气的，现在你不拿出诚意，那就是混不好。

0: 再过几天呢，成联会公布的详细数据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各细分领域市场的销量排行榜了。比方说轿车领域啊， SUV 领域啊，还有 MPV 领域，各个类型的车谁是卖的最好的，谁是卖的最火的，这对于大家买车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一旦公布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好，13:45，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5: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欢迎各位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买新车，比方说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开的这台车还值多少钱，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保养方面有一些疑问，到底该不该做哪些项目，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当然，在公布上个月的销量之余呢，陈联会也表示，由于近期的车市反内卷效果突出，车市的降价规模小，促销水平平稳，不少消费的等待降价的预期要逐步淡化，部分僵持等待的用户开始购车。四月份北京车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车展，其产业链规模和影响力巨大。

对四月份下旬车市以及五月份的销量回暖也有很好的提振意义。那说起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呢，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工信部最近又曝光了很多很多新车的申报名录。昨天节目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梳理了数十款啊，其实完全没有完结，还有。那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数一数，看看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已经申报的新车。比亚迪海狮08，价格呢预计会在30万以上。如果说小米要有比亚迪的闪充技术，我觉得雷军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另外，腾势第9的 AWD 也已经正式登陆到新车的名录当中了，它的价格预测呢是在50万左右。如果用一句话来点评的话，光排气消音包前置整合这一项目，给其他车企一两年都不会给比亚迪这款车造成有任何的威胁。腾势第9 AWD 啊，魏牌的 V8X 定价呢会在30万左右，这三电机的活前后呢双电机也能干，二代的 Hi4 确实还是有点东西的。但是目前长城的销量那就已经回落到一个月只有4-5万台了。

好，提醒一下啊，微信后台您想要评估二手车，看到留言了，但是建议您直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因为我需要知道您更多的车况信息，简单一两句话我是没有办法评估的，对不起。其他问题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留言。

0: 好，继续来说说新车。坦克300 V6， 你没听错啊，轴距拉到3.01米，这是坦克300啊，330吧，再配上虎克版的前后桥，非铺装路面简直无敌了。另外，捷途纵横 F700， 价格预计呢会在30万左右。这车不应该叫做捷途 F700， 应该叫做捷虎 F700。接着就是比亚迪的大鲨鱼。当然了，捷途品牌在市场当中这几年的声量以及反响度都不算是特别好，其实定位也挺尴尬的。奇瑞自家的对于子品牌的战略呢，似乎此前没有成功过，直到捷途星途身上才看到了一定的希望。好，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这个帕杰罗就是2015年的，现在是13万公里，就感觉在转向啊，或者在启动的时候有点很响，或者在交叉机关那种声音呢、是不是要去做一个检查，或者说换什么交叉了？
0: 你的意思是打方向盘，原地打方向盘的时候会有异响是吗？
1: 嗯，也不是原地，就是好像我的车启动开出去的时候打方向，会有感觉，有一点异响。
0: 就不管是什么状态之下，热车还是冷车都会有呗，对吧？
1: 啊，对。
0: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1: 应该可能就是近段时间嘛。
0: 行。
1: 以前好像没有过，因为近一两个月感觉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声音。
0: 2016年买的车对吧？
1: 2019年。
0: 2019年，对不起啊，这极有可能是转向管柱或者是方向柱润滑不足导致的，这是最简单也是成本最低的一套解决方式。您应该去检查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就是跟橡胶件可能有一定的关系，转向横拉杆的球头老。

0: 老化或者有一些矿量了，这不行，肯定得换那个胶套了。还有一个可能性，给您三个可能性啊，转向平面轴承出了问题，得换了。
1: 哦，就我的意思是，2019年到现在可能有6-7年了嘛，是不是可能就是胶橡胶件可能有可能是要更换是吧？
0: 这必然的，必然会老化的，这没办法。
1: 哦，谢谢。
0: 行。
1: 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就前几天我不是那个。快递的中间那个显示屏嘛，就是它有分四区或者两区的嘛，它中间那个灯突然亮了以后，突然就报了几个故障。后面我去找那个修理厂，因为在外地，找那个修理厂给我看了一下，他说那个电瓶不行了，确实第二次打火就打不着了。但是我一早晨去打火是一把就打着的，后边到那里把电瓶换了以后，他把故障码清了。现在暂时是没有出现问题。我想这个故障是不是由于那个电瓶原因引起的？
0: 不一定，这个有可能是，但是我不完全100%给您确定。现在已经就是故障码它是没有手动去消除，只是给你换了新电瓶之后就没有了，是吗？
1: 他那个故障码也帮我清除了。
0: 清除那是掩耳盗铃，那没有任何意义啊。
1: 对，
0: 您亮了哪几个故障灯？告诉我一下。
1: 我记得不太清楚，但是发动机故障灯是亮了的，就中间那个像有四个轮子那样的灯呢、啊，就最中间那个也亮了。
0: 啊，行，目前阶段换了蓄电池以后，暂时没有出现，那没办法，您只能继续观察。这种情况呢，不排除是偶发和错报。车辆还有其他异常没有？
1: 暂时没有异常，暂时没有油耗啊，什么东西都没异常。
0: 行，那您先开着，继续观察。
1: 好的，
0: 这个不太好去判断。好，感谢参与，再见。

好，13:56，我们要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宣传，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2007年，张震岳发行了 OK 这张专辑，写了这首带着说唱质感的作品，还邀请了 MC Hotdog 来创作说唱的段落，侯佩岑现身结尾的温柔念白。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失恋后带着疲惫的释然。开篇一句就戳中了无数在情感里走到尽头的人，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张震岳有辨识度的嗓音，把分手后的无奈和怅然唱得恰到好处。热狗的说唱部分，把那些藏在心里没说出口的委屈与不甘，直白又真实地铺陈开来。而侯佩岑的轻声念白，就像深夜里的一声叹息，给整首歌添上了最戳心的收尾。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鼓点和吉他循环，却把成年人分手时的体面与遗憾唱得入木三分。现在依然是很多人在深夜单曲循环的歌曲。就让

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你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电影散场之后你是否留下了什么，一切不能再从头，那感伤的话别说，这句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2。
8: 您正收听的是
9: 地震烈度偏高、小震致灾、中震大灾的特点。一次较小的地震往往在地表或者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性却比较大，我们绝对不能存在高枕无忧的思想。
7: 虽然湖南已有上百年时间未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但并不意味着公众可以掉以轻心，甚至不注重防震减灾工作。湖南省地震台副台长刘阳军介绍，湖南省地震局已经为我们悄悄织就了一张从地震监测到应急的全方位科技防护网。
9: 一是建成了全覆盖的地震监测网络，现在我们省内已经建成了522个地震监测站点，全省的地震监测能力提升到了1.5级，重点地区达到了1.0级，那么微小的地壳震动都能够被我们精准的捕捉到。二是建立了秒级响应的地震预警系统，这是目前最核心的成就。当重点区域就是我们省内的重点区域发生3.5级以及以上的地震时，地震预警系统就能在几秒内发出警报。虽然这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对于启动紧急避险、重大工程紧急处置，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三是

0: 我们开通了多渠道的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为确保预警信息能第一时间送达每一位居民，包括专用的地震预警终端、手机、微信小程序、应急广播等，能够实现对地震预警信息的及时播发。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内预算内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根据通知，本次申报重点支持三个方向：一是特色产业发展，二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三是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今日，微信状态在部分 iOS 端开启了访客记录的灰度内测，这一打破多年无痕浏览的默契改动，瞬间引发了全网对社交边界与隐私压力的激烈讨论。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回应，此项功能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此次小范围的测试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停止。好，热点最后一起来关注伊朗局势。
1: 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2: 根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14点方案。一方14点方案分成三阶段，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是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4: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5: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4: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5: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4: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5: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4: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14:12，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跟我一起聊聊车。比如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还能够卖多少钱。遇到了疑似故障、车子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疑惑，都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提醒各位啊，一条高速动态，目前武深高速的636公里处往北方向，一台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左侧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行驶过往的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先说去年啊，去年买车的人还挂在嘴边说啊，我一定要可油可电，这是概率性事件。现在好像追捧这种可油可电的插电式以及增程式的车型，这一部分的消费者越来越少了。我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有大数据体现的。根据乘联会2026年度一季度最新的数据显示，纯电和增程的销量占比直接从去年的59:41，去年是59的纯电，到今年直接成为了71:29，我天哪，三七开了，还不到三呢。这是纯电以及插混的占比。我想这真金白银的投票最诚实。几个月前还为可油可电疯狂买单的消费者，似乎今年有大变化。当然跟今年的购置税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是不是真的现在没有必要再去关注增程以及插电式混动了呢？好，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聊一这一话题啊。先来问候线上等待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能不能咨询一下，我是一个日产，逍客，我那里面就是说有些异响，有些声音啊，就是夸嗒夸嗒的那个开车的时候。
1: 不是，您异响出现在哪里，哪个方位？您得告诉我一下。
2: 就是前面，那个驾驶室前面，每次我就隔一段时间就听得那样响。
1: 隔一段时间，您这逍客是哪一年的车？
2: 2019年吧。
1: 您跟我的描述呢也不够准确，驾驶室您感觉是？这个异响是传导到您身体上的共振，还是明显的听到哪个部位？
2: 哪个部位？有时候又听的他那放了喇叭，我就听不太清楚。我具体是哪一个零件，我就不知道。
1: 你这也是为难我呀！这个现在目前阶段，你没有给我提供一些具体的方向。我也没有办法帮您去分析。我简单来说啊，如果说按照日产逍客，我只能够用经验去判断。我先问一下你啊，你过减速带的时候有没有咯噔的声响？有没有？
2: 有
1: 是吧？好，然后呢，低速行驶的时候那种咔咔声有没有？低速行驶。这个可能没有。
2: 低速行驶应该没有。
1: 行。好，你这大部10有8-9是来自于底盘和悬挂的异响啊，这10有8-9呢也是由于你的一些橡胶件老化所导致的异响。

0: 那可能是
1: 就是那种硬撞击声。
0: 4S 店保养的时候可以跟那个师傅说这个问题吗？
1: 你可以跟他说，但是 4S 店不一定会帮你做。 4S 店呢主要就是以换件为主，他也不会帮你去查看问题，说有问题啊，那直接换吧，换总成吧，你的开销就会比较大。
0: Oh.
1: 我不建议你去 4S 店去做这些，当然并非 4S 店一无是处，你做保险理赔，你日常保养，你可以去 4S 店，这是你的选择。但是这种维修项目，一些需要去花时间试车找原点的故障，我建议你去找一家成熟以及可靠的门店去维修。
0: 好，那这个就我就到时候就去找一下吧，因为我有一个事儿也是关于这个车的，可不可以问一下？
1: 你说，
0: 我这个
1: 你说，
0: 它里面那个味道是特别的重，我就一进去那个就受不了，就头晕，有没有办法就是看能不能控制一下那个味道，车里面的味道？
1: 哎，我跟您说实话，东风日产逍客车内的异味呢，它更多的是来自于你的内饰的用料。就是你的这夹层门板的包裹的里面的填充物，就说白了，我不想说那三个字，但是用料不怎么地，这是现实。另外一点就是你是不是空调系统有没有及时的清理过、清洗过？
0: 这个每次我都因为时间不是很长嘛，我还才开20000多公里。
1: 不是你2019年的车到现在才开了20000多公里啊？
0: 对，因为疫情期间没怎么开。
1: 我的天哪！好，那你空调系统呢务必去做一次全方位的清洗啊，因为你包括蒸发箱啊，你风道啊，如果说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中停的话，容易滋生霉菌，这个肯定是有异味的。但是有一点我刚刚说了，如果说是车内本身的填充物的异味，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消除的。
0: 那就没辙了。
1: 我不知道你的味道来自于哪里呀，你没有给我描述准确啊。
0: 对，反正就有点像那个橡皮啊，或者是那死老鼠的味道，反正我一进去就头晕。
1: 那行吧行吧，反正先不管怎么样，你这也6年的时间呢，也有必要给你的空调系统做一次全面的清洗了，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1: 逍客开个10年8年不会有什么问题，常规的日常保养就可以了。但是也有一些小问题困扰着车主，所以车无完车嘛，你要皮实耐用可靠的，它不一定在舒适配置这方面会让你得心应手。好，962182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14:19，稍事休息，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舰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6: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7: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

0: 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OK， 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关于车的一切，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继续刚刚的话题啊，为什么到了今年，纯电车和增程式还有插混式的销量占比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当然，纯电车已经是达到了70%以上了。我觉得这跟混动车以及增程车越卖越贵有一定关系，反而纯电车越来越实在了。我还是用数据来说话，纯电车型平均成交价现在都是涨势，没办法，因为轮胎超过70家企业宣布涨价，然后原材料包括芯片原材料啊，以及电池原材料都有涨价。目前纯电车型平均成交价仅微涨400元，但是插混和增程车型却分别上涨了2.14万和1.72万，所以性价比的天平就开始倾斜了。还有以前我们刚接触新能源车，可能就觉得，我续航焦虑肯定有，必须要又有油又有电，心里才踏实嘛。但是后来发现，用了增程车之后，发现，哎呀，我还得用一个小电池包，一个巨大巨大的。不是小电池包啊，一个小的那种内燃机去给我的电池包充电，这个负荷是巨大的，油耗那么高啊，而插电是混动，我又不想加油，嗨，这续航又不够。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充电设施确实不那么全，但是现在我就真的不用去担心续航焦虑的问题了。我自己今年过年的时候跑了一趟广东啊，来回，我是燃油车，我特意观察了每个服务区的充电站，因为充电位比较充足嘛，几乎没有排队的情况，路上是很拥堵，但是服务区没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应急充电车呢。所以你想想，即便现在有那种大电池包的增程车，续航能够给你干到300-400公里，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比起纯电车的这种大续航，六七百，我说的是 CLTC 啊，并不是实际，这还是有差距的呀。所以大家也明白一件事儿，咱们就要么就油，要么就电，纯粹一点，就像燃油车加机油一样，是一样的道理。曾经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留意过没有啊，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半合成机油，就高不成低不就，一半合成一半矿物，那挺扯的。咱们要么就用矿物油，要么就用全合成机油嘛。你想想，你去某奶茶店买一杯果汁啊，你榨一杯西瓜汁，你如果商家给你放一半的西瓜先榨，然后另外一半用调制果汁，你觉得好喝吗？难受吗？这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目前的车市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也再正常不过了。当然了，节目一开场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成联会所公布的4月份的销量数据，目前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比例已经进一步拉大了。新能源车目前销售的占比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1.4%，奔着70%去的呀。好，节目最后呢，再次要提醒各位，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开到这个检测站上线年检啊，这是道交法的明确规定。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可以享受补贴，但是您的车龄不是在我刚刚说到的那几个范围之内就没有必要购买了，因为只有在这几个年龄阶段才需要上线年检，6年、第6年、第10年和第10年以后的每一年需要上线年检。如果您的车龄什么3年呢，7年、8年呢，没必要啊，咱们没必要去购买，因为我们的有效期呢仅仅是1年，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车主都能够享受优惠补贴的。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也没有熟悉的，也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为您提供了3种的燃油车保养套餐，可以发送

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了解详情。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欢迎大家了解一下。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2: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4: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那家里即将有上小学的娃，很多家长呢都会焦虑啊。那孩子上学不适应怎么办呢？跟同学如果说不好处理关系，应该怎么去引导？那辅导孩子写作业会不会生气上头？要怎么跟老师有效的沟通？毫不夸张的说呢，小学是人生的基础啊，一年级呢也是小学生的基础，而一年级呢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升级站，那咱们当爸妈的也得同步来修炼。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带孩子沉浸式体验提前的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呢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的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呢，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端午假期呢马上就到了，3天不调休，时间更加充裕啊。那高考结束想来一次毕业旅行也可以来安排，咱们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看吧。多选题请听题，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去最美内蒙、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D 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很不错。去旅行呢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一定要是回复新疆两个字。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7: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8: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0: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期盼有一个家，打开冰箱，有满满的新鲜食物，洗过的衣服上有淡淡的香气，穿起来很安心。站在露台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全景直播，阳光爬进卧室的床沿，是唤醒你的早间。万家灯火亮起时，有迎接你的夜晚。日子滚烫，因为拥有一个家。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都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和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一免费购房咨询，购房需求的分析，二呢专家团队给你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三呢会有人专人带看好房，那四呢会心仪的楼盘享受团购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好的，特别欢迎今天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明斌明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总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2: 好，那我们直接上干货了啊。其实今天会有很多的问题呢想要请教明总啊。那比如说现在目前的长沙二手房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挂牌量，那真实的成交量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那市面上是不是挂牌多成交少呢？明总。
3: 根据向河找房这种房源管控中心啊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就是说目前的二手房的挂牌量呢，就是说是市内五区加上星沙和望城的，一共是75643套、那么整体的数量呢跟上个月比呢应该是基本算是持平的，也就是说它增长的幅度比较有限。那么目前来看确实因为咱们每个月的新增的挂牌量呢可能也就是在2000-3000套啊，但是说每个月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呢预估一下，就是全市的，就是刨开这个长沙县和望城的啊，整体的这种至少咱们根据四月份的数据作为一个锚点来看呢，就是四月份的成交市内五区它大概是在6000套左右啊。所以说这样如果说是望城和星沙两个人加起来有1200的话，差不多全市成交量也就是在7200上下。那么7200跟这个每个月新增的这种挂牌量来比呢，确实还是就是说卖的会比这种当月新增的挂牌量要多啊，也就是说目前整体的这种二手房的交易度呢还是比较活跃的。
2: 嗯，那听听这么分析的话，的确感觉到整个的市场还是相对比较活跃一些啊。那目前的话呢，咱们二手房的一个市场是属于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呢？
3: 因为就目前来看这种挂牌量呢确实还是处在一个高位啊。那么跟之前也就是在2022年、2021年之前的市场来比呢，那么现在肯定是买方市场，也就是买方这种挑选也好，或者说这种议价的这样的权利会大很多。
2: 嗯，那其实现在很多的购房者呢也会有一个购房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换置一个新的房子啊。那您认为这个普通购房者他的砍价空间大概是在多少呢？
3: 像这种溢价空间呢其实还是跟这种产品本身有关。
2: 嗯
3: 啊，那么根据我们向河找房签约中心的这种近两个月的这种实际情况来看呢，也就是说现在整体的这种二手房的成交呢还是有这种比较大的这样的分化。
2: 嗯，
3: 所谓的分化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房龄是在15年及以上的

0: 啊，包括周边的配套啊，教育一般的话，那么它的整体的溢价空间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大，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卖价都不高，一般啊40万、50万、60万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总价的一个区间里，它基本就能入手的。但是说在买方在讨论这种房啊房源的话呢，它的溢价空间啊一般都会在5万上下啊，也就是说它还会不再往下进行这样的溢价啊。那么相比于这种刚刚说的这种房龄比较长的小区来说呢，也就是说一些次新盘或者说这种教育资源比较优质的这样的盘源呢，它的整体的这种溢价率呢相对来说就会小很多，也就是差不多也就是在2-3万的样子。
1: 嗯，那也就是说整个房型或者说一个房区在于它的一个比如说商业配套啊，还有教育资源这些环境都这些因素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它的一个溢价因素的一个影响啊。那目前的话，咱们长沙哪些地段、哪些小区，或者说哪种户型最好出手？那什么样的二手房又最难卖呢？明总，
0: 咱们先说这个比较好卖的这种面积区间段啊。那么根据我们整体的这种数据显示呢，也就是目前来看，长沙整体在买卖二手房的过程中呢，还是以刚需段的面积为主导。所谓的刚需段的面积呢，就是在从90到130平米啊这样的面积区间段内，它的整体的这种成交呢超过了45%啊。那么刚才提到了像哪些区域，那么长沙很多的区域它的这种成交也都是情况也都不错，像这种成熟的商圈，或者说这种优质教育配套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楼盘啊，包括不单单是这种小学的资源，更多的就是这种初中的，也就是说9年制义务教育的整体的这样的有这种配套的这种小区，它卖的比较好。比如说梅宾阳啊这几个片区，它都成交的比较不错。那么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哪些盘不好卖，其实不好卖的一方面就是，更多的是我们接触下来说不好卖的房源来源于就是房东本身对这个楼市不特别清楚，但是还是在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就是他可能觉得现在的这种售卖的价格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但是他现在挂牌的价格又远高于这种小区里其他这种类型的这种产品的这样的房源，他的这种售卖的难度会比较大。所以说这里就没有提及到底是跟房龄相关还是跟面积相关。其实我觉得好卖与否其实决定权还是在于房东，也就是房东在一个售卖的价格上他同意出售的话，那么这种房源它的流动速度就会比较快。那么反之，比如说一些优质学区，或者说比如这种次新盘小区，但是房东对于楼市的或者是周边这种竞品的现在挂牌的情况、成交的情况不特别清楚，但是还是在坚持己见的情况下，那么它的这整体的这种售卖的这种周期就会比较长。
1: 嗯，听完您刚才的整个分析之后呢，我发现真的是清晰了特别多啊。那如果说您觉得普通人，那假如说他着急卖房啊，他想快速的去变现或者快速来流转的话，那怎么做才能够加速他的成交，那还不会低价甩卖，就是双方的话呢都有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区间，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实操技巧呢？
0: 这个问题问的就非常好，就刚刚正好也是扣合了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在房东在售卖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

0: 在售卖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决定。对于很多的这种房东来说，他确实一个是基于有这种变现的需求，第二个也是希望能够接近或者达到自己的这种售卖的这样的预期。那么怎么样做，我觉得还是要第一个还是要了解到我们售卖这个小区现在这整体小区挂牌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要知己知彼，我们要知道这个小区里现在竞品的这种房源的这种挂卖的一个情况，一个是房源量，一个是挂牌的一个价格。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对要跟这个周边的这个经纪公司的这样的经纪人要有一个密切的一些相对应的这样的沟通，也就是说能够达成这样信息的这种快速的共享，也就是能够了解到我们现在的这种客户群体也好，还是说我们整个小区的一个实时的动态，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小区可能上个月或者上一周成交了同样户型的一套房子装修情况怎么样，然后现在成交价格是什么样。当我们这些信息都汇总到之后呢，那么对于房东的决策来说会有比较关键性的这样的影响。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作为房东作为这种普通人想卖房的过程中一定要想清楚，确实目前来看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房子要卖出去并不是说一味的这种降价。我觉得现在市场来看确实有这种房东在买卖过程中有往上调价的过程，当然买方也是接受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其实就是还是看双方之间觉得这个值不值，或者说有没有达到对方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如果说双方都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其实这个成交也是比较快捷的哈。好的，感谢明总的精湛分析。那么我们欣赏一小段歌曲，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就是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新环境的明斌明总，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2: 好，我们继续来聊啊。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关于我们二手房市场的一个问题，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那我们聊得也非常开心，咱们继续来上干货。那刚才聊到了，如果说急着去把房子给卖掉来周转的话呢，需要怎么样做能够快速的一些成交的技巧，明总也给出了明确的一些非常实际的一些操作方式。那目前来说呢，在我们二手房看房的一个流程当中啊，其实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看房也很关键很重要啊，比如说先看什么再看什么，很多朋友是非常关注这一点的。那如果说重点我们应该是检查哪些隐蔽问题，这个应该是作为这个买方的视角来看啊。那比如说漏不漏水啊，隔不隔音啊，或者说采不采光，这个房屋抵押类似这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呢，明总？
3: 首先就是在看房过程中呢，我觉得因为前期对这个整体的这种信息的了解我觉得很重要，包括我们说的啊，对于信息的一些采集，对信息的一些浏览，对信息的一些筛选啊，包括跟经纪人的一些沟通，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看房之前都需要先过的这几步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规划好时间，哪个时间段我在某个小区我可能要把这小区里面现在售的有几种的户型我可能都看一下。那么在看的过程中呢，肯定一一筛选的过程中呢，确实如果看到了比较有眼缘的房源的之后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去了解，可能这就是我们意向的一些啊这样的房源。那么我们看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看这种隐蔽工程啊，看漏水啊。其实我觉得选好了楼层之后呢，比如说如果说是选择一楼和顶楼的话呢，一楼就是看会不会有这种啊之前这种反潮的这样的痕迹。那么顶楼呢，就看一看之前有没有这种外延渗水，包括这种漏水的痕迹啊。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呢，就是要观察墙面啊，墙面上有没有哎这种做的这种墙漆颜色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尤其是颜色不一致的地方，你肯定就要了解一下。当然进到房间里，你通过这种嗅觉一闻，可能有的地方有的房屋就能闻出来，就有的房一进去确实这种感觉就非常的清新，对吧？
2: 对，
3: 或者感觉非常好，那么它肯定就不会存在啊这种反潮漏水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同样的，如果说是隐蔽工程的话呢，可能来说就是我们需要看一下，尤其是这种洗手盆或者说是厨房的下水，可能就要蹲下来看一看它的这种厨房的水槽，或者说卫生间的这样的洗手盆的下面的这些接管的地方啊，看一看这些
2: 地方。
3: 对，尤其是一些这种不提房啊，3到5楼或者房龄在15年以上的这样的房源，可能在这些方面我们观察的就要

0: 细致一些。那么其他的一些电路的话呢，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啊这种无论说是这种电源的开关，或者说是家电的开关啊，来看一看整体的这种啊房屋的这种陈设啊，这种布局包括这些布置啊，让在这过程中我们就能看到一些端倪。如果说是确实发现有一些啊这种不符合大众审美的一些变化，无论说是灯具也好，还是说这种电源开关也好，肯定就要加以小心。
1: 嗯，好的，感谢明总的精彩分析。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日前呢，长沙市住宅项目地下车库补贴政策实施的细则已经正式施行了。那为回应群众的关切呢，我们也梳理了大家关心的适用范围，包括补贴标准、审核流程、受理地址等八个问题啊，推出长沙市住宅项目地下车库补贴政策实施细则，一问一答，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关于印发长沙市住宅项目地下车库补贴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呢，这个住宅项目地下车库补贴的适用范围，那这次呢，住宅项目地下车库的补贴适用于芙蓉区、天行区、开福区、雨花区范围内的住宅项目地下车库的买卖行为。湖南湘江新区含白若铺、黄金园、金山桥街道区域参照执行，那望城区长沙县包含会展片区、浏阳市、宁乡市都可以参照执行。那还有朋友会问啊，比如说购买人申请住宅项目地下车库的补贴条件到底是什么，补贴标准是多少呢？这个给大家做出明确的一个解答。那首任购买人不包括二手交易，购买住宅项目地下车库办理网签备案并缴纳契税的可以申请补贴。那补贴标准呢，是住宅项目地下车库网签备案合同价的4%，各位要记清楚了。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5，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各位朋友，宣布一条好消息，那五月呢是长沙的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会在5月16号本周六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的亲子趣味运动会。我们为每一个到场的亲子家庭都准备了伴手礼，通过游戏闯关盖章打卡还能够兑换礼品。如果你们家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难题啊，现场呢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答疑解惑。如果说呢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报名。100组家庭限时招募，咱们周六见了。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7: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3公里的地方呢，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刚才呢，故障已经处理完毕。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1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7: 小区周边工厂噪音扰民，日常生活备受困扰，应该怎么办呢？近日，长沙市望城区红海公园里小区业主杨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求助，反映小区附近的长沙市古风机场长期存在噪音扰民问题，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杨先生表示，扰民噪音主要是工厂大型风机测试时产生的低频共振噪音，持续的嗡嗡声让小区业主们不堪其扰，烦躁不已。
18: 我们住在那个长沙市望城区红海公园里的小区，周边有个工厂古风机场噪音扰民，白天晚上那个声音都是低频震动的声音，非常大，不能开窗的。白天的话基本上9点到16点中间都会有低频的声音，就是很让人很难受。我们小区这边很多人员都在投诉这个事。
17: 在接到杨先生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将相关问题反馈到了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接到问题之后，分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展开实地调查。针对此次噪音扰民问题，具体的调查处理情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9: 这已经去了古风机场，还有市民反映的红海公园里小区周边，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巡查，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也组织了那个红海公园里小区他们所属的党支部一起现场查看，然后商讨

0: 造成扰民的问题了。就是鼓风机场里面，它有两家企业，一个是鼓风机场，另一个是叫江盛航空。鼓风机场的话，目前也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对靠近红海公园里小区东侧的生产厂房，然后风机试验车间门窗关闭，然后也已经张贴了封条，还有一个就是调整了风机试验的时间，改为了周一至周五的9点至11点，下午的1点40到4点，周末不进行生产。嘉盛航空这边的话，主要也是对东侧门窗生产的门窗进行关闭了，还有一个将空压机房加装了隔音装置。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热线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近日，位于湖南省永州市境内芍永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东安隧道大理城段顺利贯通，一举拿下全线高风险重难点区段攻坚突破，为后续隧道全幅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全速助推芍永高铁主体工程提质提速。芍永高铁正线全长约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湖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之后，邵阳至永州通勤时间将从2小时缩短至30分钟，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预计今天到明天，湘中、湘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涨幅明显。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为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累计雨量预计将会达到50至70毫米，局地100至150毫米。据水文部门预测，明天到14号，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沅江支流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省应急委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有预报有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等重要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按照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那截至收盘呢，沪指跌0.25%，深证成指跌0.47%，创业板指涨0.15%，沪深金30成交额接近3.3万亿，连续五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但较昨日缩量近300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跌，非金属材料、电网设备、电力板块涨幅居前，稀土、航天装备、能源金属、航海装备、互联网电商、汽车服务板块跌幅居前。近日，据宇树科技官微今天消息，宇树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体重约500千克。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 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

0: 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在长沙买房最实用的微信
2: 加加加，
1: 专家团队为你操盘，需求分析，定制攻略，还有买房优惠。
2: 发送关键词房子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
1: 在长沙买房，跟着我们准没错。
2: 一切服务都免费，只为你拥有一个有爱的家而努力。
1: 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3: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是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30到4:00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钟涛。好，特别欢迎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新环境的明斌明总，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3: 好的，我们继续来聊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在二手房的看房流程当中，我们重点需要检查哪些隐蔽问题啊？刚才明总给我们提了非常详尽的一个建议啊。那比如说呢，一楼的话，我们要看看这个房子到底会不会这个有受潮的这个现象，对吧？如果说这个房区的它年头比较长，我们要看得更加仔细一点。那平常可能注意不到的这些角落区域呢，可能都要仔仔细细去看啊，因为毕竟买房也是一辈子的大事，对吧？也事关呢今后居住在这儿的一个体验和舒适度。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咱们买二手房，像刚才明总也说了，这个顶楼啊和一楼需要注意的这个点不太相同。那到底咱们要不要避开顶楼，或者是一楼，或者是临街房源呢？这三类房子它的优缺点，咱们应该怎么来判断呢？明总，
4: 就目前来看，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从去年年中的时候就在关注，就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二手房，尤其是这种带院子的。啊，这种房源卖的比较不错。
3: 嗯，是
4: 啊。另外的话，如果说是顶楼上带点小花园的，
3: 嗯
4: 啊，这样的房源卖的也不错。所以说这个顶底楼层呢，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3: 也有它的优势啊，
4: 没错。如果说它整体的结构也好，或者说防水，尤其是顶楼的防水做得好的话，那么它整体的这种漏水的可能性还会比较低，它会能够有效的控制啊。包括这种一楼啊，一楼主要还是做好这种防潮啊，包括它整体的这种啊这种院子的这样的设计和打理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单一的看某类产品适不适合，而是说某些房源适不适合一类人群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每个房源都会有它的这种优势的。
3: 没错，我觉得您刚刚说的特别触动我。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呢，他就很喜欢养这个花花草草，哎，他就比较喜欢这个顶楼的房子，因为离那个天台比较近嘛，或者说呢自带一个小天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一楼的话呢，可能说就是自带一个小花园，
4: 对
3: 吧？离这边比较近，他反而还更喜欢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哎，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真的挺值的哈。那如果像您觉得这个临街的房源，它的这个优缺点应该怎么来判断呢？
4: 所谓的临街的房源，就是大概率就是会有这种比较吵的呀一些的情况，尤其是临主干道或者临马路的这样的房源，或者说是啊这种临街的低层的这样的房源。所以说像这种房源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体这种产品的情况。如果说是这种15年往上的，像这种老旧小区的啊，这种临街房源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价格合适的话，就是有些这样的短板呢，可能就会忽视掉啊。如果说是

0: 这种新的次新房的这种临街房源呢，我觉得它也不是说一无是处，那么往往就是临街房源或者临马路的这种房源的整体价格呢，会比这种啊中心的这样的楼盘的这样的房源的它的价格会低一些，也就是说它的性价比会比较高。可能在我们后续的这种装修的过程中，比如说做好隔音啊，或者双窗户这样的设计啊，或者说尤其是如果说它周围有一些绿植的话，可能要做好这种防蝇的一些处理。
1: 如果说隔音做得好的话，其实楼层较高呢，对于整个房间它的一个噪音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
0: 对，
1: 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住的这个楼层比较高，然后他正好也是临街的一个房型，然后选择之后呢，发现视野还比较开阔啊，他每天呢可以在窗边看这个纵横的这个交通，感觉挺开心的，看一看之后感觉心情都变得更好。所以说也不完全就是每一种户型可能会有他比较喜欢的人群，或者说比较中意他的这个人吧。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那刚才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就说在纠结那这个新房跟二手房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我到底是选择新房还是二手房呢？那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更适合入手二手房呢？明总，
0: 像新房和二手房怎么样来选呢？就是在当下的市场上，其实我们的新房和二手房的整体可选的梯度会比较大。也就是如果您是一个刚需的这样的客群，我们手头上的整体的这种资金量有限，所谓的资金量有限呢，可能也就是说整体的这种资金量也是在五十万以下这样情况下呢，那么像这种资金量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也就是我们如果说手上只有这么多钱，现在要买一个房子必须要住的，那么肯定来说就是要选一些这种房龄在10年到15年左右，面积段呢基本就是能够比较紧凑型的啊，这样的小区，可能来说它的位置呢也可能它不是说主城区，有可能就是这种近郊的啊，所以说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种需求情况，资金情况来进行量力的这种选择，包括新房和二手房其实都有一些可选的点。
1: 所以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预算，或者说自己一个实际需求来量刑匹配。好的，各位，现在来到了下午的3:15，我们进行一小段广告宣传，精彩继续。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4: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每天下午的2:30到4:00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那再次欢迎我们的新环境明兵明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总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4: 好的，我们继续来聊啊。那刚才呢其实也说到了这个新房二手房到底应该怎么选啊。其实呢每个房型或者说每一种房子的话，都会有它适定的人群，也根据每个人不一样的需求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和选择。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纠结或者说都在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二手房的交易中介费税费，哎，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好好的给它省一省呢？那普通人容易在税费上踩的坑是什么呢？能不能帮我们规避一下呢，明总？
5: 像这种交易成本呢，在我们交在整个的交易环节中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在享受，包括刚才提到这个中介费，其实中介费呢，很多人还是觉得，哎，这个一个税率也好，包括整体的这种金额也好，其实如果你拉开了来看，就是一个大宗产品，在整个这种产品，这个一个是资金安全的这种前提下，另外就是说能够提高我们的这样的选房看房洽谈的这样的效率啊。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有这种物有所值的这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至于说这种税费啊，这种整体的这种怎么样来省税，怎么样来节税，其实每个人这种在交易过程中相应的这种税费呢，肯定就是说无论说契税也好，还是说说这种营业税也好，包括我们说的个人所得税也好，这是必须要支付的。所以说这里面会有一点，就是说他这种个人所得税这种。

0: 种选取，有的是啊，它会按照这种啊，之前它有几种税种可以选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要在我们这税务过程中，可能要提前要进行留意。当然，在这个算税费的过程中，如果说是通过中介公司来成交的话呢，那么经纪人大概率都会帮助买卖双方把这个税费咱们都算好。
1: 嗯，其实这个税是必须要交的，这个你说的没错。其实很多人呢，就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这也是必须的啊。其实很怕的就是怎么的，很怕就是他踩坑啊，或者说呢，会是自己在啊不经意间可能会多花冤枉钱，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顾虑。刚才你也给到了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操作啊。那目前的话呢，现在这个市面上会有大量的所谓老破小，这个到底能不能买呢？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有个新闻啊，就成都有一个女孩好像是一口气买了5套这个老的小区，就是年头比较长的这种小区，每一个房子啊，大概是5套这样的房子，然后呢，每一套的面积大概会是在80或者是70左右，然后呢，他就把这些房子全部都做一个特色文旅啊，或者说特色民宿啊这样的，不停的在让自己的资金持续的进行一波回流，好像也是取得了一个不小的成功啊。当时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很密切的关注。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认为这个所谓的老破小到底现在能不能入啊？如果说能够入手的话，它属于是捡漏，还是说可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香呢？明总。
0: 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种老破小，为什么说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反感的这样的意见，或者觉得这个老破小，它到底适不适合入手？其实我觉得，它如果放在一个大环境下来看，我觉得咱们可能会有另外的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城市它没有说是大拆大建了。更多的就是来进行整体的这种城市的更新。那么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上个月咱们湖南也发布了这未来5年的整个城市更新的一些情况，也就是我们就是通俗意义上理解的这种房源比较长，然后社区是那种开放的社区。但是有没有发现像这种社区，我们能够看到要么就是它外立面重新进行了这种粉刷啊，要么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生活的配套进行了升级，包括它的这种虽然说是开放性没有违和的小区，但是它很多的这种健身器材的这种设置，或者健身器材的整体的这种安放，包括绿道的啊铺设和绿道的整体的这种改进，像相应的这样的工作都在做。也就是说，我们理解它之前理解的这种老破小没人管，或者垃圾这种乱丢的这种情况，跟城市更新的速度来比，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像这种小区已经实现了这种更新换代的这样的局面。所以说很多的俗称的这种老破小，之前的因为这个包括这种没有楼梯啊，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线路管网的这种四搭乱建，这种情况在有效的控制，而且在慢慢的在变好。所以说很多的这样的房源出来之后，它往往它的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说我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位女士考虑像这种投资，它其实它就是还原了很多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儿时的啊，像这种邻里生活的这样的感觉啊，包括这种在小区周边的这样的烟火气，它会更浓一些，这种居住感受会更好一些。所以老破小这能不能买的前提是它有一个实时在更新的城市更新的这样的节奏，它有实时的在做这种外立面的整体的这种装饰装修，包括整体的这种粉刷，整体的在做基础维护的这种前提下，那么老破小我是觉得还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1: 嗯，我也认为您说的非常对啊，的确这个的话呢，也是之所以新闻当中的那位女士会做这样的选择，那肯定会有她独特的一些优势，像您刚刚说的烟火气啊，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买房者考虑的因素之一。那明总，如果说站在今年下半年角度啊，您给一句最直白的建议，那普通人是尽早的来置换，还是我们可以继续来观望二手房的市场呢？明总。
0: 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到底是卖也好还是买也好，这个节点 啊，其实一方面是看这个政策面啊。那么我们先梳理一下政策，也就是说在今年的整体政策口上来说，因为在刚刚已经执行的说5月1号开始就执行这个公积金的一些新的这种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金融政策，那包括现在现行的

这种利率水平应该是史上最低的。也就是说，从这种货币金融政策来说，对于买方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种消息。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从国家各类的这种限制性政策，应该说在去年前年啊，已经把这种限制性政策都已经取消掉了。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很多这种一线城市在陆续的跟进新政策的这种实施，新政策的在进行落地，它就是在给到市场更多的这样的红利，更多的这样的机会。也就是说，从政策面上来看，那么在下半年，那么大概率应该还是在宽松啊，比较适合于流通的这样的层面作为基础。然后第二个，从市场面上来看，也就是我们目前市场上，无论说是刚才提到的刚需产品也好，还是改善段的产品也好，它的供应量非常的饱和，也就是非常的像供应量比较多，也就是我们可选的空间也会比较大。所以说，结合政策面和市场面，再结合自身的这种需求面，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得到自己的一些答案。无论说我想卖了再买，肯定是想买的更好，或者买的一些啊这种改善型这种产品。所以说现在来看，卖方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像现在来看，我们选择的空间比较大，也就是我们金融政策来说也比较宽松，我们现在整体的这种啊入

0: 还是说这地段呢，各种因素我们来综合考量。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1: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3:30。
0: 各位，马上就是浪漫的520告白季了，虽然鲜花会凋谢，但是养在脸上的好皮肤是永不过时的顶级浪漫。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那选护肤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的是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配套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加上经典面霜60毫升加奇迹晚霜60毫升，全部都是顶流的王牌单品。那日常的单买每一件都是贵到有点小心疼啊。那现在呢，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那成套入手呢划算非常多，而且呢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那这样的话呢，各位折算下来到手只需要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限时加赠2支迪奥变色的润唇膏，送完即止，各位赶紧抢起来吧。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款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兰蔻大粉水啊，金芒果商城的520心动献礼，买一送一，还配有礼盒礼袋，2瓶4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7: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8: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6: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晒了家里暖暖的太阳，那些不快乐的事儿就一起融化了吧。生活不是每天可爱，但是身边有一只小可爱。阳台几平米的空间，是家中最治愈的角落。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2: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是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30到4:00陪伴各位。各位好，我是仲涛。好，我们继续来聊啊，刚才呢这个长沙市住宅项目地下车库补贴政策的实施细则，给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那很多朋友在关注啊，如果说这个住宅项目地下车库的补贴，哎，我们在哪个阶段来申请，如何申请，那又如何来发放呢？是这样的，那住宅项目地下车库的补贴呢，采取是先缴后补的方式，购买人购买住宅项目地下车库位，办理网签备案，并且缴纳契税之后呢，应该是委托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系统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这些材料申请地下车库位的补贴。那工作日受理，按照窗口受理按月报审集中拨付的流程进行审批发放。还有朋友就说了，那住宅项目地下车库位的补贴申请之后多久可以发放，那具体的审核发放流程到底是怎样呢？那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呢，是按月定期汇总住宅项目的地下车库的补贴名单，报送到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来审核，那也会在30个自然日之内呢完成补贴对象的审核以及公示的工作，符合条件的话，就会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统筹向市财政局申请地下车库位的补贴资金。市财政局呢，按照流程报批之后，会在20个自然日之内将地下车库位的补贴资金拨付到市交易中心。那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呢，会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审核结果，在10个自然日之内，统一的将地下车库位补贴金额全部拨付到购买人的银行卡账户。那湖南的湘江新区项目办理流程也参照执行，办理周期呢会跟长沙市其他区域项目保持一致。还有人问啊，多人共同购买的一个车库的一个位置，那并且它符合申请住宅项目地下车库的补贴条件，这个我怎么来申请地下车库位的补贴呢？很简单，如果说是多人共同购买了一车库位的话呢，可以符合申请住宅项目的这个车库位补贴条件的，那所有的买受人应该同时委托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补贴申请。好，还有朋友在问，那如果说已经享受到了地下车库位的补贴，那后续出现了退车库位的情况，还需要退还补贴吗？哎，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已经享受到了补贴的购买人，那你与房地产开发商企业解除地下车库位的买卖合同的，就应该主动退还补贴之后，才可以办理退地下车库位的手续。好，最后一个问题来了，朋友们，很多朋友都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说住宅项目地下车库位的一个补贴政策，那什么时候开始实施，有效期又是多久呢？这个政策自印发之，也就是2026年4月27号起实施，有效期是1年。那也就是说呢，2026年4月27号到2027年4月26号，办理住宅项目地下车库位网签备案并缴纳契税的，都可以享受补贴政策。朋友们，清楚了吗？好的，我们还有几个有关于这个二手房市场的问题，继续来请教我们的明总啊。那很多朋友也在担心呢，比如说这个二手房押过户啊，这个税费、贷款政策这些新规，哎，有哪些？刚才你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啊。那比如说我们的买卖双方分别会要承担哪些成本呢，明总？
3: 像代押过户这个事儿呢，具体就是说，如果说是之前房东选择的这个银行是哪个银行，那么买方呢就需要在，就是也是在同一银行做这种代押过户，所以说是做这种手续，而且是这种手续现在来说做的是非常的成熟了，也就是说，一个是它中间也不会有什么样的成本产生，那么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

0: 更多的是它的这种效率会比较快。那么另外刚刚说的税费上，买卖双方要承担哪些税费呢？首先这个在税费方面，也就是说在双方在谈判的过程中，他都会有这种自行约定，也就是双方会商量好，比如说房东说我只得我收的这个房款我叫净得价，净得价，也就是他不承担任何费用，那么费用都是由买方来承担。如果说双方约定好了，比如说房东我来承担这个的费用，那么买方就不承担费用。那么或者说如果说双方约定好了，我们在买卖过程中我房东承担就是发票的部分，确实这个发票的抬头开的是我房东名字的，我承担这样的费用那么像这种过程中呢，那么双方在约定过程中他就会约定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就是说在这种中介费用一般是买卖双方各1.5%。
1: 好的，还有朋友就特别想要了解到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刚需和这个改善群体入手了二手房，那预算相对比较充足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这个地段？包括户型房龄可以去避坑这个远郊的鸡肋盘呢？明总，
0: 像如果说是预算充足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大概率特别好选。对吧，往往我们实际这个在这整体这种成交过程中发现的话，就是我们会发现我所想买的房子跟我的预算有差距或者说我现在这个预算够的这个位置我觉得不满意也就是说又想好又想便宜或者说是方面都满意的这样的房源真的没有所以说你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下定决心来把这个房子买到选到就是相对满意的房源，我觉得这点很重要那么所谓刚才提到的，无论说是刚需段也好，还是说是改善段也好，那么刚需段的核心是什么？刚需段的核心就是你要满足你最主要的要求，要么就是我买房子近期我就是要住，那么在住的过程中，只要他这个生活便利，这个整体的这个户型设计的是合理的，而且我能够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那么这种房源我就能入手。那中间就不会考虑是否这种这是什么样的盘是什么样的新规盘也好，还是说是什么样的这种学区配套也好，可能来说我的关注点就是住。我就是能有一个地方我的这个生活成本我能够可控，它不像这种在需要租房或者说在互相时不时的要进行换房子这样的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就也是刚需段，然后我要考虑的是我的这个生活品质，可能我就会考虑这种性价比的这个问题或者我要考虑未来一段时间我这个子女上学的这样问题，我可能就要考虑次新盘的小区，或者我就要考虑一些这种就是新规盘的一些产品，可能我就要进行这种多方面的这样的基本信息的这种收集可能来它就会打破这种城市的这样的界限，它可能来说无论说是这种梅溪湖也好，还是说阳湖也好，还是说这滨江也好，我从这几个区域我来选好的房源，我买到哪我未来的生活圈就在哪里，所以这是对于刚需段的这样第二类刚需段的。那么对于一些改善类的，我觉得这样产品来说呢，确实长沙的改善产品很多，无论说是江景大平层也好，还是说这种树桩产品也好，无论说是叠树也好，还是连排也好，或者是独栋也好，那么它可能来说都可以根据自身的这种需求来选择相应的这种产品。我觉得关键点还是在于要跟自身的需求相匹配，跟自身的这种资金的情况相匹配，选到在这波过程中叫优中选优的这样好房源。
1: 还得是一个精准定位啊。好的，感谢明总的精彩分析，那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我要你看着外头嘛，我们这里玩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买房不踩坑，
3: 卖房挂好价，
2: 装修有团购，
3: 生活有帮手，
2: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3: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再次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新环境明斌明总，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0: 好的，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的干货啊，简直就是满满。如果我是听众的话，我一定咔咔的做笔记啊。的确呢，会为以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或者说呢，给自己买房这一方面呢，会有很多的建议啊，非常非常 OK。那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我们的明总了，那比如说啊，在这个放假期间呢，比如说春节啊，或者说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啊、国庆假期，那咱们的二手房经纪人哎，一般什么时候会放假？会不会在各门店安排专门假日值班的人员呢？如果说我们哎，这个时间点我正好要想了解，因为家人都聚在一块嘛，这个时候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二手房那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节奏会比较好一点呢，明总？
1: 像这种情况呢，往往我们做服务型行业的呢，他都会错过这样的传统的节假日。
0: 哦，就是说这个休假会是错峰来休假。
1: 对，我们错峰来休假，也就是说会方便广大市民，无论说是看房也好，还是说签约也好，我们都会给到相应的这样的支持。也就是说会，无论说是门店也好，还是说是我们的签约中心也好，啊，都会有相应的这保证这个24小时会有人服务的。
0: 那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就节假日的话，不管什么时候去咨询，只要是在线上，或者是不管是通过这个
1: 到门店，
0: 哎，到门店呢，线上线下的话呀，只要去了，只要询问了，就一定会有人及时回复。
1: 对，
0: 好的，那这个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更加的放心了，因为不用担心去询问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具体的工作时间点，对吧？因为想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经纪人也可能需要休息哈，那可能错峰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个担忧了。那如果说还有朋友说哎，我手上房子也有这么一些，那如果说我想让自己的房子能够卖得更快一点啊，我想尽快的资金能够回流，卖得更好一些，有一个我心中的合理价位，这个有什么小技巧可以给咱们支个招吗，明总？
1: 其实这里提到了就是心理的合理价位，就是心理的合理价位跟市场的真实价位，它如果说是高于它的这种市场的真实价位的话，那么它的周期就会长。
0: 是的，
1: 如果它的价位低于市场的真实价位，那么它卖的速度就会很快。所以这中间就是需要我们像这样类型的这样房东呢，肯定还是要多了解市场。一方面是了解当下的整体市场的整体的这种趋势，也就是它到底是一个啊上行周期还是在下行周期，啊，或者说周边的这样的楼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小区现在的挂牌情况啊，然后近半年的成交情况，或者说近一个月的啊这个同类型的这种卖出的这样情况，可能都是需要啊跟这个周边的经纪人聊一下。所以说如果像这种类房源比较多的类型的房东呢，你手机里你的微信的通讯录里就得多几个这个做房地产经济的啊这样的微信的一些朋友。所以说要实时的看看他们发的一些啊，无论说是自媒体的一些文章也好，还是转发的一些文章也好，那么对于我们的判断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方向。
0: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二手房的交易当中呢，应该如何来核查这个产权，包括抵押啊，还有这个查封啊、居住权，包括学位、户口这样的隐形风险，我想也是现在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点。那这个应该如何来把控呢，明总？
1: 是的啊，像之前我们房东我们买房人需要核验的一些情况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长沙住房啊APP 上，它基本能够解决80%以上的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房东在挂牌之前，首先要在这个长沙住房 APP 上要获得相应的这种核验码。那么核验码呢，它就会核实啊房东的身份，包括跟房源的这样的隶属关系啊，那么进行相应的核验。那么在成交之前呢，那么很多的这种经纪公司呢，它都会对这个产权来进行这种叫做产权的铲调啊，做好铲调的报告，上面就会体现这个房屋啊是否有这种查封啊，是否有抵押。当然很多的抵押它是指这种啊在房东在买房的过程中做的这种买卖的这种按揭的抵押，并不是说像一些这种啊经营贷呀，或者说一些消费贷做的类似的这种抵押。那么这两种抵押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种按揭的买房过程中按揭的抵押，

0: 押，可能来说需要房东先把要把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按揭部分来做好提前还贷，然后再进行这种交易。所以说这种这种查封也好，还是抵押也好，都是要需要在签约之前做好了这样的手续。那么关于这种户口和学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写在合同上，如果说是在经过核实之后和这种确实达到条件的话，那么就要有一些这种付款的这样的条款。所以说像这些系列动作，那么很多的我们在交易过程中都可以进行完全的保障。
1: 嗯，好的，谢谢明总。那这里是亲爱的房子，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1年，无地自容这首歌无疑是黑豹乐队在鼎盛时期最具有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虽然日后多位歌手重新演绎，但黑豹歌迷的心里，1991版主唱窦唯的演唱至今无人能超越。2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充满激情的作品，依旧是心潮澎湃，无比震撼，无愧经典。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4: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5: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
6: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7: 八八八
8: 发发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2: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3: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专访湖南地震台台长刘阳军，权威发布信息，深度解读政策，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筑牢三湘防震屏障。
12: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今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所有中国人都很清楚512这个日子的含义与由来。那说到地震，对于绝大多数的湖南而言是没有切身体会的，因为湖南很少发生地震，也正因此很多人会认为湖南不在地震带，湖南就是地震的安全岛。那这样的理念是否正确？少震是否等同于无震？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湖南省地震台副台长刘阳军表示，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湖南处于长江中游地震带，为中强地震活动区。据史料记载，自1500年以来，湖南境内共发生破坏性地震22次，全省14个市州均有分布。其中1631年常德6.8级地震是有史料记载的华南内陆最大的两次地震之一，造成巨大破坏，而且波及到周边的邻省。那从已经发现的断层来看，全省发育有20多条断层，主要呈北东向分布。丰富的断层发育也意味着发生地震的可能。刘阳军提醒，
13: 虽然近年来我们湖南发生的破坏性地震比较少，但是少震不等于无震，而且去年到今年以来陆续发生了邵阳、邵东、郴州、汝城等3级左右的地震震群活动，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网络上也造成了一定的舆情。那么我们湖南的地震呈现明显的震源浅、地震烈度偏高、小震致灾、中震大灾的特点。一次较小的地震往往在地表或者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性却比较大，我们绝对不能存在高枕无忧的思想。
12: 虽然湖南已有上100年时间未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但并不意味着公众就可以掉以轻心，甚至不注重防震减灾工作。湖南省地震台副台长刘阳军介绍，湖南省地震局已经为我们悄悄地织就了一张从地震监测到应急的全方位科技防护网。
13: 一是建成了全覆盖的地震监测网络，现在我们省内已经建成了522个地震监测站点，全省的地震监测能力提升到了1.5级，重点地区达到了1.5级。

0: 引起，那么微小的地壳震动都能够被我们精准的捕捉到。二是建立了秒级响应的地震预警系统，这是目前最核心的成就。当重点区域啊，就是我们省内的重点区域发生3.5级以及以上的地震时，地震预警系统就能在几秒内发出警报。虽然这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对于启动紧急避险、重大工程紧急处置，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三是，我们开通了多渠道的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为确保预警信息能第一时间送达每一位居民，包括专用的地震预警终端、手机、微信小程序、应急广播等，能够实现对地震预警信息的及时播发。
1: 接下来进入到车厢经济学。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 长沙海关发布消息，2026年前四个月，湖南进出口1943.8亿元，同比增长16.2%，外贸运行稳中有升，结构持续优化。其中呢，长沙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进出口达1011.9亿元，同比增长16.8%，规模占全省52.1%，稳居全省龙头地位。随着年终置业窗口的临近，长沙房地产市场迎来集中发力期。据不完全统计，五月长沙预计有23个楼盘集中入市，其中内五区主城项目占比高达83%，延续了2026年长沙楼市从向外扩张转向主城回归的鲜明导向。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梦想学府、1912、润和、天心序等等五大纯新盘同步首开，覆盖刚需至改善全梯度需求。入市的楼盘当中，区域分布呈现鲜明的主城聚集特征，岳麓、天心、芙蓉、开福四大主城合计推盘15个，叠加雨花区4个项目，内五区主城项目达到19个，占比83%。最近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又火了。记者近期调研发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交易接连创下新高。易居研究院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份，上海二手房含商业啊累计网签量达到28742套，同比上涨约22.3%，成为近10年来四月单月成交的最高值。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7893套，同比增长约15%，创下近5年来的四月成交新高。广州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4.8%，深圳二手房成交量则环比增长11.3%。与此同时，银行房贷投放节奏也在加快。公开数据显示，三月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2953亿元，环比已有明显改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局势。
3: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聚焦结束战事、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如何看待伊方对美方方案的回应？来听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相关分析。
4: 这次伊朗对美国的回应，伊朗还是提出了从战争开始以来的他的最高的要求。实际上呢，对于美国的要求，伊朗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当时美国提出他的所谓14点备忘录的时候，美国是提出了一个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给予美国回应，但是伊朗根本就没有理。

0: 这四十八小时，依然是故意要等的过了四十八小时之后才回应。所以从这个产业说明，就是伊朗是不妥协不退让。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从伊朗回应的内容上来看，伊朗提出的都是自己的要求，并且这些要求对美国来说都是很高的。比如美国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是享有主权的，伊朗是有永久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美国要求伊朗解决伊朗的核材料，在回应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核材料，相反呢，伊朗是要求美国，第一呢是要给予这一次战争赔款，另外要求美国要解除1979年以来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还要求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停火，就是不仅是对伊朗停火，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也要停火。那么还要求美国要永久的结束战争，并且要对结束战争做出保证。这些条件伊朗在过去差不多三个月时间里面都提出来过，都被美国拒绝了。所以伊朗这次提的没有任何的妥协和退让。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4: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3: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4: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3: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4: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各位，最近刷没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啊？说是万元豪车平替，但是那可是小作坊手搓的夺命陷阱，打着什么源头工厂旗号，喊着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口号，就把这东拼西凑的电动四轮车就吹成了代步神器。这波忽悠式的割韭菜啊，可以说是把消费者当傻子，把监管当空气。但是这不是最令我震惊的，震惊的是他真有人买。这所谓的源头工厂，不过是藏在那犄角旮旯的私人小作坊。万元豪车，那不过是一个车壳子加块电池加个电机，潦草拼接。最讽刺的是，为了逃避监管呢，这厂商是玩起了狸猫换太子，组装车壳和安装电池居然分开在两个院子，相隔几十米，就敢赌啊，不装电池就不算机动车。就这拙劣到离谱的套路，这不是钻漏

动啊，这是赤裸裸的嘲讽监管，几十米的距离啊，就成了违法牟利的避风港了。更致命的是啥呢？这些三无手搓车藏着颗颗移动炸弹，为了压低成本，无良厂商清一色的啊，用拆机旧电池，让短路、起火、爆炸的隐患随时爆发。所谓低价实惠，不过是用生命换利润的黑心买卖。销售人员明知无法上牌，却编造什么低速车牌照啊，换言把对交通法规一知半解的老人还有乡镇居民当成了冤大头，赚着带血的黑心钱，这良心真的是被汪给吃了。乱象丛生的背后，从来不是厂商太狡猾，而是监管有漏洞，执法有盲区啊。小作坊隐蔽性强啊，车点分离的认定漏洞被钻透，零部件溯源形同虚设，短视频平台上的违规宣传更是无人管控，才让这些夺命代步车肆无忌惮的就流入了市场。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执法亮剑绝对不能含糊，别再让几十米套路来嘲讽监管公信力了，也别再让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成为无良厂商违法牟利的借口了。补全车电分离认定漏洞，严打伪造合格证、违规宣传的套路，溯源彻查零部件的供应链，封作坊罚厂商，追责任从生产到上路织密监管网，这才是守住道路安全底线的关键呢。所以记住了，手搓豪车那不是福利，那纯纯就是个陷阱，低价诱惑那也不是实惠，那弄不好就是谋杀呀。监管不缺位，执法不手软，才能让无良厂商无处遁形，让每一位出行者都能远离移动炸弹，这才是真正的民生守护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你靠啥子续嘛？
6: 嘿嘿，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个事儿，浙江温州吴亭二中啊，一所顶着浙江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光环的公办名校，居然在六个男厕所里面装了五个摄像头。这美其名曰说遏制抽烟破坏门板啊，这般操作简直是把懒政就焊在了脸上，把学生隐私踩在脚下。面对质疑，学校还喊出无奈的感觉啊，教育局也出来打圆场，说什么哎呀拍公共区域不涉隐私。你这话听着我都害怕，我的厕所就算是校园公共空间，那也是隐私的最后防线呢。青春期男生哪怕没有啊，没被拍到如厕的画面，在厕所里面被摄像头就这么盯梢，就这种被窥视的膈应感，被冒犯的屈辱感，难道不是真实存在的吗？这哪里是管理，这分明是用技术监控变相羞辱学生。更讽刺的是，这种啊，这所依法治校啊，依法治校示范校，连最基本的隐私边界都没整明白，你说他就敢叫示范校？那学生抽烟破坏设施确实该管，但是再难的管理难题，你也不能拿学生的尊严来解呀。说穿了，装摄像头根本不是无奈之举，而是懒政的捷径。懒得做思想教育，懒得安排老师巡查，懒得花心思做精细化的管理，所以干脆一装了之，哎，用监控代替引导，用粗暴替代温度。教育局的回应更是有点离谱了，未拍到隐私就没问题，这种论调那简直就是混淆概念，自欺欺人。厕所的隐私属性从来不是没拍没拍到敏感部位就能定义的啊！只要踏进厕所，学生具有理由拥有不被窥视的权利。那作为主管部门，不监督学校纠错，反而为其争议行为背书，这本来就有点失职。校园管理的核心是育人，不是管控。依法治校的关键是尊重权益，不是滥用权力。遏制乱象的方式有千万种，加强引导，完善巡查，畅通监督渠道，就哪一种你说不比厕所装监控有温度更显智慧呀？你说你用牺牲隐私换来的秩序从来都是脆弱的，更是对学生信任的透支啊！这摄像头照出的不仅是学校管理的懒惰，更是隐私保护意识的严重缺失。咱可是示范校啊，咱就这么做示范的吗？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 OPPO 母亲节文案翻车啊，竟把五大文学院给拖进了舆论漩涡。关键是啥呢？人家自己跳进来的。你说本该是企业营销的锅，结果呢，五大文学院呢急着下场割席啊，一纸声明就把校友定在了违规耻辱柱上，美其名曰说亮明立场，实则就是慌不择路的甩锅操作，简直把体面二字就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事情非常简单啊， OPPO 母亲节文案不是引发争议了吗？策划团队负责人就是这五大文学院的校友于某，这学院一听之后炸毛了，立马发布声明，直言啊，极感诧异震惊啊，赶紧就划清界限，说那个啊，五大官微也紧随其后转发，就一副说与此人毫无关系的姿态。可是拜托，校友职场犯错，母校第一反应不是引导纠错，而是急着公开切割。说实话，这个吃相有点不太好看。不可否认啊，五大文学院呢想护校誉的这样一个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你再想护短儿也不能当甩锅侠呀。文案是 OPPO 官方发布的企业行为，于某的策划呢是职务行为，责任本该由企业来扛，那怎么就轮到母校着急跳出来鞭尸校友了呢？把企业的营销翻车，强行和高校育人理念进行绑定，这不是上纲上线，这是属于啥？逻辑纯纯混乱，这是。最讽刺的啊，作为咱说一代名校，本该是边界感的标杆，却在校友责任上有点拎不清。校友有功，哎呦，这母校巧着沾光，是吧？校友有失的时候，母校着急做切割，就这种容时抱大腿，错时踹一脚的功利操作，各位你细品。高校与校友本来就是共同体，不是利益绑定体啊！校友在职场发光，母校为之骄傲。校友犯错，母校该做的是私下引导、提醒纠错，而非公开点名批评、急于撇清关系，把一次企业营销的失误上升到啊，咱说赶紧跟人切断联系的这么一个高度，未免有点太玻璃心了，说实话也有点丢失格局了。真正该反思的从不是武大，而是 OPPO 的糊涂的甩锅逻辑。企业营销没底线，为博眼球踩情感红线，却让校友和其母校背锅。高校急着切割，看似护了声誉，实则丢了包容与担当。所以别让甩锅取代责任，也别让功利取代体面，企业担责，高校守戒，这才是该有的姿态呀。

0: 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0: 世嘉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马上呢就是浪漫520告白季了，虽然鲜花会凋谢，但是养在脸上的好皮肤是永不过时的顶级浪漫。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无需再纠结。那今天呢，给大家重磅带来的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而且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加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奇迹晚霜60毫升，全部都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让人心疼。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呢，商城还有单笔订单买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那折算下来呢，到手只需要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呢，现在下单还限时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送完为止，赶紧抢购。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适。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肤质，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那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养，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的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通通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那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新版大粉水。护肤想要底子好，基础步骤真的不能偷懒。很多人洗完脸直接跳过爽肤水，直奔精华面霜，久而久之呢，皮肤就容易干燥、卡粉、泛红、敏感。说到护肤，爽肤水这步呢，绝对是不能省的。它是洁面后修护肌底的关键一步，既能二次清洁毛孔，又能快速的给肌肤补水打底，打开后续护肤品的吸收通道。当然了，选对一瓶好用的爽肤水，护肤效果直接翻倍。新版的兰蔻大粉水呢，全新升级配方，零酒精添加，97%天然植萃成分，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保湿力对比老款的大粉水，直接升级2.5倍，不仅能够深层补水，还能舒缓泛红，维稳修护肌肤。400毫升的大容量，超耐用，日常轻拍上脸，清爽不黏腻。干燥时热敷，湿敷几分钟，立马抚平紧绷起皮。不管是干皮、混干皮，还是熬夜的暗沉肌，用它来打底，水润又透亮。后续上妆服贴不卡粉。这款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买一送一，还配有礼盒礼袋，2瓶4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送人自用都相当的合适。还没下单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下，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今年的520优惠活动，不需要您领取优惠券，直接满额享折扣，满299元立享95折，满520元立享9折，还有很多专属99元福利品，库存有限，马上进入商城浏览一下吧。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5: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6: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7: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8: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

0: 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2: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先来说一个空中楼阁的。前段时间啊，有一个短剧的这个文案魔性台词啊，非常的火爆啊，说你可曾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吗？最近某高校招生版也来了一个雪山救狐的短剧台词。啊，说你可曾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吗？我不是狐狸，是雪山呐，老师。魔性台词加方言梗，被网友夸太会整活。可是热闹的背后藏着一个扎心的真相啊！高校招生卷到靠玩梗博流量，本质是办学特色缺失的遮羞布。如今招生宣传卷成了流量战场，从招生简章魔改到土味自嘲，从凡尔赛营销到猎奇整活，高校们挤破头蹭热点玩梗，仿佛只要够花哨就能吸引考生。那这所高校靠雪山老师出圈，看似是创新，实则是偶然。恰好有同名老师恰好踩中了热梗，这种成名根本无法复刻，跟风模仿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最讽刺的是，招生宣传本该是实力秀肌肉啊，却沦为了娱乐博眼球。考生真正关心的是师资，是专业就业，不是短视频里面的魔性梗。高校该呈现的是办学底蕴、学术实力呀，不是哗众取宠的套路。只顾玩梗追流量，忽视核心实力，那再火的宣传最终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玩梗无罪，但是办学不能靠梗续命。高校宣传打破刻板印象值得肯定，但是打破不等于媚俗，创新不等于无底线。所谓差异化，不是硬套热梗东施效颦，而是深耕自身的特色。流量只是一个手段，但是它不能是目的啊！若连办学特色都没有，再火的梗那也救不了空心的底蕴。大学的打在于学术与担当，不在于玩梗有多溜啊！别让流量游戏掩盖了办学短板，别让啊娱乐化宣传本末倒置，深耕专业，夯实实力，把造内容放在追热点前面，才能真正的留住考生，这才是高校招生的底气所在呀。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2: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1: 啊，你个死胖子！
3: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2: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最近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再次登上了热搜啊！这家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等牵头建立的学校，是全国首个聚焦烧烤产业的产教融合学院。这学院呢，于3月9号正式启动2026年学历加技能高级人才培养班招生，就吸引了超4000人报名，最终只筛选出了30名学员开班，录取率不及0.75%，学费5800元，为期1个月时间。这岳阳烧烤学院的院长胡军向记者解释了，这5800元不仅包含学费啊，还涵盖了学员从入学前的保险、学习期间的耗材到烧烤所用的食材等所有费用。4月20号，首期技能培训班已经正式开课了。很多人听完这个新闻，先是一愣：什么玩意儿？烧烤学院？各位啊，不要拿这烧烤登不上台面这个偏见跟我抬杠，这可不是教你烤串的小作坊，这是全国首个产教融合烧烤学院。你要知道，4000人疯抢，最后只有30名学员录取，明白吗？这抢的就已经不是烤串手艺了，这是低门槛创业的机会。严筛30人，筛的也不是天赋，是深耕产业的诚意。他打破了职业教育等于低端技能的刻板印象，用烟火气戳中刚需，比那些华而不实的什么精英教育他更接地气儿。所谓卷，从来不是噱头啊，是职业教育扎根烟火气的清醒，是把街头手艺升级成为产业技能的高明布局。所以如果你仅仅觉得它是烤出来的串儿，那我觉得你难以理解这个大的布局啊。再来说这个，近日河南项城啊，当地一幼儿园用依云矿泉水蒸饭的视频在社媒走红了，园内餐食细节引发网友的关注与热议啊。有网友认为了这是刻意博眼球，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啊，这是为之点赞的事儿。随后呢，有记者到该幼儿园，工作人员回应表示，幼儿园的伙食在当地的口碑一直都是吃得好、学得好，那餐标不是虚假的，而且呢，自开园起便是如此。此前呢，并未对外宣传啊。园方负责人在餐食投入上也是十分的舍得，在厨师啊，在这个在岗厨师均持有营养师相关资质。针对网络上的各类争议，工作人员坦言，争议确实挺多，但是我们只做我们自己，家长都能理解。据了解，该幼儿园学费一学期是5980元。将近6000块钱的这个学费啊，园方回应此举呢是常态化办学标准，并没有刻意的营销造势啊。这园方呢自费提升了膳食标准，也配备了专业的营养师。我觉得这事儿只要办学合规啊，收费合理，就没有必要接受别人的质疑啊，对吧？也没有增加家长的额外负担，还属于自主办学范畴，无需过度指责和抹黑。但是从教育本质来看啊，幼教核心在于悉心教料、科学育幼，而非堆砌高端物资制造噱头。优质幼教重在走心，而非物质的攀比。此类行为呢，也容易啊加剧这个教育焦虑啊，引导畸形办学风气。这一块，我觉得幼儿园啊要好好的是吧，做个引导。当然了，凡事量力而行，高端配置不值得神话。合规办学也不必苛责，回归教育本心，摒弃形式主义，这才是幼教的初心所在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岳阳那边是吧，这个烧烤学院院长也回应了，烧烤学院报名4000，录取30人啊。微信平台若营喵喵就说了，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一定手艺杠杠的吧。我说了，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他不仅手艺杠杠的，而且要深耕这个领域啊，要产业化。

对吧？如果你只是看到串儿，那咱说就咱这个格局，咱这个目光需要再放长远一点了啊。这位朋友叫做牛太阳就说了啊，这费用包括食宿费吗？啊，自己烤自己吃，伙食解决了。所以这位知道为什么4000人只录取30个人不？你过去你也录取不了，知道吗？啊，这位朋友叫做光阴荏苒，说以后没烧烤大学的毕业证的店我不去。我觉得可以啊。另外这位朋友叫做啊喝的、这个俩三两就说了啊，从骑手送餐学院再到烧烤烤串学院，马上是不是就会出现搓澡学院？能不能出来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搓澡学院第一个出来的应该会在东北。这位朋友叫做 so cool 就说了啊，这玩意儿你就在家架个炉子，天天晚上烤，自己吃几天就好吃了，为啥还要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录取不了，明白吧？啊，你看到的就只是那个烤架炉子，还有手里边那个烤串，明白吧？人家看到的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未来的产业规划，明白吧？它不仅仅是手里的串，而是未来的那片天呐。再来说这个啊，幼儿园用依云矿泉水蒸饭引发争议。说实话，刚开始我看到的时候也挺一愣，好家伙，哈，这家伙真是最高标准了，这是啊。李永乐就说了，这伙食是真好啊，不是，咱说你看着伙食了吗你、啊？小盛解说就说了，我可以去上幼儿园吗？你想去就去呗，人家收不收你是人家的事儿啊。这位朋友叫做阿丽萨就说了啊，博啥眼球啊，这家幼儿园坚持好几年了，之前我还想给孩子报小饭桌呢啊，他说我就是当地人，我这是看见没有，当地的宝子出来正身说法来了。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如果人家一切都是合法合规，对不对，人家呢就是各方面的食材也好啊，餐标也好啊，就是给你拉满了，但是呢而且人家也没有博眼球，说实话咱就别质疑了，对不对，就是人家有这种好学校咱就羡慕就行了。Purple 就说了啊，一学期5980，那不是一个月5980，说怎么可能一直用依云矿泉水蒸米饭。其实我觉得也没啥不可能的，幼儿园的小孩子一顿饭能吃多少米饭呢，对不对，你想想这饭量摆在那儿呢，是吧。另外这位朋友叫做用户4488就说了，家长没意见，园长没意见，孩子没意见，网友有意见，哎呀。说的也是，也没吃你家大米，没用你家的那个，咱说那个这个依云矿泉水的，你说。这位朋友叫做一样米养百样人，他说了，给孩子多吃点新鲜。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刷新一下现在省会长沙岳麓大道的麓谷大道东南上行匝道目前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再次提醒各位，具体路段是在省会长沙的岳麓大道麓谷大道东南上行匝道正在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也请各位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祝各位一路平安。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近日，省教育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村中小学校闲置校园校舍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立足我省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实际，聚焦闲置校舍沉睡资金等相关活动难题，明确盘活路径，规范管理机制，让昔日的农村校园变身教育阵地、服务平台以及产业载体，既守护乡村文脉印记，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谱写湖南乡村振兴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内预算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根据通知，本次申报重点支持3个方向，一是特色产业发展，二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三是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到14号，我省湘中及以南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13号到14号，湘江、资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其中资水上游、沅水上游等流域成为重点关注区域，两大流域大概率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请加强防范。五一假期已经过去，出行的高峰在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其中像5月中旬就已经成为了价格洼地，北京飞成都、昆明飞广州等热门航线都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飞三亚、上海飞海口的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另外，随着国际航线在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了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从5月11号到5月30号的

0: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目前已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增长为8%。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为15%，出境热门目的地首尔、曼谷以及新加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运营负责人李浩颖的分析。
1: 5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谷歌公司威胁情报小组11号发布了相关报告，说该小组首次发现网络攻击者利用人工智能以及 AI 技术开发零日漏洞攻击工具。零日漏洞指的是软件厂商尚未发现或来不及修复的安全漏洞。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当中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当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实现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复，聚焦战事结束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根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伊方14点方案分为3个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4: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5: 嘿，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4: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5: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4: 在长沙，第7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5: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6: 哎，你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7: 当然可以啊，赶紧去试试。
4: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3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5: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4: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3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5: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4: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大嘴。
0: 这场雨啊，说下就是终于下下来了，
1: 是吧？
0: 嗯，也让大家能够稍微缓解一点行车途中的那一丝丝焦躁和不安。
1: 嗯，但是今天晚上一直到后面几天啊，本周的后面几天可能一直是下雨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0: 没错，
1: 各位还是提前留意一下这个。
0: 对，规划好您自己的，比如说出行的一些计划呀，或者呢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不管是跟客户的拜访啊、走亲访友啊，
1: 嗯，
0: 都请大家呢多多留心。
1: 对对对，
0: 今天啊是一个绕不开的日子，512，护士节。
1: 哦，护士节。
0: 对于这些可爱的白衣天使啊，其实有人给他们称呼为叫什么呢？他们会把眼泪留在走廊里面，但是呢会把笑容带进病房里。
1: 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职业啊。
0: 对，
1: 我有个朋友，他当初找对象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找这个医护工作者。
0: 那很好啊。
1: 哎，你是医生也行，是护士也行，
0: 对，
1: 是吧？但是又不太希望对方是这个职业，因为他觉得哎呦，这个职业好像又有点辛苦，没法顾家，
0: 就是很矛盾。
1: 嗯，
0: 但是啊，咱们说一家人呢，里里外外老老少少一个都不能少。
1: 嗯，
0: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玩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游戏。
1: 哦，
0: 就是特别接地气儿，也特别有温度，其实类似于像人口大调查。
1: 哦，人口大调查，大调查。
0: 今天对，就这个主题呢叫什么呢？叫算一算你家的家庭年龄总和。
1: 家庭年龄总和就是家庭成员这几个人，
0: 哎，
1: 年龄加到一起。
0: 没错没错，就是常住人口啊。你比如说呢，就像这个咱们这一代和子女这一代，
1: 哎，
0: 或者呢您现在还没有这个成家啊，您就把这个您父母和您的年龄呢给我们一个公式，
1: 哦，
0: 简简单单几个数字就能够悄悄的勾勒出一个家庭现在的生活状态。
1: 嗯，
0: 你打个比方，像我们家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我看啊，
1: 嗯嗯，
0: 这个43再加上个40再加上个6，你看这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家庭年龄总和。
1: 哦，
0: 89。
1: 哎，
0: 听起来已经这个就黄发垂髫了，都已经。
1: 咱不能听这个总数啊，咱听总数呢，咱是看这个总数后面寓意着什么，
0: 对对对，
1: 代表着什么，是吧？待会儿会详细给您来说这个事情哈。
0: 可以。
1: 其实这事儿没有什么官方的标准的这个测评，啊，
0: 不是不是，
1: 其实是就是我们简单玩的这么一个暖心的趣味的小游戏小互动啊。
0: 嗯，对，
1: 没任何条条框框的，也不是说纠结这个数字的大小，就是说咱们借这个小小的一个计算完成一次家庭情感的一个记录。
0: 没错，
1: 就是很多人第一次就根据我们说这个算完之后都忍不住感慨，哦哟，你看原来这么一个数字哈，
0: 啊，
1: 就能看清楚自己家现在所处的这么一个人生阶段是什么样。
0: 其实就是有一点，就是给大家呢来盘算一下你们家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成员构成，是处于一个比如说这个年轻的状态、中年的状态还是老年的一个状态。
1: 哦哦哦，
0: 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来划分一下啊，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阶段。
1: 哎，
0: 方法特别简单，就是您直接列一个数字给我们，家里面每一位家人的年龄加在一起，您直接写一个公式给我们，我们来帮您算都可以。
1: 嗯，
0: 就打个比方，爸爸的年龄加上妈妈的年龄，加上崽崽的年龄就行了。
1: 嗯，对对，当然了，您直接算出这个答案是多少也最好了，因为我们俩数学就是心算的也那样，
0: 稍微差了点是吧？
1: 哎呀，
0: 瑶瑶已经帮我们写好了啊。
1: 嗯，
0: 他说我们家的这个家庭年龄总和应该是28+28+2，
1: 这么年轻啊，
0: 等于58，
1: 这个太年轻了
0: 啊。哦，这就是能看出来，就是爸爸跟妈妈是同年的。
1: 嗯嗯，
0: 说不定俩人可能就是同学。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有一个2岁的可爱的宝宝。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们家的年龄跟我们家年龄完全就不同了。
1: 哎，
0: 是吧？是，我刚不说了，我们家已经这个89了。
1: 对，我们家都98了。
0: 98了呀。
1: 嗯，
0: 不错不错，大家直接就写这个公式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宁哥发的这一条，
1: 宁哥说哎呦，48+42+20+15，一个20一个15，
0: 那就是我看一下啊，那我宁哥应该是在28岁的时候当了爸爸，是不是？
1: 哎呦，
0: 是这么解释对吧？
1: 是这么解释。
0: 然后妈妈是在22岁的时候当了妈妈。
1: 对对 对， 对，嗯。
0: 老大20岁，老二今年15岁，家庭年龄总和
1: 125，
0: 厉害了，真不错，哦。
1: 这能说明什么？待会儿我们来跟您细说啊。
0: 行，
1: 嗯
0: 啊，舒荣也发了一个，哎，好像家里面基本上都是2个崽哦。

0: 哎，是，你看这个，他们家一个8岁的，一个5岁的，然后这夫妻俩都是38岁，
1: 没错。
0: 哦，
1: 大家直接就是您列一个数字给我们啊，不用像木子写的这么清楚。木子说，我们家呀，爸爸60岁，妈妈58岁，我33岁，加起来呀151。
0: 哦，
1: 厉害，非常厉害。
0: 33岁，哦，这位应该是木子33岁吧？
1: 对，没错，他33岁，就是他自己现在还没有下面的这个小小的家庭成员，所以就是算了爸爸妈妈和他的年纪总和。
0: 挺好，挺幸福，还跟爸爸妈妈一块生活呢，
1: 可不嘛？
0: 是，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多好。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算一算这个啊，就是您的家庭年龄总和。
0: 哎，
1: 方法特别简单，您就列一个公式给我们就行了。
0: 嗯，
1: 把常住的每一位家人的年龄加在一起，最后呢得出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字。
0: 嗯，
1: 然后我们待会儿呢就会告诉您这个数字呢，它会很清晰的对标您当下的一个人生阶段。
0: 嗯，听听是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啊？待会儿给您说。
1: 对。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刷新一条高速的情况，请朋友们多多注意。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啊，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在107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车辆追尾，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1: 对，这开车在路上可得留神一点啊，尤其是未来几天啊，会有下雨的这个情况。
0: 对，
1: 无论是高速还是城区，都得留神啊。
0: 目前啊，我们刷新一下这个整个气象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像怀化辖区部分路段呢正在下中雨，
1: 嗯，
0: 其他地区呢都在下小雨，像什么长沙、株洲啊、张家界等等。另外呢，像湘西啊，还有益阳啊、娄底、郴州、衡阳、湘潭也是正在下小雨。
1: 嗯。
0: 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1: 哎，是，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各位来算一道数学题，
0: 哎，
1: 算的是这个家庭成员的
0: 年龄，
1: 年龄
0: 总和
1: 加到一起哈。
0: 对，
1: 哎，这我们来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
0: 其实网上呢，大家就是根据这个家庭成员的年龄总和划分出了很多贴合的家庭阶段。
1: 哦，
0: 如果啊，你比如说全家的年龄总和呢在75到90岁之间，你像我们家刚好就是89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大多数呢就是夫妻带着年幼的宝宝的家庭
1: 啊，
0: 哦，它是属于一个叫做家庭扩展期。
1: 嗯，
0: 一边呢得扛着生活打拼的压力，一边呢又被小朋友的童真治愈。
1: 嗯，
0: 这个就是压力和快乐一直并肩同行。
1: 嗯，
0: 这就是很多微信平台上面爸爸妈妈最真实的日常。
1: 哎，那你再往下来算哈，要是总和落在这个100到130岁这个区间了，
0: 你们家是吧？
1: 我们家
0: 快了，还没到
1: ，差一点啊，
0: 哎，
1: 还差了2岁啊，基本就进入什么呢？就是家庭稳定期。
0: 哦，
1: 这个孩子呢，大多数都到了上学念书的一个学龄阶段了。
0: 你看准不准？
1: 哎，这是这样啊，
0: 是吧？
1: 啊，另外这个家里的生活的重心呢，也慢慢的转移到孩子的教育陪伴上了。
0: 对，
1: 啊，不是说像刚才你说到像你们家那样，就是，
0: 还治愈呢。
1: 哎，很小的小宝宝不是那样了，
0: 嗯，
1: 就开始专注孩子教育了。
0: 对，
1: 然后日子过得规律又踏实。
0: 对，
1: 啊，把这个精力呢主要是放在陪伴孩子成长，经营小家的这么一个安稳的时光里边。
0: 假如说啊，你们家的这个年龄总和，
1: 嗯，
0: 家庭成员年龄总和超过了150岁，
1: 嗯，
0: 那其实大多数呢都是非常热闹的三代同堂的模式
1: 啊，哦，
0: 就是你上边呢有长辈需要孝顺要照料，
1: 嗯，
0: 下边呢又有晚辈要用心的去抚育他，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中年的夫妻是非常辛苦的，
1: 嗯，
0: 一边要兼顾育儿琐事，一边还要操心养老事宜，你肩上担的是两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对对对，
0: 但是啊，就全家人呢，
1: 嗯，
0: 也是满满当当热热闹闹的，
1: 嗯，
0: 你像这个儿孙绕膝家人团聚，这一屋子都是幸福啊。
1: 对对对对，当然了，这个也不尽然啊，也有
0: 大家的
1: 极例外的情况。我是说这个数字上来看，也有极例外的情况，
0: 哎。
1: 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刚才咱们就说最后这个150岁这种啊，150岁这种，假设
0: 啊，
1: 这个老两口的年龄
0: 啊哈
1: 都是60多岁。
0: 你说爷爷奶奶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咱就说老两口的年龄，
0: 老两口
1: 都是60多岁
0: 啊。
1: 儿子30多
0: 出头，嗯，
1: 那这个是不是也达到150以上？
0: 差不多，
1: 对吧？
0: 对对对，那不就是在家啃老的一个大儿吗？
1: 所以这个不是，也不能那么说，就是还这个生活在父母的这个关怀和照顾呵护之下呢，幸福着呢，就是也是，但是他没进入这个三代同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没到这个模式。
0: 巧儿给我们发了一组数字啊，
1: 嗯，
0: 他们家的这个家庭成员的年龄啊是42岁加39岁加13岁加11岁。
1: 你看，又是俩宝宝的。
0: 对，哦，基本上都是两个孩子的家庭。哎，
1: 嗯嗯，
0: 东魏哥发来了啊，他们家的家庭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
1: 哎，
0: 是从48岁加43岁，
1: 嗯，
0: 再加14岁，
1: 哦，
0: 105岁。
1: 你看，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100到130之间的这个家庭稳定期吗？
0: 嗯，就专注儿童教育。
1: 哎，对，
0: 是吧？
1: 14岁刚好，这应该是在上初中，
0: 对，
1: 这么一个年纪啊。
0: 对，然后屈原给我们把这个爷爷奶奶的年龄也发过来了
1: 啊。
0: 咱们就这么看啊，从您开始算，
1: 45加46。
0: 加8，这刚好跟我们家差不多是一个年龄段的，
1: 嗯，
0: 是吧？就是75到90岁之间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1: 嗯，嗯，
0: 还有小曾说，我们家啊，这个家庭的年龄总和呢是39加38加9加5，
1: 又是俩孩子的。
0: 对，
1: 嗯，
0: 真是这样，啊，
1: 这也是一个家庭稳定期。嗯，
0: 对对对，源陀说，爸妈加上我们姐弟4个啊，
1: 哦，
0: 年龄总和啊，你猜猜多少岁？
1: 多少岁了？
0: 加上他们姐弟四

0: 个，全家六口人，
1: 姐弟
0: 四个，全家六口人的年龄总和是262岁，这太有意思了。
1: 这个，哎呀，这个都超出了我们的预算了。这个，
0: 哎，
1: 200多岁，这是什么阶段呢？
0: 我们算的这个最后一个等级是在超过150岁，都没有说超过200岁，哎，都没这么算过。
1: 对他们家是260多岁。
0: 哎呦，太幸福了，大家庭。
1: 是。
0: 然后辉记说，我们家的家庭的年龄总和是这么算的啊，41岁加40岁，再加2岁，
1: 83，这也是属于。就像你像你们家一样
0: 差不多
1: 啊，
0: 但是他们家宝宝比我们家宝宝还小一些，
1: 还小一些。
0: 对，你们怎么要孩子要这么晚呢？
1: 人家年纪，
0: 哎呀，
1: 年纪也是这样啊，41、40嘛。
0: 你说41、40岁老两口还能照顾
1: 老两口
0: 2岁的小宝宝吗？
1: 老两口，这就老两口了。
0: 哎呦，很辛苦，哎，哦，看到了神龙摆尾啊，这位朋友也是给我们发来了，像这个家里面爷爷奶奶的年龄也加进来了，
1: 爷爷奶奶也很年轻的，
0: 对，
1: 哎，
0: 真的很年轻
1: 啊，65、62、38、30，哎，这小夫妻38、30，
0: 三个孩子呀，咱俩没看错吧？
1: 那，
0: 你看，
1: 真的，
0: 老大11岁，老二2岁，然后最近又有了一个半岁的宝宝。太幸福了，我天哪！
1: 208.5岁，
0: 羡慕，
1: 这个，
0: 真羡慕哎！
1: 他，其实他们家也是属于其实算是刚才我们说的三代同堂的那么一个模式哈。
0: 对对对。
1: 那么虽然这小夫妻，妻子应该是妻子吧，年纪不算太大呢，30啊，但也是说上有老下有小哈，一边育儿，你有这个才半岁的小孩是吧？那还有。已经上了初中了，这应该是11岁了啊。
0: 对，哎，那是不是得真心的感谢一下？
1: 11岁没，
0: 还没有，小学5年级、6年级。
1: 对对，
0: 真心得感谢一下前面的65和62这两位老人的照顾。
1: 肯定需要两位老人大力的帮持这家里呢。
0: 可恶嘛，咱不说从经济方面啊，咱就说从这个教育孩子、照顾孩子、接送孩子
1: 啊，三
0: 个
1: 孩子
0: 确实。
1: 哎呦，你不知道前一段时间那个我去接我们家孩子的时候呢，然后就碰到了他们同学的一个家长，他们家长他就。就是，大儿子在上初中，
0: 哎，
1: 小孩在上那个小学，
0: uh-huh，
1: 好就好在这两所学校都还挨着，
0: 离得近。
1: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这两所学校的放学时间呢还差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位爸爸每天也真是一个好爸爸啊！ 他早上他的生活节奏是这样的：早上6点钟起床，
0: 天哪，
1: 就给两个孩子开始做早餐，先把大的给送走，再把小的给送到学校去，
0: 哎，
1: 然后下午呢先接小的，再等一会儿大的放学。学再接了大的再回去再给他们做饭，哎呦，
0: 不容易啊，
1: 真是不容易。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说每一个家庭呢，它是特殊的，是独立的，是没有办法去复制的。但是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呢，又是相同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算一算您自己家庭里面成员的年龄总和。其实特别简单啊，就是把每一位常住家人的年龄加在一起。我就跟大家算了一下，我们家43岁加40岁，再加个6岁，加到一块儿呢，刚好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等级，75到90岁之间，就是夫妻带着年幼宝宝这样的一个家庭。
1: 对，那我们家不就是进入这个家庭稳定期了吗？
0: 对，
1: 接近了，已经是属于这种吧。
0: 咱们要算虚岁，其实已经进入了，
1: 是
0: 吧？
1: 98嘛，
0: 对，就进入这样的一个区间，
1: 100到130岁，
0: 没错，
1: 属于这个区间哈。
0: 对，家庭年龄总和超过150岁的呀，基本上都是那种热热闹闹三代同堂的模式。
1: 哎，你看刚才不是还有那种大家庭、特大型的家庭吗？
0: 可不嘛，
1: 哎呦，
0: 就是爸爸妈妈再加上姐弟4个，你记得吗？刚才那道题，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来给我们列一个数字啊，您能够算出这个总和也是没问题的。
1: 哎，
0: 把家里面常住的每一位家人的年龄加在一起，咱们看一看家庭成员的年龄总和。
1: 哎，好。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杭瑞高速的越长段华容西收费站附近以东875到87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我们收到的消息啊，是施工刚刚已经结束，大家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7: 哎，你看我们这个行车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平安其实是对自己和对家人最大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6: 那确实，
7: 因为今天我们其实谈到的这个话题就跟家庭有关系嘛。
6: 对，
7: 那我们在想，其实

0: 自己的心意。
1: 可不，
0: 其实太多的人含蓄，太含蓄了，不善于去表达。
1: 刚刚过去的母亲节，你们家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和操作？
0: 有啊，有啊。
1: 啊，送花，
0: 送花
1: 是吧？
0: 送花，然后刚巧呢，这个母亲节又碰上了这个我爱人生日。
1: 哦，真好。
0: 蛋糕啊，鲜花等等，就这些。
1: 哎，所以生活当中为什么得有这些特殊的节点？节庆的一些小的日子，就是给我们生活当中点缀一些很可爱的星光闪闪。
0: 对，它其实并不是说你要送给他多么贵重的东西，而是要告诉给对方，我还记得这一天，我记得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这一天，
1: 太重要了、
0: 啊、
1: 所以啊，接下来的这个节点呢、朋友们你一定得记好，画个重点在日历上面把它勾出来啊，520 520。现在在金芒果商城，我们就直接呢帮大家呢把这个折扣就做下来了，就不用再讲说很麻烦的满减等等等等，直接省，简单爱，全场9折起。
0: 这个单笔满520块钱就立享9折的优惠。
1: 对，
0: 那么满299是立享95折的一个优惠啊。
1: 没错，
0: 这个是金芒果商城下单之后就能享受的优惠了。
1: 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22号、所以大家来得及。你比如说像这个525，它其实也是一个节日，就是我爱我。然后还有一个526叫我爱了，就是非常洒脱很大气的。你给自己送上这样的一份初夏的礼物，或者能给家人安排上，都可以在金芒果商城里面挑到你心仪的物品。
0: 对得起爱人，也对得起老几啊。
1: 可不、
0: 你看我们这个金芒果商城还有呢，我看有一个特惠专区啊、特惠专区99块钱。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多这种限量的特价的商品，
1: 对，
0: 都在这个专区当中，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1: 我们今天呢在推荐榜单上面啊，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四件套。昨天其实已经详细介绍过，因为它是香港直邮，所以呢请各位呢一定记得啊提前拍。今天是12号到520刚刚好，来得及。其中包括了像15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60毫升的面霜，还有60毫升的晚霜。整个组合当中是含礼盒和礼袋，同时我们还给大家赠送2支迪奥的变色唇膏。
0: 对，性价比非常的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一套你看有4样东西，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送人这么合适。
1: 对，
0: 它其实一套只要199，但是这还没完，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正是商城有这么一个520的活动，直接还给你打折，打完折到手只要
1: 1799。
0: 哎呦，1799，
1: 因为已经满了520嘛，就直接打9折。是这样的一个计算啊。
0: 对，
1: 您进入商城里面，在我们的首页当中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物品。今天好像在这个第3排啊，还给大家上了一款 Coach 的经典包包的集合。
0: 哎呦，
1: 因为这个品牌呢是现在很多年轻女孩子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它是一个集合，就是你进入之后，您可以挑选喜欢的款式。我目前来看啊，应该是有29款。
0: 哎呦，不少。
1: 所以根据不同的花色，根据不同的款式，价格也是不同的。有将近700多的、500多的都有，大家进入到商城里面去挑就行了。
0: 这个包特别的合适，合适在哪儿呢？就是首先这个牌子呢是绝对大家都听说过的。
1: 没错。
0: 再有一点，实际上购买的价格并不会给你构成太大的负担。
1: 确实。
0: 这个好。
1: 你给老婆买2个，在我们商城里面
0: 买2个。
1: 你真的就随便配，通勤的时候可以背，或者日常的时候休闲也可以背。2个到手的价格1000出头
0: 啊，
1: 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
0: 可以，
1: 这是我们今天啊在主播严选推荐榜单上面呢新上新给大家推荐的520心动礼遇。
0: 这个都是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啊，金芒果商城。如果您想到商城去来购买的话呢，只需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
1: 没错，记得啊朋友们啊，520咱们直接省，简单爱，就在金芒果商城。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

0: 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3: Nice。
4: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5: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6: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7: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4: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刚刚上车的朋友啊，向大家来问个好。今天呢我们俩要做一次人口调查。
1: 人口调查
0: 对，
1: 就家庭成员的年龄啊总和加到一起是多少，给我们来说说啊。
0: 对，其实就是把你们家呢常住的每一个家人的年龄加在一起，
1: 是
0: 你罗列一个数字，你打个比方，像我们家43加40加6，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年龄总和。
1: 哎，这个是满足我们今天所说的75到90岁之间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0: 拓展期。
1: 哎，拓展期。
0: 嗯，
1: 这个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夫妻啊带着一个非常小的小宝宝的这么一个家庭。
0: 对、
1: 啊、你像我们家呢就是目前我算了一下98、98、
0: 哎、
1: 接近我们说的另外一个区间了，100到130岁之间，这个区间基本就是家庭稳定期。
0: 没错，
1: 孩子大多已经上学了，家庭重心也是围绕着孩子教育这一块来开展的。
0: 对、嗯、然后后面呢您比如说家里面还有40同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嗯、家庭年龄总和肯定会超过150岁。
1: 嗯，
0: 基本上就会有上有长辈要照料，下有晚辈要用心去抚育。
1: 嗯，
0: 所以如果啊您像家庭的年龄总和偏大，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可能会居多，
1: 嗯，
0: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像什么医疗储备呀、养老的规划呀，这个确实是未雨绸缪。
1: 嗯，
0: 给长辈更加晚就是安稳的一些晚年的一些保障。
1: 对对对对，你像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罗毅、这位朋友、
0: 是
1: 他是96，
0: 哎呦喂，
1: 加57加57加37加33，这就是40同堂。
0: 确实
1: 40同堂啊，
0: 哎呦太幸福了。
1: 哎，这个长辈啊，最大的这位96岁了，然后下面这应该是家里的爷爷奶奶吧，57，两位都是57，这个年纪跟我，我是不是应该叫大哥大姐？那也不应该啊，
0: 叔叔阿姨吧，
1: 叔叔阿姨，
0: 叔叔阿姨，
1: 对，嗯，
0: 然后再往下就是到他们两口子37加33，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3岁的一个小毛头，哎呦太好玩了，
1: 是
0: 283岁，朋友们，
1: 嗯，
0: 这是今日之最吧。
1: 目前是，
0: 是吧？
1: 目前是
0: 应该是最大的岁数的。
1: 这是在所有跟我们报了的、
0: 嗯、
1: 报了年龄的这个当中啊，目前是最大的。看后边还有没有？
0: 如果说啊，就是家庭的年龄总和如果是偏小的话呢，
1: 嗯、
0: 那可能比如说像夫妻双方年龄比较小，或者呢孩子占比也比较多。
1: 嗯，
0: 那请大家真的要提前开始规划，像教育资金呐、啊，
1: 嗯，
0: 合理的去安排收支，因为你会要很从容的去应对孩子在成长路上的各项开销。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家庭年龄总和哈，这个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吧，
0: 对对，
1: 没必要过度的较真，
0: 没有没有，
1: 也不用拿来就相互比较，因为我

0: 咱们家多一点，我们那小学生那样。数字背后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是一家人朝夕相伴的一份温情，是家庭成员每一个人肩上扛起的一份家庭的责任，
1: 哎，
0: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珍贵的一份团圆和守候。
1: 我们刚刚还不说吗？说这个小罗他给我们发的是283岁啊，
0: 哎，
1: 但是啊，彭立民彭大哥就给我们发来了今日之最，你看看
0: 啊，
1: 我们这一大家呢有10口人之多。家庭成员的年龄总和加起来呢是598，最小的2岁，最大的年纪最长的75岁。他说今天你们这游戏挺有意思啊，他说我虽然说呢眼睛看不见，但是呢一直在默默的收听你们的节目，谢谢您的关注，谢谢。
0: 哦，那他们家看来你看最长的最年长的这位也才75岁，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可能
1: 兄弟姊妹多吧，
0: 像彭大哥他们家，他这一辈儿可能就兄弟姐妹就有几个，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现在可能家里小孩多的就更多了，
1: 嗯，
0: 是吧？这么一个情况，10口之家，
1: 什么叔叔呀、姑姑呀、姨呀就特别多，就是中年的这一个平层，可能人会比较多一些。
0: 那你们家应该住在一个大宅子里吧？
1: 太幸福了，
0: 10口人住在一个大宅子里边，是吧？
1: 加起来598岁，今日最佳出来了啊，朋友们啊！
0: 目前是这样啊。
1: 小梅她说呢。有一个孩子的女儿，我们家呢是这么的一个情况啊，41，加37，加12，这跟你们家应该差不太多啊。
0: 这个他们结婚早一些，
1: 他说最近呢开始频繁啊被催生，哎呦，说让我们呢再要个2胎。
0: 嗯，
1: 中年人不容易啊，上要养老，下要养小，还有工作压力，还要被催生。
0: 要吧，要吧，要个2胎吧。
1: 37岁还行。
0: 对，你要个2胎的话，你这数字不又往上涨了吗？这个啊，
1: 你不是说不比的吗？
0: 哦，不比，行。
1: 怎么又开始比了？
0: 哎，
1: 这个小黎啊，他说我们家的家庭成员的年龄啊是这么算的，41加41，加10。92岁，那跟我们家差不多。
0: 是这个孩子，但是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马上也快上初中了，
1: 对，
0: 就孩子10岁，
1: 对，
0: 你四年级是不是？
1: 就也要快进入家庭稳定期，开始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了，
0: 对，
1: 而不是像我们家现在可能就是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带他去哪玩的这个
0: 玩
1: 一个
0: 阶段，开心就行啊，孩子开心就行啊，那样啊，买什么东西买，天天买东西。
1: 小黎说，他是其实我很想算一下原来我村子里面的那个超大的家庭
0: 啊，
1: 他说他们家老七儿子跟我同岁，
0: 哦，
1: 老14比我大几岁，
0: 老十四。
1: 他说可是我名字
0: 这怎么听着像皇子一样的感觉呢，
1: 就是超大的一个家族，他的名字完全一个记不住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家子整个家族啊我还是记得有这么多人的，羡慕，太羡慕了。
0: 我突然想起啊，在之前我们家孩子他们在假期的时候留过一个实践的作业吧，就是说让小孩录拍视频，
1: 怎么呢？
0: 然后介绍我们的家族。
1: 不是
0: 介绍家族，是介绍自己去到的一个景点是怎么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我就看到，因为要发到群里面嘛，就看到其中有一个他的同学拍的是什么呢？拍的是他的老家
1: 啊，就是回老家。
0: 对，我想这老家这个也不是景点，这个有什么可拍的呢？
1: 肯定有说的。
0: 哎，我就点进去了，看了一下子，好嘛，人家这个老家这大宅子
1: 怎么说，
0: 就建的跟景点似的，那这真是一个，应该是一大家族哈，
1: 祖宅是吧？
0: 祖宅，
1: 回老家里拍的。
0: 祖宅，人家孩子从这个祖宅上的门帘开始说起，上联是什么什么什么，下联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们家这一进去之后，这个前面这个屏风寓意着什么什么。哎呦，哎呀。
1: 这说明孩子已经完全把自己家当成一个景点了。
0: 就是人家这个宅子也是确实应该看得出啊，是兄弟姐妹比较多的。那么这么多孩子一起和钱是吧，给父母一辈儿或者爷爷奶奶一辈儿
1: 修的
0: 这么一个祖宅吧，是吧？大家族，
1: 哎，这就叫家和万事兴。
0: 是啊，
1: 就是从小辈儿开始，他就认同我这个家族，就从我认同这个房子开始。
0: 哎，对，
1: 我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我想介绍给班里面的同学来看一看。
0: 这个就是说，让孩子从小就有这个家庭的这个感受，是吧？
1: 对，
0: 什么事儿你做的之前，你先想到，哎，这个事儿对我们的家庭会如何如何呀？
1: 没错，
0: 这就是一个家的观念在这儿，
1: 凝聚力、向心力就团结到一块儿了。
0: 是，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算一算啊，您家家庭成员的年龄总和。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家里面常住的每一个家人的年龄加在一块儿，简简单单的一个数字。你像这个亮晶晶就说了，爷爷78， 奶奶78、哦、老公51、哦、我45、哦、女儿12，您就把这几个数加到一块儿就行了。
0: 哎呦，这家庭这数也都挺大的了、嗯、
1: 我们帮您呢分了三个不同的家庭阶段。
0: 嗯，
1: 第一个呢是从这个75到90岁之间

0: 间，就像我们家是属于这种拓展期。
1: 哎、
0: 嗯，第二个呢是100到130岁这个阶段，它属于家庭稳定期。
1: 哎，你要超过了150岁了，
0: 哎，
1: 这就基本都是三代同堂的这么一个模式了，
0: 热热闹闹的大家族。
1: 哎呦，上有老下有小的，当然了，这个生活的压力可能会稍稍大一些啊。
0: 是 ，L 双47，
1: 嗯，
0: 加43加6，这也刚好就是一个96这样的一个稳定期，
1: 孩子还小，
0: 对，
1: 嗯，
0: 马上就要开始进入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了。
1: 是，
0: 熊熊说，我们家呢46加45加14加14，双胞胎，
1: 双胞胎呀，
0: 是吧？
1: 啊、哦，是，
0: 确定啊，14岁双胞胎
1: 是
0: 双胞胎，
1: 对对对，
0: 太幸福了，
1: 119，
0: 真是羡慕你们。
1: 嗯，
0: 这个 CA 说64加62加41加39加11加5，
1: 哦哦哦哦。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上俩小孩，
0: 两个小孩
1: 儿，
0: 真幸福。朋友和爱说50加51加23加12，我们家136。这我算一下啊，
1: 哦哦，这俩孩子
0: 是俩孩子，
1: 老大23，老二是
0: 12岁
1: 啊、哦。
0: 这老二得多幸福啊！爸爸妈妈能给零花钱，然后上面那哥哥姐姐也能给零花钱了。
1: 是这个，嗯。我们家如果现在开始要小孩的话，基本过几年啊，也是这么一个年龄构成了。你看，23，小的这个12嘛，相差11岁啊，
0: 差不多。
1: 哎，
0: 然后呢，这个奇迹说，我们家的家庭年龄总和啊，90加60加36加34再加4，你看小宝宝才4岁，
1: 嗯，
0: 也是上面有
1: 老
0: 人，
1: 上有老下有小啊，
0: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状态。
1: 哎哎。
0: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您可以继续来发送你们家的所有的家庭成员的年龄总和的公式给我们。
1: 对，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他说我29，配偶28，猫5，狗5，加到一起一共67。
1: 哎呀，你看你们家这两个小宝宝，
0: 哎，
1: 这猫和狗虽然是5岁的。看上去小的年龄，但在他们来讲也不太年轻的年纪了啊。
0: 哎，小猫和小狗
1: 说你们阶段、
0: 是乘以几，乘以8还是乘以7，就是以他现有的年龄。
1: 我不记得是乘以多少了，但我只知道比如说像狗，10岁的狗已经是一
0: 老年了、
1: 老年狗了。
0: 这么说可能不太礼貌、
1: 对，
0: 哎，但是请你一定要善待他们俩。
1: 哎，是你们俩努努力给家庭真正添一个小成员吧。
0: 这就捣乱的时候属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家庭成员啊、所有的年龄和、数字背后藏着其实呢就是每一个家的团圆跟守候、你就是为了这么一点数字，你也要每天努力打拼，
1: 对啊，
0: 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加充实，让家人更加幸福、
1: 所以其实不妨您也来算一算啊，看看家庭成员就是常住家庭成员这个年龄盒是多少？但是您也别把整个大家族全给算下来。我姑妈多少？我
0: 哎呦，
1: 不，就常住的家庭成员啊。
0: 咱说最多就到爷爷奶奶辈儿吧。
1: 啊，对，差不多是
0: 这样。是吧？不然的话，您说您家得住多大的房子能住得下这么多孩子？
1: 咱们这个。就是这样，没有奖品啊，没有比拼啊，咱们就是算一下子，因为我们说到不同的这个年龄盒的区间啊，
0: 哎，
1: 意味着不同的家庭阶段，
0: 对，
1: 是吧？
0: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微信平台，其实有很多朋友，他们的小朋友跟我的小朋友的年龄段差不多，就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即将摆脱幼儿园这个小豆包的身份，成为1年级的小学生了，
1: 哎。
0: 但是对于家长啊，像我非常非常之焦虑
1: 啊，
0: 因为我们家一直呢奉行的就是快乐教育，不上任何的班儿，包括我就是各种什么写字呀、书法呀等等的。我说你不上，我说你愿意画画你就画，你只要画画你就肯定能拿得稳这个笔，跳绳也是才刚刚学会，拍皮球用了2月才学会，所以我就非常的佛系。但是现在我开始焦虑了，
1: 怎么
0: 了？因为同楼层同栋有一个这个小朋友是他们班同学，人家小孩每天学教教英语学到晚上10点钟，
1: 不是这个，哎呀，
0: 就我问一下过来人，这可不可取？
1: 这个
0: 您给支支招，
1: 我觉得不至于啊，我觉得不至于。你说现在学点东西啊，这倒没毛病啊。但是你说让一个小豆包每天学到10点钟去，这有点过分了。
0: 很辛苦哦。
1: 对，
0: 孩子每天早上起来，因为总是坐电梯，能够遇见，我就看见那小姑娘那小脑袋好像都有点抬不起来了。原来特活泼、特开朗一个孩子。后来我就想，我说能不能给我们家长啊，就是我们这种马上进入小学阶段的学生家长，给我们上一堂公开课，来辅导一下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特殊期。
1: 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比如说像你们家孩子这种，应该属于幼升小了嘛，对吧？在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当中，可以适当的学一点东西，
0: 是吧？
1: 适当的学一点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可能让他从一个幼儿园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玩、什么也不学的这个小宝宝，成长到一个小学生，他能慢慢去习惯，
0: 就先给他做准备。
1: 对，让他做，关键是心理上的准备，并不是说让他真正学多少东西。那么一旦你说真是什么也不学哈，从一个幼儿园小孩啪嚓一下让他每天记多少知识，每天如何如何，他可能手忙脚乱，
0: 他很痛苦吧？
1: 啊，可能会那样。不适应啊，
0: 明白。
1: 所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建议，真正的我觉得其实如果您也有类似这样的焦虑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跟这个华夏学校一起举办的这么一个活动当中来听专家来讲一讲是怎么一回事，
0: 非常需要专家的指点。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家长呢可能听身边的朋友，包括像嘴哥这样的过来人，
1: 也只是个人之见。
0: 没错，因为每一个孩子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个性、他的不可复制性，这些呢没有办法成为你去参照的一个标准，但是一些专家和老师他们确实阅人无数，带了无数批的孩子了，每一个样子他都见过，所以他就能够因材施教，告诉你你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走好这一段路。
1: 对，没错，就在这个周六啊，就在本周六，湖南交通频道呢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这个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这个营是完全免费的，那么您可以带着孩子沉浸式的提前来体验一下小学的生活是什么样，带着孩子逛一逛他们的校园，上一下智慧课堂，可以做这个陶艺手工，这些都是孩子喜欢的事情啊。
0: 就是让他会觉得学校不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底的山洞，我特别害怕他，我特别恐惧他，而是慢慢的去接受他，去喜欢他。
1: 对，而且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刷抖音可能会看到的这个音乐课的尹老师，他来上音乐课。另外呢，对家长来说也会有收获，因为有幼小衔接连接的专家的讲座，还有育儿思辨的公开课，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家长化解一个焦虑。
0: 今天是星期二，
1: 哎，
0: 我们把周末的时间全部盘算好，留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跟着湖南交通。

0: 频道一起进入到华夏学校，去体验这样的一堂能够让大家呢打消疑虑，经过幼小衔接这样的一个过渡期的课程。大家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上学，
1: 对，小学，
0: 小学，回复小学这个关键词，幼小衔接进入小学，回复小学就可以来免费报名。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啊，厦蓉高速603公里处往西的方向，这儿发生了事故了，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您提前留意。更多路上的情况，马上有请智勤给我们介绍一下。智勤你好。

0: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高峰好。此刻呢，长沙城区确实交通压力是非常的大哈，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部分路段呢是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地面还是比较湿滑。目前呢，也有很多的路段都是处在一个缓行的状态。例如我们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方向呢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辆就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那与此同时呢，三一大道继续往西边走，像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东西双向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需要大家特别留意。还有万嘉里高架，今天晚高峰比早高峰的压力要大很多。晚高峰呢，现在是从鸭子铺路段哈，李王河桥上一
1: 结构优化，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有利于出口保持韧性。此外，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多元化布局，对外投资将平稳有序发展。我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区域经贸合作，也将持续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和配置人民币资产。
2: 财讯榜四颗星。
1: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30号，百亿私募数量增加到136家，较上月增加4家，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相关的分析认为，险资背景私募资金的快速扩容的意义在于它为中长期资金入市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通道。如果这样的模式推广到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领域，将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和定价逻辑，推动资本市场从博弈型向配置型转型。
2: 财讯榜三颗星。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跌0.25%，收报4214.49点，深指跌0.47%，收报15824.92点，创业板指跌0.15%，收报3934.88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27万亿元，连续5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但较昨天缩量2957亿元。行业板块呢，多数收跌，非金属材料、电网设备、电力设备涨幅居前，稀土、航天装备、能源金属、航海装备、互联网电商、汽车服务板块跌幅居前。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每到下雨天，不少市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就容易出现道路积水，给出行带来不小的困扰。近日呢，长沙市民戴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芙蓉区双阳石材大市场附近的双阳北路，每逢降雨，路段多处就严重积水，严重的影响行人和车辆的正常通行。
4: 大概有500米左右，一下雨，几个地方就是像河一样的，行人和机车都无法通过。原因就是积水呀、啊，
5: 没有排水，
4: 排水呀、
5: 啊，没有设排水，对吗？
4: 对对对，我每天开车都经过那个地方，我都看到有人都在绕道。有两个大坡，一个大坡就是大坡这条路是在申请改造，第二个大坡这个路本身没有排水管，就是这两个方式就是大坡了，问题没处理。
3: 戴先生告诉我们呢，此前已经多次就道路积水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但是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群众诉求无小事，接到戴先生的投诉之后呢，为民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将相关问题反馈到芙蓉区马坡岭街道办事处。街道工作人员经过现场核实确认，市民反映的双阳北路积水问题确实属实。
6: 因为那个位置是属于一个低洼地段，强降雨的时候确实排水不畅，但是雨停了以后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水就可以排掉。
3: 街道的工作人员介绍，双阳北路这段积水路段后续规划有提质改造工程，不过呢，由于涉及整体规划统筹等多重因素，目前暂未启动施工。待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完工之后，整条道路的排水管网将会得到全面的完善，眼下反复积水的问题也将从根源上彻底化解。而针对市民提出的在围墙开孔排水的想法，工作人员也表示呢，该方案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6: 我们早就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也请那个市政维护中心也到了现场，我们几方就是已经研判了，这个位置不能就是说在围墙上面凿洞，凿不了洞，因为凿洞的话，把那个水雨水引到那个围墙里面去了以后，引起那个围墙倒塌，到时候那个安全隐患更大了就。
3: 据马坡岭街道方面表示呢，下一步街道将会持续主动的对接规划、市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全力加快推进该段道路的提质改造与配套设施施工。

0: 同时呢，每逢强降雨天气，工作人员也会及时到现场设置警示路障，引导过往通行，最大限度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的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热线电话0731-96218-0，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呢，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并且享受服务。线上办理的渠道是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者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呢是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且前往办理。另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办理 ETC 的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并且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标注补充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于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审核责任。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4: 哎，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5: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4: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5: 哎，你快说几点呀？
3: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6: 金龙电缆董事长毛冰花，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质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3: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6: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3: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下班快乐，这里是好友好有趣。有朋友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琢磨端午三天假期的出行计划，那我估计去一趟新疆咱也来不及吧。
1: 哎呦，您这是五一节没过够、
0: 真没过够
1: 是吧，
0: 没休完。如果呢小朋友今年呢是面临着比如说有这个寒暑假，有不知道该怎么去哪玩，大家呢您不要这个东边去问一嘴西边又去问一下，您直接找芒果旅行家就可以一站式全部搞定。
1: 那是啊，这个芒果旅行家给您提供的可以选择路线还蛮多的。

0: 我们长期在给各位来说的路线能数出来，比如说新疆、西藏，
1: 对，
0: 青甘，还有内蒙古，对，还有云南，这些都是啊。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线路，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专家啊，
1: 嗯，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怎么来入群啊，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来扫码进群。我们是统一了一个入口啊，回复新疆，当然您进群之后就可以问小助理，比如说我的空闲的时间，年假的时间是什么季节，大概在几月份，给我一个比较好的出行的一个方案，甚至我们连路书都可以直接发给您。
0: 又或者说您有自己的独特的想法，就比如说您的几个朋友啊，或者说您的这个家里的小孩，他们班上的这些同学要想一起出去玩，但是又觉得如果家长不跟着会有点操心，或者说要怎么样，我没有经验呢，怎么做这个东西啊，我也不想操这个心呢，其实这些都可以交给芒果旅行家，可以帮您来定制专属于您的这样的线路。
1: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啊，就是我们的芒果旅行家，这应该是我们的全职地陪啊，周静，我们来问候一下。周静你好。
2: Hello， 两位主持人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芒果旅行家的周静。
1: 请问一下，静静现在是在哪个位置？
2: 我现在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吧，我们最近这两天的行程啊，因为我们昨天才飞到了新疆的和田，然后呢，现在我是在阿拉尔，然后我跟大家说，昨天咱们一下飞机以后啊，就去到了和田的夜市，吃到了当地很多好吃的新疆美食。现在咱们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吧，我也来说一说我们新疆很多美食，馋馋大家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2: 我们吃到了烤鸭蛋呀、烤鹅蛋呀，还有拌黄面、米肠子、面肺子，还有我们的烤肉串等等等等。
0: 你这说的我都饿了，
1: 所以到和田，其实除了买玉，还可以去尝一尝当地的这个非常霸气的美食。
2: 对呀，然后今天啊，我们今天上午的那个行程就去到了那个玉龙喀什河捡和田玉，我们的团友的都超级兴奋的
0: 啊，还有捡玉的这么个环节，
1: 那不都是捡石头吗？能捡到玉吗？
0: 到河里边去捡是吧？就是河床上。
2: 当然，只要你有梦想的话，就一定会成真啊！
1: 好的，好的，
2: 大家都好兴奋，然后就纷纷下河去，差不多基本上我们的团友吧，每个人都捡到了一块自己喜欢的石头，虽然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是不是和田玉，但至少这也是一份独特的纪念意义。对不对？
0: 对，你看那个电视剧里啊，那个玉都是什么呢？就是长在这个石，不是说叫长在，就包在这个石头里，
1: 藏在里面的
0: 啊。然后呢，可能给它切一下子，就是哦，这是块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咱们看到一块漂亮的石头，就先捡过去，回去再说，是吧？
1: 想都不想。这是两
2: 天的行程。对，这个环节大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去哪些地方？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2: 咱们今天啊，今天就是上午捡完玉以后，咱们就穿越了。咱们世界第二大流动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我们走的是沙漠公路，然后全程有400多公里，然后你知道400多公里，然后我们前面从今天差不多上午10点钟一直开到刚刚现在才到达我们晚上吃饭的地方。
1: 那大家全程的感受好吗？有没有坐车坐得特别辛苦？有晕车的朋友吗？
2: 其实也不会，因为我们全程走沙漠公路的话，就是走走停停看看，然后我们到了打卡点，然后大家很开心，然后下去我们在沙漠上拍照啊，奔跑呀，欢呼呀。
0: 你看这个塔克拉玛干哈，一般来讲呢，可能会错过这么一个景点，但是你在这个路途当中刚好经过这儿，而且这个路上它其实是有一些设置的这种打卡点的，
1: 它能深度参与，
0: 还能拍照，还能在
2: 这儿，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行程其实可能有些旅行社是没有做过的，所以这个我们这是属于我们芒果旅行家一个特别的线路吧。
0: 对，
1: 所以我刚刚就问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400多公里大家呢吃不消的，你反而把它拆分成了一小段一小段，有更加深度的体验，拍照打卡，或者呢让大家呢就地放松，去呼吸不一样的空气，这是很舒服的体验了。
2: 而且今天的那个太阳也不是特别大，就是稍微有点偏阴天，然后就是有一点点小风沙，但是就是让我们在内地的朋友在感受了那种沙漠不一样的风情。
0: 这我们这一次还是采用这个2+1的航空座椅的那种大巴是吗？
2: 哎，对对对，那必须的。
1: 全程是可以充电的，所以完全没有电量焦虑。
2: 对呀、对呀，而且我们这一次团友吧，就是很多是他们之前去过北疆的，所以呢这是特意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南疆来玩。对，然后给他们的体验的感觉就是说，因为就是之前他们是走的那种小团，他们自己包的车出来玩的，然后 经过今天这么一天下来，他们就跟我说，哎呀，跟你们出来玩太好了，真省心啊、然后我们坐的大巴车也舒服，吃的也是特色餐，然后呢我们还有专职的摄影师给大家拍照，哎呀，他们真的是还觉得很幸福，然后就说，哎呀，下次还要继续跟着我们一起玩呢。
0: 嗯，那这次行程当中还会未来几天去到什么地方呢？
1: 嗯
2: 嗯，接下来我们几天呢还会去到，哎呀，好多好玩的地方嘛。
0: 嗯嗯嗯，
2: 然后明天会去到那个温宿天山托木尔大峡谷，那个拍照也是超级出片的。
0: 哦、
2: 然后接着我们还会上塔县，然后我们还有比较美的白沙湖啊，
0: 嗯、
2: 还有我们的那个盘龙古道呀。
0: 嗯、
2: 这个可能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有了解过南疆的话，一般都知道这些都是必打卡的一些。那个精华景点了，
0: 没错。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个白沙湖是特别漂亮的一个景点哈、
2: 啊。非常非常的美。
0: 对，可以在网上，你是不这种短视频平台看到了好多人在那儿拍的那种短视频，都特别漂亮，
1: 超级出片。
0: 对，
1: 嗯，
2: 是的，是的。
1: 静静，我问一下，我们这个团大概返程是在几号？
2: 啊，我们返程大概就是我们是在18号返程。
1: 好，那如果回来的话，记得跟我们打个招呼，看能不能邀请，比如说我们的这一次的团员来直播间里面跟我们深刻的谈一谈他们自己的一些体验，好吗？
0: 哎、
2: 嗯，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他们都是很开心，然后就说着，一定要回去推荐给他们自己的朋友，让他们也来参加我们的芒果旅行团。
0: 嗯
1: 嗯，好，接下来呢就会遇到，比如说像这个端午的假期，然后紧接着高考、中考，孩子们就有大把的时间了。那有没有比如说像六月份或者暑期的？一些安排来给我们做一个推荐呢？
2: 嗯，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我们五月份基本团期差不多都收满了。
1: 嗯，
2: 然后在我们的六月份，我们六月初的话，嗯，像我们的新疆伊犁三飞有3号、有10号，有两个班期。
1: 嗯、
2: 然后在南疆还就是同样走我这个行程的话呢，还有在六月的6号，还有12号。如果大家之前看过那个阿勒泰的那个电视的话呢，
1: 嗯、
2: 哎，我们在6月7号也开了一班。
1: 哦，这个刚好。
2: 接下来还有一个6月13号，还有一个西藏的双卧11日游，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
1: 所以其实班期还是很密集的，基本上隔个2-3天就会有班期出发了。
2: 嗯，对对对，就是供大家来更好的来选择嘛，根据自己的那个出行计划。
0: 嗯，
1: 好的好的，谢谢静静，非常感谢你。那也请你照顾好我们湖南的朋友，咱们回来再见啊。
2: 嗯，好的好的，必须的哦。好的，主持人拜拜。
0: 好，拜拜，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我感觉有周静的照顾完全都不用操心了。
0: 对，人家非常细心啊，
1: 就很热情，
0: 是
1: 照顾到每一个人。
0: 而且这一次确实也不是这一次吧，就是我们芒果旅行家历一次的这个出团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随团会有摄影师，会有这个地陪、会有这个全程的陪同的，我们从湖南出发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导游，
1: 对，
0: 所以这各方面的照顾都非常的充分。
1: 我们之前不是算过吗？说芒果旅行家的工作人员至少都是4个起，
0: 哎，
1: 所以方方面面都能够帮大家全部都考虑进去，你就完全不操心，自己玩就行了。
0: 如果你有这个旅行需求的话呢，也都是还记得啊，跟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发新疆这两个字来入群，
1: 没错。提醒大家啊，目前呢整个新疆夏季的黄金排期都已经出来了
0: 啊，
1: 但是呢是根据这个排期不同，价格不同，所以大家呢是需要进群，您去1对1的找我们的客服去咨询。你比如说6月3号的北疆伊犁，这个价格呢是6599，6月6号去南疆的话呢，价格呢是5899，所有的价格都是包含了往返机票再加上摄影师跟拍的，所以价格非常的合适。
0: 对，其实新疆也蛮大的，南疆啊、北疆啊等等，你玩几次都行，你玩个，我觉得分个3次玩吧，
1: 是吧？
0: 分个3次玩啊！你看刚才周静不也是说嘛，有好多朋友之前就已经参加过这个去往新疆的这个团，这次又跟着来了，去到不同的地方嘛，
1: 对，
0: 感受不同。
1: 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去看一看不同的风景，
0: 没错。
1: 记得啊，是统一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直接写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码进群。
3: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

0: 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龙补生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其实呢，就是跟着各位一起来算一算算术题，你们家所有家庭成员的年龄总和，加在一块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数字，但是呢，能够悄悄地勾勒出你们当下的生活状态。
1: 对，我们说到前面有几种啊，比如说75岁到90岁的，这可能就是属于这个家庭的扩展期啊。可能这个孩子还小，就是宝宝天真浪漫的这么一个年龄。再往后100到130岁这个区间呢，就是家庭相对稳定期了。更重要的重点是集中在孩子教育这么一个阶段的时期啊。
0: 对，就是把每一位常住的家人的年龄加在一起得到的这个总和。
1: 嗯哼。
0: 同时啊，也是在微信平台收获了很多爸爸妈妈焦虑的心。我们也告诉大家，我们和华夏学校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1: 对。
0: 为大家呢会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这次呢是全部免费的，时间是5月16号，大家需要做的呢就是直接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来赶紧报名。
1: 对，这次这个体验营可以说是安排的也非常的紧凑啊、非常的丰富，孩子去了孩子会有收获，比如说这有陶艺课，
0: 没错
1: 啊、
0: 有
1: 著名的这个
0: 抖音音乐课
1: 的尹老师的这个音乐课，
0: 是
1: 还可以看看校园，可以上这个智慧课堂等等，家长去了更是有收获了，
0: 对，
1: 直接有专家给您来讲一讲幼小

0: 队的空中交警警用无人机呢，也是正好就在环线周边开展一个常态化的巡逻管控。那么通过高空的视角啊，路面情况是一目了然，所以就迅速的发现了在东二环路口的这个车辆的异常情况。那路面民警赶到了现场的时候啊，就觉得哎，接近车辆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儿，敲了好几下车窗，发现司机呢才迷迷糊糊的醒过来。结果啊，这个驾驶员就涉嫌酒后驾车了。现场民警对这个驾驶人进行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这结果一吹出来，每100毫升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达到了79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差一点啊就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检测结果呢，驾驶员就说了，他当天中午呢确实是喝了一点酒，他想着白天交警查酒驾可能没有那么严，自己呢喝的又不多，觉得不影响开车，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这没想到啊，酒劲儿后劲儿一上来，加上呢中午又犯困，所以当他开车到这个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这眼皮一沉就睡着了，直到被交警叫醒。你看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在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啊？其实酒驾呢，对于驾驶人来说，一时可能会失控，那一旦引发后车追尾或者是连环交通事故，这个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那哪怕是少量的饮酒，也会埋下安全隐患。所以呢，长沙交警也特别通过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大家，酒驾呢是不分昼夜的，严查是没有空档的，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说白天查得松，少喝一点没事儿的谎言，更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呢不应该只是口号，而是底线。所以呢，自觉抵制酒驾，严守交通法规，既是我们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过往群众的生命安全负责。安全文明出行，那么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谢谢知琴。你看每次跟我们讲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非常鲜活的案例，都是给大家再提个醒，
2: 对，
1: 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2: 这个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这句话太经典了啊。
1: 可不吗？白天喝了酒的话呢，您也是踏踏实实找代驾，好不好？要不然的话呢，您就甭开车，自己打车去到现场去赴约也行。
2: 作为一个成年人，心中不能总想着自己啊，得想想自己的爱人，想想自己的家人，
1: 确实
2: 是吧？你自己安全也是对他们负责。
1: 没错啊，马上呢，下周呢是520，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通过这样特殊的一些日子，比如说约自己身边亲爱的人，或者需要去传情达意的一些朋友，你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局。
2: 是
1: 啊，你喝酒这是一方面，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一方面，咱不能空着手去吧。
2: 不空着手，
1: 你至少给姑娘你带支唇膏，这个是可以的吧？
2: 带支唇膏，
1: 嗯，
2: 选什么牌子呢？
1: 都可以。你看，在金芒果商城啊，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了520的心动礼遇
2: 哦，
1: 有一个 YSL 的彩妆礼盒，在这个礼盒当中呢，有一个粉色的气垫，还有一支新版的口红。到手的价格是399，而且现在还打折，满299直接打9.5折。
2: 哦，那更便宜一些。
1: 对，
2: 而且关键它还是一个礼盒包装，
1: 哎、
2: 你这个拿出去也好看啊。
1: 确实，有这个礼盒礼袋装了以后呢，就显得我特别重视你。
2: 哎，没错，
1: 不像是人家给的赠品，我这直接送给你了，
2: 那不能够那个，
1: 这很尴尬、啊。
2: 哎，
1: 如果啊，就是你身边的这个朋友呢，夏天他有一些出行的计划，你想不好送什么东西，我建议大家啊，在我们商城里面来挑卡洛驰的洞洞鞋。
2: 哎，这个洞洞鞋应用非常的广泛。
1: 对，
2: 下雨的时候，尤其到了夏天，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
1: 溯溪。
2: 对，
1: 猜到了，
2: 这鞋太适合溯溪了，
1: 就跟孩子一起，而且它后面有一个那个绑带，就非常的能够贴合你的脚，不至于说像穿原来穿凉鞋似的，可能脚碰一下那多疼。
2: 它这个绑带是什么呢？就是一鞋两穿，等于说是吧？
1: 没错，
2: 你又可以当一个拖鞋穿，你又可以当一个凉鞋穿，是吧？非常的合适。而且我在金芒果商城，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它的鞋码非常的全，
1: 没错，
2: 小孩有小孩的鞋码，成人也有成人的鞋码，甚至你喜欢跟家里的小孩穿同样的同款的这个鞋，有的也能找得到。
1: 对、
2: 啊、
1: 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呢做的这个520的礼遇啊，就是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随机加赠鞋花、
2: 哎、
1: 鞋花就是

0: 是您直接钉在上面那个洞洞上面，其实就是起一个装饰的作用，
1: 哎，
0: 直接给您赠送了，就不用您在某宝上面再重新下单了。
1: 是的，
0: 价格也很合适啊，从139到179，这是根据尺码根据样式来划定了不同的价格。
1: 嗯嗯，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吗，现在在金芒果商城正有这个520的这个活动，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候赶紧来入手。
0: 嗯，
1: 因为你看这个单笔啊，只要您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直接给您一个95折的优惠。
0: 对，
1: 如果单笔满了520块钱的话，马上享受一个9折的一个优惠。
0: 对，
1: 这个活动是一直持续到5月22号。
0: 对，
1: 啊，
0: 今天刚好是12号嘛，所以你现在不管下单任何一款商品都是来得及的。
1: 嗯，对对对，
0: 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啊，在这个专区里面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包装啊，包括呢它的这个价格、心动价，还有我们现在520的礼遇价，都是可以直接拿来做对比的。嗯，
1: 而且现在是为了这个赶到这个日子嘛，这个时令，所以很多商品它其实做了这种礼盒的包装的，
0: 对的，
1: 非常适合来送人，
0: 是
1: 可以来选一下。
0: 我看到这商城里面连表也有
1: 啊，
0: 还有银耳燕窝羹
1: 啊，
0: 然后包括像即食海参，
1: 嗯，
0: 红酒，还有这个非常好喝的哦，茶叶，
1: 嗯
0: 啊，包括像阿胶，都给大家做在这个专区里面了。
1: 甚至我感觉可以怎么样呢？你自己做一大礼包，
0: 真可以，
1: 是吧？你把这个什么银耳啊、红酒啊什么的，夸全都给包里面。哎呀，
0: 可以，
1: 再弄个卡罗池洞洞鞋呀，什么这个 Coach 的包啊什么的，全放里面。哎呦，
0: 其实你算下来不到1000，也就是1000出头的价格，
1: 是吗？
0: 但是礼物非常的丰盛，这就代表了你爱他的心。
1: 嗯，你就。直接这么一个大礼包拿出去，你就跟那个小叮当一样的了，就是啥都有。
0: 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啊，大家是写金芒果这三个字，
1: 哎，
0: 然后一定记得是相关的一些产品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叠加来给您进行折扣的。
1: 嗯，
0: 这个请大家呢一定要看清楚相关的一些用券的规则啊。
1: 嗯嗯，好，
0: 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就可以直接下单。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6: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5: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7: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8: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9: 株洲沿陵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娜，
10: 好吃好吃，沿陵黄桃真好吃，神农府邸太美，沿陵好吃好看好鞋，欢迎大家来
8: 拜谒神州第一陵炎帝陵，看非遗祭祀乐舞，逛神农市集，亲手为始祖敬一炷馨香，祈福家国安康。
9: 自驾穿越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珠帘瀑布富养离子爆表，落水源瀑布镜花溪，带上全家来一场深呼吸徒步，
8: 再去云上大院赏千年高山杜鹃，观日出云海，
9: 拜始祖探幽谷，住山间清凉民宿，感受沿陵高海拔地区的瑶族风情。
8: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1: 谢谢可爱的黄子月。这两天呢，就跟爸爸妈妈多说两句，说哎呀，别再吃串了，别再喝啤酒了，好好管理一下身材吧，哦、是不是、啊
2: 哦？是你这个爸爸妈妈可能都是人到中年了，
1: 那可不，
2: 嗯，
1: 哎呀，都已经进入到这个100家庭成员所有的年龄加在一起100岁以上的这个阶段了，
2: 哦，这体重都达到那个阶段了，
1: 赶紧管理一下自己的身材。
2: 是，
1: 先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非常关心的啊，
2: 嗯，
1: 达美乐你肯定点过吧？
2: 哦，知道，
1: 披萨对不对？
2: 嗯嗯，
1: 最近呢，他们也开始来凑轻食的热闹，
2: 嗯，
1: 听说呢推出了一款叫能量碗。哎呦哎，能量碗，哎，我听着就特别健康。
2: 能量碗，
1: 嗯，
2: 我怎么一下想起士力架来了呢？
1: 不是，是能量碗，
2: 哦，能量碗啊。我就之前看了一下，因为我不太了解这能量碗是个什么嘛，看了一下，他们这个能量碗哈，就3款，
1: 嗯，
2: 基底都是一样的，就是糙米、3色的藜麦，还有这个大麦仁儿，
1: 嗯，
2: 这几样东西，再配个一些蔬菜。8种圣女果呀、西兰花啊、南瓜呀等等，
1: 哦，
2: 就配上去往那一堆，你就觉得哎，感觉挺清爽，
1: 而且很健康。
2: 哦，
1: 它的重点区别呢是在这个蛋白质上，
2: 哦，
1: 要么呢给你配牛肉，要么配鸡肉，要么配三文鱼。
2: 嗯，哦，
1: 但是说实话啊，你包括像我们广电周边做这种轻食的也有4-5家了。
2: 嗯，对，
1: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搭配，感觉这个创意度差点意思。
2: 我们今天说这个像达美乐的它这个能量碗啊，
1: 嗯，
2: 其实你说价格吧，倒还算实在，
1: 多少钱？
2: 35到40块钱，差不多吧，
1: 哦，
2: 这个区间啊，不算贵。你说便宜吧，倒也真不能算便宜。
1: 一顿饭40块钱是吧？
2: 中间水平吧，
1: 嗯，
2: 中间水平。毕竟现在这个市面上，你说便宜的便利店轻食20-30块钱，
1: 对，
2: 或者你到超市，你去买一大兜的那种，比如盒马，它有那个一大袋子那种各种菜叶子那种嘛，
1: 哎，
2: 再拌上沙拉什么的这种，
1: 对对对，
2: 可能也就是这个价，20-30。
1: 嗯，
2: 贵一点的专业品牌快到60了。那么达美乐的这个定价呢，算是找到了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区间。
1: 但是我感觉啊，市场的反馈可能不太一样。
2: 哦，
1: 有人就讲说食材这么丰富，健身的时候吃你省事儿又健康。
2: 嗯，
1: 但是呢，有人尝试过了以后就吐槽了，就说哎，这口味一般，性价比不高，
2: 嗯，
1: 跟同价位的比感觉没什么优势。
2: 哎呀，口味这个玩意儿，你咱不说别的，就这些食材堆在这儿，你说能是有什么口味？
1: 就你只要没有盐没有油，
2: 对，只要你不煎不炸的，
1: 嗯，
2: 不炒的，那不就是这玩意儿吗？其实我也觉得，就是现在轻食赛道太挤了，
1: 真的，
2: 什么品牌全杀进来了，是吧？你随便刷一刷，都是各种什么能量碗呐、沙拉呀，
1: 对，
2: 都想着在这个赛道上再挤一挤，站稳脚跟。但是也真得有点自己家的绝活那才行。
1: 再跟大家说个有争议的事儿啊，
2: 嗯，
1: 我不知道各位看没看到那张图，
2: 嗯，
1: 是哈罗单车的员工，他们最近呢闹了一个小风波
2: 啊。
1: 我个人感觉这事儿做的有点不好。
2: 我看到了那照片，我看到了，
1: 嗯，
2: 就是说那个哈喽他们员工啊聚会，然后就哈几个人就在这个骑在哈喽单车上，有的是站
1: 着，有的站旁边，
2: 对，
1: 对，
2: 然后他们怎么着呢，争议最大的就是他们脚底下踩倒了几辆其他品牌的单车。
1: 你看看干嘛呢？
2: 哎，一群人还在那竖起大拇指，
1: 哎呦，
2: 配文什么呢，越来越好，
1: 不合适，
2: 啊，这直接有这么跟竞品去打的吗？
1: 对，咱不管是什么行业，就是你同行之业的竞争，你这必须得讲规矩，得有格局，是吧？
2: 哎，对呀，
1: 你骑着自己家的商品，然后把别人家的踩在脚底下，这不算什么本事吧？
2: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有些品牌哈，当然这也许是他们自己员工的个人的行为，
1: 嗯，
2: 有可能是这样子啊，
1: 嗯，
2: 但也有一些品牌他们的其实公关部门的行为就比较幼稚了。
1: 对，
2: 我曾经面对过，真的直接应对过几个品牌的那种网络水军
1: 啊哈，
2: 他们的操作手段真的是幼稚得太幼稚了，
1: 是真的就纯踩压别人抬自己，是吧？
2: 真是那样，
1: 哦，
2: 真是。而且你明显的你能看出这就是网络水军，或者这些人就是网络水军。有几个特点我可以跟各位来说一说，
1: 嗯，
2: 第一是什么呢，他们集中在同一时间段来发布相同的信息，
1: 哦，对对对，同时上线。
2: 哎，可能这个信息比如说你发了一个帖子啊，他们可能反对你这个帖子，
1: 啊，
2: 他们可能觉得影响到他们这个品牌了，于是大概在1-2分钟之内能有10几条评论出来。
1: 天哪，
2: 我这个帖子呀，我

0: 平时发，我可能十天半月都没有这么多人回复，
1: 没错，
0: 结果一两分钟之内有这么多同一论调的而且差不多关键词的这么多人出来，
1: 而且你会发现他攻击你的那个方向就是那么几个点，
0: 对，就是那么几个点，
1: 很可笑。
0: 对，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你点进去之后你看到每一个发言的他们这些人，
1: 嗯，
0: 基本上自己没发过什么内容，
1: 僵尸号没错，
0: 关注的还有这个粉丝量都极少，几个，就是几个，甚至是零，所以就是这种专门做营销的这种僵尸号。
1: 不管怎么说啊，我们真的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他们确实啊，这个哈罗呢也能够真正的去吸取一下教训。
0: 对，
1: 你竞争的靠什么呢？你得靠产品和服务，
0: 嗯嗯，
1: 而不是靠踩压和鄙视别人。
0: 对，
1: 因为你踩压友商的产品，他能够获得精神胜利吗？这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0: 对，我也看到后来哈罗客服他们也回应了，说这是就是个别员工的错误做法
1: 啊，明白了，
0: 说完全不符合公司的要求啊，我们已经严肃处理了这些涉职人员了，那么在全公司也搞了职业道德教育了，杜绝再发生这样的现象。
1: 所以朋友啊，咱们都是大人了，把格局打开点，
0: 是的。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

0: 1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我们俩其实刚刚在聊啊，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其实呢就是帮大家能够在下班的过程当中来充充电，
1: 充充电
0: 是吧。
1: 就是其实无论是我们讲的是新闻事件也好、
0: 哎、
1: 或者说我们哪怕说的是一个天气，说一个什么，其实是帮您首先缓解一下上班的这个焦虑，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说一些新鲜的事儿，或者说一些可能大家没关注的点，
0: 嗯，
1: 可能帮您拓宽一点点小小的眼界啊。
0: 你说都上了一整天班了、
1: 啊、
0: 还讲什么人生大道理，没这些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啊，生命其实就是像一块电池，你需要时常给它充电。
1: 哎，那是。
0: 有一些呢你做完了以后就能够立刻充满电的小事儿，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多说说。
1: 哦，我做完之后我马上能充满电了。
0: 比如说
1: 啊
0: 晒15分钟的太阳。你特别是在长沙今年春天和夏天就是这个交界的时候、这阳光显得就特别的珍贵、
1: 嗯、
0: 你让自己晒得暖洋洋的，就觉得哎呦人生值得，没什么是过不去的。
1: 哦，我给您说一个我个人的觉得充电特别好的方法。
0: 就你自己的方法。
1: 我自己的方法就是你开车，你下班回家啊、到我家之后你先不下车，
0: 不上楼，
1: 不上楼
0: 啊，
1: 你就坐在车里。
0: 你干嘛呢？
1: 打开一首歌。
0: 哎呦，
1: 放到最大的音量，因为反正你也是在地下车库里嘛，
0: 是
1: 是吧，周围也不会影响到别人，哎，你放到最大的音量，然后呢在这个音乐当中自己去放空放空，闭眼睛啊，放空放空再放空，
0: 一首歌的时间就够了。
1: 对
0: 哦，这个很好、哎、
1: 这是一个充电的方法。
0: 有一位叫雾的朋友回了一条消息啊、他说呢在小区楼下的长椅上面坐一会儿、
1: 哦、
0: 戴着耳机、
1: 嗯、
0: 听着歌看小朋友们玩，他说自愈力呢满满的就提升了。
1: 嗯，
0: 这就看孩子的那种鲜活和快乐。
1: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这个下班的时候啊，下班之后回到家里之前
0: 啊，
1: 我先要做一下思想建设。
0: 什么意思？
1: 就是给自己打点预防针、
0: 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啊、
1: 他说我先要告诉自己啊，默念好几十遍，说不生气不生气生气这个问题。他说怎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家小孩啊比较小，
0: 皮吧是吧，
1: 皮、
0: 哦、
1: 正是一个极度调皮的年纪。
0: 那没办法，
1: 就前几天把家里那个什么，就是有那个染发膏啊
0: 啊、
1: 给翻出来了。
0: 哦天哪，
1: 翻出来之后怎么呢，就趴在床上玩，
0: 完了
1: 孩子自己包括床垫枕头全是那个染发膏啊，
0: 就彻底变成小黑孩。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孩子还很开心呢、啊、还在那叭叭叭还玩呢。哎呦这气的
0: 啊，没办法，就这个岁数确实是没办法，你得盯着他啊。
1: 对，所以像这个你提前知道自己家里孩子是这样，你就先给自己做点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啊，都是自己孩子。哎呀，
0: 有一位叫不是朋友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 啊他说下班之后呢回家呢看看花花草草、浇浇水、这样的话也能够消除工作的疲惫。
1: 嗯，那也是啊，
0: 很好。哎，
1: 就像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人年纪大了之后容易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拿起手机拍拍天空。
0: 哎，对，
1: 拍拍花草，
0: 确实、你看看晚霞，可能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跟你当下的心情就非常非常的相匹配。
1: 就是人嘛其实都是感性的，当你看到一个美景或者看到一项美的事物的时候，也许就能够触动到你，那这种触动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放松。
0: 记得啊，要时常给自己充充电。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

在2002年，周蕙推出了自己个人第三张专辑《寂寞城市》，这首同名主打也成了无数都市人深夜的情绪出口。音乐人深白色包揽了词曲创作，把都市人深夜里的孤独、藏在热闹背后的落寞、漂泊无依的无力感写得精准又戳心。而周蕙甜美又干净的嗓音，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温柔的声线，把那种身处人群却依然孤独一身的怅然唱得入木三分，就像在耳边轻声安慰，稳稳地接住了每个在城市里漂泊的人那种藏在心底的孤独与委屈。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株洲中北部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暴雨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长沙南部、株洲、湘潭大部、怀化中南部、娄底东部、邵阳西部、衡阳中北部、郴州北部。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自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受降雨影响，湘东、湘东南的株洲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攸县北部、醴陵市东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区域。攸县大部、醴陵市东北部、西南部等地为黄色预警区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湖南微短剧上大屏推广计划正式发布，标志着微短剧这一新大众文艺形式正式登陆主流广电平台，实现了从小屏到大屏的跨越式突破。该计划由湖南省广播电视局统筹指导，湖南电视节目中心牵头，目前全省统一的微短剧资源库已经正式搭建，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在全省各市州县级电视台统一开设微短剧专区，打造全省联动的微短剧播出矩阵。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针对近期连续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线受阻，事故易发多发。夜间高速行车时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以来我国硫磺价格一路上涨，5月6号基准价创下了每吨7300元历史新高。11号，国内硫磺基准价报每吨7250元，维持高位震荡。年初至今涨幅约80%。与此同时，硫磺的到港量和库存在持续下降。记者了解到，国内硫磺超过一半是来自进口，而中东是全球硫磺生产的重要地区，占全球产量的约1/4。在我国，有90%以上的硫磺被用来制造硫酸，硫酸是磷肥、钛白粉等基础化工行业的核心原料。当地时间周一，沙特阿美的 CEO 纳塞尔发出最新的警告，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的情况持续到今年6月中旬以后，那么全球石油市场恐怕要到2027年才能够恢复正常。这一最新的警告也打破了市场此前认为的供应冲击只是短期问题的乐观预期。纳塞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市场已经损失超过10亿桶石油供应，并且海峡通行受阻每持续一周，全球石油市场就会损失1亿桶的供应。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 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4: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4: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4: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5: 嘿、hey, 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3: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5: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3: 在长沙，第七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5: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6: 哎，你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7: 当然可以啊，赶紧去试试。
3: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3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5: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3: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三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5: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3: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哭。
1: 哎呀，
0: 然后摇窗户摇下来以后，我们家先生就问，然后那个师傅就说30块钱停一天嘞，来了来了，30块钱
1: 收费。
0: 我说师傅您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他怎么了？这是我们的村子嘞，你来了那必须要收费。你说这合理吗？完全不合理。你没有挂任何的收费的这个细则，你也没有当地的一些政府给你的经营的许可证，你凭什么就收我30块钱一台车？
1: 这个倒真是啊，他如果不是说我承包了这片地，
0: 对，
1: 然后我在这建了一个营地，
0: 对，
1: 那你过来停车，那我收费。
0: 不是，
1: 但他这种就属于什么都没有，
0: 对，
1: 反正我就立个牌子，
0: 啊、
1: 拉个绳
0: 啊，真是立了个牌子，拿纸壳子写的，
1: 是吧？就是这样，
0: 太气人了。
1: 你就得收费，你就得给我钱。
0: 朋友们啊，不管咱们是出去玩还是呢让大家呢放松一下，尽量避免这些危险的路段，也尽量避免这些跟当地朋友的一些小摩擦。
1: 嗯，是。
0: 嗯，所有的事情呢都公平公正公开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您搞不定的话，你就找小猪好不好？
1: 找小猪，哎，可以啊。
0: 芒果旅行家小猪，今天要带着大家呢到桂东去看一看完全超乎你想象的一条非常漂亮的瀑布。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不知不觉已经立夏了，那我们推荐大家周末去自驾的地方，肯定也是以清凉为主喽。湖南有哪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下面我们一起去郴州的桂东享清凉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一下现在我讲话的这个声音，以及这个风声，还有旁边的这个水的声音。我就想问一下我旁边的朋友，现在凉不凉快？
3: 凉快，
4: 凉快。
2: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有请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们这里是桂东县新坊乡龙溪村龙溪。

0: 步景区，这里非常凉快，水雾缭绕，然后整个感受就是很热闹，然后特别凉快，显示了桂东的凉快特色。
1: 那这个瀑布大家过来有些什么样的游玩体验，能不能够介绍一下？就除了看瀑布以外，
0: 可以溯溪，然后可以在溪边的一些沙滩上游玩，然后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那里玩沙子，然后戏水之类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瀑布大概它有多高，它的水量多不多？
2: 这里水高的话是128米，总共的最高处到最低处。水面的话，这个水流量的话，
1: 这个水流量我只能跟大家说，如果你横着去看这根面，
2: 对，最宽
1: 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360度要迈到500万的江景大平层的那个露台阳台那么大，是吧？但你可以这样去感受。然后呢，因为它现在的水量，它有下雨的时候可能水量很足，但现在晴天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水就像那种水雾一样，就好像大家在冬天开加湿器，那个水雾飘着，然后整个瀑布的水一落下来，因为风一吹，整个峡谷当中就全部都是这样的水汽，而阳光只要站在一个角度照射下来，就可以看到彩虹。湖南有很多的瀑布，比如说湘中有一个第一飞瀑叫罗溪瀑布，在益阳桃江。那咱们这个地方的瀑布有些什么头衔口号没有？
2: 这个龙溪瀑布距整个湘南这片来看的话，是湘南第一高瀑布，因为它总的高度有128米嘛，然后它最大水量的时候，这个水面宽度有36米，
1: 而且大家其实自驾过来很方便。第一个，离我们从桂东县的县城开车到这里来，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
2: 对对对，半个小时。
1: 路很好开。另外第二个，其实大家一般来说瀑布都在山里面，觉得停了车之后还要走很远的路，其实也没有，把车停到咱们这个瀑布旁边的一个停车点，车位比较充足。大概走路走个5-6分钟，
2: 对，
1: 你就来到了。而且这一点，瀑布底下就是一个溪流嘛，大家可以来这里溯溪。刚刚看到很多小朋友家人带着他们在那里溯溪，还把西瓜扔到溪流里面抓抓鱼，也挺好。另外第二点就是人站在这里，确实这个风啊很大，因为你要想象峡谷当中又有水又有风，你深呼吸一口又都是氧气。
2: 对，
1: 其实很推荐大家开车可以过来

0: 看遍，慢慢的用劲儿，让自己呢拉伸一下，
1: 嗯，
0: 很快就能够感受到床给我的力量。
1: 哦，这个是，
0: 好好休息啊。
1: 嗯，其实有一套这个特别舒适的，从颜色上到整个材质上都舒适的这样的床品，
0: 嗯，
1: 也是能够让你放松下来的。
0: 一天工作到这。

0: 这个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1: 哎，
0: 生命有的时候真的是像一块大电池，时常给自己充充电，让自己去追一追夏天的风。
1: 对，我们也时常分享一些这样能让您开心的，能给您充电的这样的小事儿。
0: 嗯哼，明天见。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最近啊，爱吃榴莲的朋友们可有福了。今年五月，我们香甜软糯的榴莲又要上市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回想起去年这个时候被报恩榴莲硬控的日子呢？那么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解锁报恩榴莲其中的奥秘。首先给还不知道报恩榴莲是什么梗的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个梗的起源是在2021年，网友们纷纷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分享开榴莲的视频。大家都知道榴莲浑身都长满了刺，光看它的外表是无法透视果肉的，所以我们在开榴莲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开盲盒的刺激感。运气好的朋友会开出有着五房以上的饱满果肉，金黄软糯，果香浓郁，而且皮薄馅小的报恩榴莲。运气不好的朋友则会开出有着超厚果皮和巨大果核，果肉还干扁寡淡的报仇榴莲。
2: 我太难了。
1: 那么怎么才能开出报恩榴莲呢？这里啊，给大家推荐几个挑选榴莲的小技巧，爱吃榴莲的朋友们快快收藏起来。第一步，大家可以先观察外观。一般来说，果实形状越圆润越接近球形的榴莲，果肉更多，果瓣也更饱满丰富。而像那种形状偏尖瘦、表面明显凹凸不平、有突出尖角的榴莲则果肉更少，饱满度也不够。第二步是看果刺，大家可以优先选择有着奶油刺或是人形刺的榴莲。这样的榴莲通常内部空间更大，果房也更容易鼓起来。而反观长着金字塔刺的榴莲，皮会更厚，出肉率也容易偏低。第三步是闻气味，品质好的榴莲闻起来是香甜自然的，味道浓郁但不刺鼻。而有一些报仇榴莲闻起来不仅没有香味，反而有一股发酸发冲的酒味，这样的榴莲大家要谨慎购买。第四步是看开口，这里推荐大家尽量购买小裂口的榴莲。相比于因放置过久而裂口太大、果肉外露过多的榴莲，它们的成熟度刚刚好。

口感也会更加软糯香甜。最后一步就是看果柄了，果柄反映了榴莲的新鲜度，如果一只榴莲的果柄有水分感，不太干枯，那么这只榴莲通常会比果柄发干发枯的榴莲更新鲜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榴莲被誉为水果之王，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与多种维生素，有助于全面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同时，榴莲果肉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气虚便秘的症状。此外，榴莲还有保护心血管健康、缓解痛经与体寒症状、美容养颜等功效，常吃榴莲益处多多哦。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热梗科普，既认识到吃榴莲对健康的好处，又学习到挑选报恩榴莲的小技巧，让我们在这个五月一起享受被报恩榴莲硬控的快乐吧。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现场督导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并检查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稳妥做好善后处置，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攻坚战。
5: 毛伟明赴常德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压实责任，直达基层末梢，推动隐患整治动态清零。
4: 巡视整改在路上，益阳鹤山区巡视整改出10招，对账消耗。

0: 赴浏阳市督导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并深入醴陵市烟花爆竹企业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稳妥做好事故善后处置，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攻坚战。记者刘继恒报道。
1: 目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库存危险源已安全转移，周边受损房屋已完成排查和结构安全鉴定，正在进行修缮。沈晓明来到事故现场查看管控处置措施，并走进群众家中，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情况和修缮进展，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他指出，要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房屋修缮加固、评估鉴定等工作，让群众尽快回归家园。对于一时不能回迁的群众，要做好生活保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0: 在听取事故处置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真正以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要稳妥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加快房屋修缮进度。要全力配合做好事故调查，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协助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深挖背后的失管失查、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1: 来到醴陵市祥信烟花鞭炮厂湖南科富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查看工位作业场景和视频监控，了解企业隐患排查整改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确保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一一整改到位。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部署，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以排查整治为契机，同步落实人防、物防、技防要求，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序淘汰一批产能落后、安全生产责任和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企业。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力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下决心推动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让老百姓长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个饭碗。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0: 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方式赴常德市检查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直达基层末梢，推动风险隐患整治动态清零。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一行来到正在停产整顿的新荣烟花公司，现场查看人员进出登记台账、厂房车间结构布局等情况，指出厂房安全距离不足、药物周转量过大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查严改，及时消除各类隐患。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强化人员准入与操作培训，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利尔生物专注于合成生物研发和制造。毛伟明走进企业控制大厅液氨储罐区，了解危化品生产、存储、运输等安全管理情况。现场查找出设备安全间距过窄、管道气体装置隔断不够等隐患。他指出，要始终保持一失万无的警醒，落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将安全第一理念贯穿于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全力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海利常德公司持有危化品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等资质，70%以上产品出口东南亚、欧洲等地区。来到企业，毛伟明一行重点查看了货物存放、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人防。

0: 加物防加技防协同发力，持续推动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等改造升级，从源头遏制事故发生。检查中，王伟明强调，要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清仓见底，动态清零，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推行专家诊查、行业互查、企业自查，曝光突出问题，增强风险排查的精准度和穿透力，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坚决杜绝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线，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加大日常巡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力度，加强安全宣传教育与人员培训，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按照省领导包保、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责的责任体系，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细化到人，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省领导于洪胜、李建中，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巡视整改不仅是必须扛起的政治任务，更是一份关乎民生的答卷。自十二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向鹤山区反馈问题以来，益阳市鹤山区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持新官理旧账，不推责，举一反三补短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依法依规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用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回应全区90万群众的殷切期盼，让巡视整改成果真正惠及民生。记者胡雨欣、益阳台记者刘峰报道。
1: 益阳客天下项目曾因资金断裂于2022年一度陷入停工，762户业主面临有房难住、有房无证的焦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鹤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组建工作专班，专题协调推进，推动本土企业接手项目，成功破解项目盘核的诸多难题。益阳客天下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文明：
2: 每天都会调度一次，一个星期会一次诊，就是说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的，我们每一周都会更事，在那个群里面我们在做什么，政府的一些什么举措同步的在告诉了老百姓。
0: 为了让业主安心，鹤山区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不仅协调解决保交楼资金，还简化审批流程，减免相关费用，推出凭购房合同即可入学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业主的后顾之忧。2025年1月26号，第一批不动产证顺利发放，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在现场同步举办了交房及交证活动。170多本证，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下午递交资料，第二天上午便全部办结。如今该项目已实现全面交房，所有房屋全部完成了不动产权证办理，业主们终于圆了安居梦。客天下小区六栋业主李其明：
3: 84年他们接盘了以后，开发商每天在群里面发布那个施工的动态，再包括政府的一些保交的一些推荐措施，所以说在后面那心就定下来了。去年呢，我已经也住进来了，也拿到了房产证。
1: 解决一个问题不算完，举一反三防心忧，才能真正守住民生底线。鹤山区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将整改触角延伸至物业管理等民生关键小事，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对接转变，持续提升群众的居住体验。君临上海湾小区位于鹤山区金银山街道秀峰社区，共有940多户居民。在街道社区的助力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并推选第七届益阳市党代表、益阳航运公司退休职工夏玉慧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居民的心中，小区有事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夏玉慧：
4: 小区当时来往，我就是摇摇铃。小区遇到么子困难呀，都是找我。我经常两块地上铺到屁股，我人家去嘞。当地的经理怕着还要改变了。邻居是当发生个结婚了，也是些两块地十一年都来接了电话，到外头时候来处理，都在脸上关系要处理好，能够小区平稳。
0: 为推动物业管理规范化、常态化，鹤山区将今年定为物业管理服务提升攻坚年。

0: 出台物业管理一加十制度体系，明确各方权责边界，为物业治理提供标准化指引，推行物业企业红黑榜考核制度，让干得好的有荣誉，干得差的有压力，倒逼物业提升服务质量。鹤山区住建局副局长蔡毅：
1: 对于红榜的企业，通过这个宣传报道来强化公司的这种核心竞争力。黑榜企业呢，一个是通报，还要根据他们具体一些薄弱环节，要对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加费。如果加费还达不到物业服务提升的目的，那就劝退。上层市家召开了临时业主大会，把之前的物业公司呢进行了劝退。
2: 从一个问题楼盘的破局突围，到举一反三推动全区物业管理水平提升，从新冠主动理旧账、勇担责任，到用制度堵住新问题的缺口，鹤山区的巡视整改正一步步将省委巡视的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截至目前，鹤山区在征拆安置、企业欠款清偿等领域持续发力，累计完成征拆安置450多户，清偿历史欠款5.6亿元，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新时代的民生答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楚雄报道，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经侦部门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打造全链条打击工作闭环，精准攻坚各类经济违法犯罪。截至目前，全省共侦办经济犯罪案件2400多起，部督案件、大要案件查办数量连续4年位居全国前列。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邓朝辉：
4: 共侦办经济犯罪案件2400余起，侦破了一批全国有影响的大要案件，岳阳侦破车船使用税诈骗案，涉1.8万余台车辆，3600余万元税款。永州侦破25系列串托投标案，涉案金额逾20亿元。怀化侦破319假骗案，面额1600余万元。
2: 在依法严打犯罪的同时，全省公安精准落实户企安商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公安部门建立常态化警企沟通机制，主动上门普法服务，累计开展法制宣讲400场次，为企业出具内部管理风险体检建议90多份，聚焦民营企业发展痛点，严打企业内部违法犯罪，全年侦办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案件400多起，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其中，长沙、衡阳、株洲等地侦破多起本地知名企业内部腐败案件，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获得市场主体广泛好评。
0: 记者程锦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共有创业孵化基地423家，在孵项目1.66万个，其中大学生项目4232个，同比增长103%。
2: 南华大学根据自身在核科学与技术、医学、环保等专业领域的优势，打造多个师生共创的团队和企业，建设了规模达3500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园，学生们可免费拎包入住。此外，学校还设立100门专创融合创新创业基础课程，设立总额为5000万元的创新创业基金，帮助学生们创业从零到一的突破。目前已经资助30多个项目，成功孵化近20家公司，其中库里斯智能硬件项目年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大果文创公司获得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30万元。南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中心主任刘畅：
5: 希望我们这个创业园真正成为一个实现大学生创业梦想这样的一个舞台，把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好的有创业意愿的这个学生能够真正的让他施展自己的抱负。
0: 作为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麒麟信安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聚焦基础软件与智能体两大特色赛道，依托麒麟信安在电力、政务、金融、电信等行业的深厚积累，基地可直接为团队对接真实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让创业者从到处找市场。

0: 转变为专心解难题，显著降低创业初期试错成本。目前基地已吸纳十多个优质项目入驻，部分项目已成功对接湖南、湖北电网等实际应用场景，发展前景广阔。麒麟新安孵化器副主任冯岩。
1: 比如说我们的电力客户他提出了一些人工智能化的一个需求，我们就会对接我们的人工智能创业团队，把这个产品开放给他，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理解企业的需求之后，形成自己的产品的 demo， 我们就会带着我们的创业团队去跟我们的电力客户去进行一个交流，他的产品只要是被客户认可的话，那他就可以利用我们麒麟新安的这种销售的渠道去跟他以前不可能接触到的这种电力企业去进行一个业务的交互。
2: 连日来，长沙的重点建设项目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逐步将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记者梁瑞报道。
0: 长沙奥体中心项目是湖南省重点工程，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6.5万座主体育场、1.8万座的综合体育馆以及4000座跳水游泳馆。目前项目正处于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项目配套的能源中心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这套为一厂两管集中功能的系统被形象地称为湘江空调。长沙成发集团奥体中心项目管理部总经理助理罗宇佳。
3: 与传统中央空调系统相比，可使建筑空调年均用电量较传统方式减少20%左右，年均单位面积空调生产成本节约30%左右，可减少约38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2: 据了解，长沙奥体中心项目已经完成一厂两管和地下结构施工，预计在年内全力实现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作为第16届全运会主场馆，长沙奥体中心预计在2028年全面竣工并投入试运营。
0: 湖南大学科创馆校区建设也正在加速推进，施工方紧盯工期节点，全力冲刺竣工交付目标，项目建设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走进项目建设现场，颜色各异的单体建筑雏形出现。目前各楼栋装饰装修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墙面安装、地面铺设、门窗安装等关键工序即将全部完工，机电安装施工开启全面攻坚模式。同时，校园道路铺设、绿化景观打造、各类配套设施布设也在加速落地。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一标段项目总工刘明。
4: 当前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及校园功能完善，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校园道路绿化及各类配套设施加速布局，全力打造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校园环境，确保满足竣工交付要求。
2: 据了解，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1期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达73.18万平方米，整体规划33栋单体建筑，项目分3个标段同步有序施工。在建设前期，项目团队创新运用柔性智能建造平台，搭配各类智能机器人开展施工作业，全面保障工程建设效率与施工质量。在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湖南大学办学载体，助力学校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工作提质增效，为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为进一步提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湘西州举行512全国减灾防灾日集中宣传活动，为群众送上实用的安全知识大礼包。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严严娜发来的报道。
2: 在湘西高新区湘西文化公园广场，20多家单位在现场布置了咨询台，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讲解的方式，向群众介绍了电器、燃气、急救等方面防灾减灾装备的使用场景与操作方法，让大家直观了解各类装备在应对火灾、洪涝、地震等灾害时的作用。众多湘西本土网络达人登台献艺，将防汛、防火、地震避险、灾害自救等安全知识融入艺术演绎当中，让广大群众在观赏节目的同时牢记防灾知识，提升应急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近年来，湘西州在防灾减灾方面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全面压实州县乡村户5级包保责任体系，创新运用。

0: 用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八项机制工作机制，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与闭环管理，成功应对和处置多轮极端天气及灾害险情，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龙山县大安乡乡长杨天宇：
1: 作为基层干部，我觉得在平常工作中要紧盯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重点，聚焦儿童、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大排查、大宣传、大演练，就可以不断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娄底台记者彭瑞玉报道，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互救能力，当天娄底市发改委国动办举行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0: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等方式，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环保手袋的同时，还为大家讲解防灾救灾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关注灾害风险，掌握应急技能。下一步，娄底市将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活动，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局面，筑牢安全防线。
2: 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邵阳县、洞口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举行主题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多部门联合设立宣传咨询点，围绕防灾避险、应急自救、安全用火用电、灾害预警防范等内容，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展示、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发放以及面对面现场咨询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实用知识和技能。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株洲市创新企业破产机制入选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过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功能作用，促进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截至2025年底，株洲市先后帮助25家企业重获新生，重整成功率达85.2%，盘活资产近600亿元，带动就业3800多人。
2: 省工信厅日前正式公布了人形机器人等14个领域列为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计划第3批，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为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单位，其中6家单位来自长沙。
0: 11号，郴州海关为辖区的216头公港活猪云签发动物卫生证书，这是湖南首批采取该模式出口的活猪。通过叠加远程属地查验，标志着全省活猪出口实现数字监管加智慧通关，企业可以零跑腿、零等待。云签发模式下，企业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即可完成线上申报、自助打印证书。海关实施全天候智能审核加远程查验加及时签发，通关时长较传统模式压缩超70%，可有效助力湖南鲜活农产品出口。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湖南公港澳活猪5.7万头，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2: 近日，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一组我省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实际，聚焦闲置校舍沉睡资产激活难题，明确盘活路径，规范管理机制，让昔日的农村校园变身教育阵地、服务平台、产业载体，既守护乡村文脉记忆，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谱写湖南乡村振兴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0: 12号，湖南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4月公积金热点问题月报，贷款额度、房屋套数认定、代际互助提取、组合贷款中商贷部分按月提取等4大问题最受关注，提取政策迎来新变化，支持代际互助。5月1号起，缴存人、产权人家庭在长沙市购买首套或第2套自住房为新建商品房，办理购房提取，但账户余额不足，缴存人家庭的直系亲属在省直中心缴存的直系亲属自取的契税完税证明之日起36个月内可提取各自的公积金。购房时间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时间为准，同一缴存人每套自住房仅限提取一次。
2: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吉首市隘口村、凤凰县昌普塘村、麻阳苗族自治县南木桥村、花园县十八洞村、凤凰县竹山村等五个村落成功入选，并同步纳入粮食农业博物馆和网络体系。
0: 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榜单中，湖南文旅再次交出亮眼的成绩单。长沙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湘西矮寨十八洞德夯大峡谷景区、湘西凤凰古城旅游区三家5A级景区上榜，且全部跻身华中地区榜单前十强。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欢迎收听20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元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舆论关注。买家收货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对比照片发现证据造假，遂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平台退回了商家的货款，恶意的买家也被刑拘。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些极端的例子是少数，但是它的确破坏了这个规则。如何让这些规则不被恶意的仅退款的人滥用？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表示，
6: 7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啊，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7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

0: 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买了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我们来看车厢经济学。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跌 0.25%， 收报 4214.49 点。深证成指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等。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4: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3: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4: 哎，你快说几点呀？
1: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5: 金龙电缆董事长毛冰花，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智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1: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5: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1: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晚上8: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的听见好时光。秦瑞休假，李波来代班，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听歌，度过属于我们的好时光。刚才的一首小茉莉打开了今天晚上的节目时间。澳大利亚的演讲家尼克胡哲曾经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当你抱怨没有一双好看的鞋的时候，有的人甚至没有脚，但他没有抱怨，只有感恩，而且活得很精彩。当我们抱怨今天的晚餐不够可口，家人不够懂自己，爱人没有记住纪念日送礼物，孩子不够努力，没有排名前十，等等等等，各种的不如意不满足，试想一下18年前的今天，那些生命永远都定格在了今天的人，还有他们的家人，是否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所有的抱怨都可以找到原因来释怀，所有的不如意都还有机会去努力的去改变。可能你听到这番话会有一点心灵鸡汤的味道，但是不抱怨、不放弃、不自怨自艾，不正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所在吗？越是遇到逆境，越需要我们从自己内心出发，寻找原动力，去努力，去争取更好的生活。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1: 北风九一点半。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3: 继续在听见好时光里听我们的故事。最近的天气呢有点反常，南方呢多雨水，但是北方呢则是被高温笼罩着，西北和东北呢更加是温度感觉上有点很奇怪。我关注了几个东北的短视频博主，都根据当地的约定俗成，都制作了他们所喜爱的东北大酱。每天呢他们都会打开大酱缸，看看发酵的成果，同时用他们专用的那个耙子来翻动大酱，让发酵更加的均匀，上上下下的感觉还挺好玩的。更有甚者呢，竟然是拿这个大酱呢发酵的过程开启了慢直播，用透明的容器来盛放它，然后展示这个微生物的神奇魅力。而有一天晚上我觉得特别奇怪，我无意中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直播间去看，我说这是什么呀，然后呢看到置顶的一个评论说的是这是大酱在发酵。有一天我们在看这个微生物慢慢的在运动当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样挺催眠的吧，所以说看慢直播呢会有不少的观众，而且是越深夜越多。看来呢每个晚上失眠的人还真不少啊。你今天晚上会失眠吗？或者说你会经常失眠吗？来听到这首好久没听到的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到了晚上的8:30，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是给你直接拉满了，闭着眼睛去买都不会吃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今晚的主推商品是来自于兰蔻的新版大粉水以及海蓝之谜4件套。

到了520的告白日，虽然鲜花会凋谢，但是养在脸上的好皮肤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顶级浪漫。想给你的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选对护肤品真的是无需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之由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礼盒，还搭配了有礼袋，所以说呢，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上60毫升，都是顶流的王牌单品。搭配起来呢，可能你平常去买一件都是贵到心疼的，现在这一套在金毛果商城520的活动呢，只需1999元。同时再参与到满520打9折的优惠活动，到手价格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呢，现在下单还限时加赠2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送完即止，赶紧去抢吧。同时啊，懂护肤的朋友呢，都应该知道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它的价值在哪里，他家的产品真的是闭眼入吧。此外呢，除了海蓝之谜的四件套，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新版大粉水。之前兰蔻家这个大粉水呢，就是很多干敏皮的朋友的挚爱，现在升级了之后呢，又在这个当中所添加到了97%的天然植萃成分，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保湿力对于老款的大粉水直接升级了2.5倍，不仅能够深层补水，同时还能够舒缓泛红，维稳修护皮肤。4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轻拍的脸上呢也是不黏腻的感觉，干燥的时候湿敷几分钟就能够立刻来恢复了。不管你是干皮、混干皮，还是熬夜之后的暗沉皮肤，用它来打底的话呢，我们皮肤状态就会特别的好。而且呢，后续上妆服帖不卡粉，对很多爱化妆的朋友来讲呢，也是一大福音。这款的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兰蔻大粉水，金毛果商城520心动线里买一送一，还配有礼盒。

满299立享95折，满520元立享9折，还有很多专属的99元的福利品，库存有限，马上到商场去看一看了。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在我们的下拉菜单中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金芒果商城来进行买买买喽。

0: 虽然说刚过完五一假期不久，但是很多旅游达人呢就已经开始规划起了端午节假期了。端午节假期在下个月的中间，那三天不调休时间更充裕。那还有很多朋友家里的孩子呢也是已经高考结束了，那个时候那是不是也想着跟孩子来一次毕业旅行呢？那就赶紧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可以选择去神秘的西藏，那里有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涵，还可以选择去内蒙锡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还可以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更可以去一下大美新疆，北疆的伊犁，南疆的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是不容错过。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跟团拍摄，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呢，出游目的地也是全面上新了，包括了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游需求，包括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上直接回复新疆来入群，回复新疆来入群就可以咨询到很多很多的内容，同时也能够得到满满的实惠。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当中的主题曲，名字叫《问情》，是来自于魔力哥先生这档音综上面邓典的翻唱。可能很多00后、10后的朋友不太知道这一部剧，但是很多的70后、80后的朋友应该是看过这部剧的，实在是太经典了。刚才说到了失眠的话题啊，很多人在失眠的时候就会去打开看一些慢直播，希望这样的慢直播能够让自己有催眠的效果，能够尽快的入睡。失眠的人越来越多了，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呢？失眠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有人焦虑明天的到来，有人后悔早已经过去的昨日，还有人被情感所困，有人被生活所扰。而你呢，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失眠？你的原因又是什么？在繁华城市的寂寥夜空，让我们一起来守候这片模糊的星空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刚才听到的是赵鹏人生低音炮所演唱的《乌兰巴托的夜晚》。有没有发现，当名字前面加上蓝色这样两个字的字样的时候，好像气质就忽然变得不一样了。在我们熟知的歌曲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比如说有温岚的那首《蓝色雨》，有黄韵玲的《蓝色啤酒泡泡》，周杰伦的《蓝色风暴》，潘越云的《蓝色的回忆》，还有大家耳熟能详实在是太经典的那首交响乐《蓝色多瑙河》，更有小时候都在唱的《蓝精灵》。所以说，如果你哪天呢想跟别人讲你的爱情故事，却又担心因为情节过于寡淡毫无记忆点的话，可以考虑给这个故事起一个名字，就叫蓝色相遇，或者是淡蓝色的回忆之类的，起码故事还没有开始就把这个氛围感就已经拉满了。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5: 欢迎收听21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株洲市创新企业破产机制入选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过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功能作用，促进

0: 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截至2025年底，株洲市先后帮助25家企业重获新生，重整成功率达85.2%，盘活资产近600亿元，带动就业3800多人。近日，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力促我省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实际，聚焦闲置校舍、沉睡资产激活难题，明确盘活路径，规范管理机制，让昔日的农村校园变身教育阵地、服务平台、产业载体，既守护乡村文脉记忆，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谱写湖南乡村振兴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今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吉首市隘口村、凤凰县昌普塘村、麻阳苗族自治县南木桥村、花垣县十八洞村、凤凰县竹山村等5个村落成功入选，并同步纳入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这5个村落立足资源禀赋，勇于创新实践，交出了一份本土特色与国际标准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示范答卷。隘口村以茶文化为主题，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昌普塘村大力发展猕猴桃、蜜柚等水果产业，实现振兴；南木桥村探索的连村联创、抱团攻坚、党建引领新模式，成为了典范。十八洞村深入发掘红色基因、绿色资源、古色底蕴文化，书写了首倡地的山乡巨变。竹山村创新开发乡村旅游产业，迅速成为网红村和富裕村。长沙博物馆发布公告，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为满足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鉴定咨询需求，长沙博物馆将举办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活动。5月17号14点到16点，在长沙博物馆1楼博学园，资深文物专家将坐镇现场，免费答疑解惑，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节能风电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关于近期网络流传的公司股东张家伟为演员张凌赫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核实。经核查，股东张家伟并非演员张凌赫，请广大投资者务必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切勿轻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注意甄别信息真伪，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1: 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央视新闻报道，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今天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多方信息显示，目前伊朗核问题是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要求伊朗拆除主要核设施，将高浓缩铀转移到境外。以色列方面的态度是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而伊朗多次表示拒绝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也拒绝拆除核设施。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伊朗拥有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今年4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的高浓缩铀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遇了美军的空袭，目前该核设施储存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不过，也有伊朗媒体表示，部分的浓缩铀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被转移。以上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晚上9: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晚间行车格外注意交通安全，会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使用近光灯，不要使用远光灯，既是尊重对方，也是让自己的文明延伸得更远。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蓝色，说如果说想跟别人说一点故事，可以考虑给故事起一个加了蓝色字样的名字，比如说蓝色相遇、淡蓝色回忆之类的，让故事更加深远，更加有氛围。说到这里呢，突然想到很多年前还在混 blog 的时候，可能很多00后、10后不知道 blog 是什么。那时候就是还没有微博呀，还没有微博的时候，就是已经在混这样的论坛，专门有 blog 的论坛。关注过一个很有感觉的博主，名字叫做潜入深蓝，他的头像是一只蓝鲸，背景呢是一片深海，但不是那种让人产生深海恐惧症的那种深海，是那种深深的蓝色，让人感觉宁静，感觉治愈。而他通篇的文字呢，都是非常简单朴实的感觉，非常的生活化。背景音乐选择的是海浪声，加上一些若有若无的蓝鲸的叫声。这种声音的结合对失眠感觉非常有效，改天我也想去试一试，看能不能合成一个，尝试让深受失眠困扰的我们能够听着它安然入睡。如果说你也失眠的话，也不妨告诉我，到时候如果说我合成出来的声音还比较好的话，非常适合治愈失眠的话，就发给你了。

0: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音乐最懂你，听见好时光，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继续听见好时光。说到 AI 技术啊，现在可能80%-90%的人都多多少少能说出一点。而 AI 技术的逐渐完善呢，让它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是越来越普及了。不懂的就问问 AI， 不会的题目呢，小孩子都知道去问一下 AI。 不想做的文案让 AI 来帮你创作，复杂的归类表格交给 AI， 数据整合交给 AI， 甚至于写报告呢，很多人也交给了 AI。 在各种对于 AI 应用的描述和报道中呢，仿佛它已经成为了我们未来所有的希望和目标，就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交给它来完成，而我们人类可以直接的坐享其成。但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所谓的 AI 也只是机器在不断的学习我们人类的文字、语言、行为方式、思考方式和多种行为习惯之后算出来的一种模拟状态下的产物，并不是像我们人类一样可以主动的进行思考，自发的来进行行动。AI 呢，就是我们给它喂了什么，它就成为什么。但最原始的对于善恶美丑的判断，依旧是掌握在我们人类的手中。

刚才说到 AI 呀，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之前上课的时候老师都在说，那 AI 呢，这个时代肯定是要来的，而且呢，让 AI 成为我们得力的助手，这也是一个最终的趋势所在。但是呢 ，AI 并不是万能的。到最后呢，我们拼的是什么呢？在每个人都用 AI 来做事，每个人都用 AI 去画画，或者说是去做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我们最终拼的到底是什么呢？最终拼的就是每个人的不同的审美。的确啊，就像厨师做菜一样的，你给所有的厨师同样的原材料，但是你会吃出不同的味道，而且呢，这其中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喜欢的。这就是我们用 AI 一样的， AI 就是一个素材，就是一个工具，但是呢，至于你把它用成什么样，最终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完全取决于你的审美。刚才也想到，如果说 AI 的升级和普及应用越来越广泛之后，甚至越来越多的问题都很快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会不会越来越少呢？那是否会有更多新的问题出现呢？这些新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好吧，让我感觉自己好像就陷入了一场自我循环去自证的游戏当中。今天晚上还是不要想这个问题了，想了它就会失眠，而且呢，我觉得暂时也找不到答案吧。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

晚上九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李波今天晚上陪伴各位听见好时光。那天呢是跟朋友一起去唱 K 啊，真的是好久没去了，感觉自己好像都已经不太会唱歌了。听到朋友选了那一首徐佳莹的身骑白马，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徐佳莹这个名字的时候听到的歌曲。想起当年第一次听到她这首身骑白马的时候，在我的心中她的形象就是一副少女面孔，却有着铁肺一样的唱功。后来慢慢的了解到，其实也真是如此。她本人的歌里呢，是对于世界情感的洞察非常敏锐，而且又独到。所以说一开始呢，她是作为幕后来出现的，后来呢觉得好像很多人诠释他的歌曲并不是非常到位吧，便自己就主动的站到了台前来演绎自己的歌曲。我觉得徐佳莹呢，她的作品只是从情感的角度来探讨人的一些心理啊，一些性格啊，比如说一些总为别人活着，总把自己作为借口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总是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去背负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总是在给予上非常吝啬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小插曲在他的作品当中总是会出现。而面对这些，他没有激烈的指责，辛辣的讽刺，只是透露出了几分伤感和遗憾。也许就是因为人的脆弱，让我们觉得不堪一击，也许因为他自己也得不到答案，所以说通通的把它写到了歌曲里面，让每一个听到的人自己去想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来听他这一首获奖无数的《寻人启事》。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010，装宽带就拨100010，中国联通。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夜已经比较深了，已经到了晚上的9:47，这个时候的你正在忙着什么呢？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刚才听到了许佳莹的寻人启事，以及张杰翻唱许佳莹的那一首身骑白马。其实有特色的歌手实在是太多了，那接下来呢要说到另外一个，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王若琳，你会说什么呢？曾经有同事说，在他的音乐中那份慵懒和自在是令人羡慕的，而我想说，他的声音有着像老式留声机一样的质感，复古又迷幻，同时又有着咖啡的浓郁，混杂着酒精的那份迷醉。王若琳的确是一副老天赏饭吃的歌喉，而他呢，恰好又会十分运用这副歌喉来唱歌。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

0: 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今天真的是闷了一天，终于在傍晚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希望今天晚上的气温很适合睡觉。接受今晚的听见好时光，祝你晚安，不要失眠，明天晚上我们再见。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14: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各位，最近刷没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啊？说是万元豪车平替，但是那可是小作坊手搓的夺命陷阱，打着什么源头工厂旗号，喊着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口号，就把这东拼西凑的电动四轮车就吹成了代步神器。这波忽悠式的割韭菜啊，可以说是把消费者当傻子，把监管当空气。但是这不是最令我震惊的，震惊的是他真有人买。这所谓的源头工厂，不过是藏在那犄角旮旯的私人小作坊。万元豪车，那不过是一个车壳子加块电池加个电机，潦草拼接。最讽刺的是，为了逃避监管呐，这厂商是玩起了狸猫换太子，组装车壳和安装电池居然分开在两个院子，相隔几十米，就敢赌啊，不装电池就不算机动车。就这拙劣到离谱的套路，这不是钻漏洞啊，这是赤裸裸的嘲讽监管。几十米的距离啊，就成了违法牟利的避风港了。更致命的是啥呢？这些三无手搓车藏着颗颗一

移动炸弹。为了压低成本，无良厂商清一色的啊用拆机旧电池，让短路、起火、爆炸的隐患随时爆发。所谓低价实惠，不过是用生命换利润的黑心买卖。销售人员明知无法上牌，却编造什么低速车牌照啊，换言把对交通法规一知半解的老人还有乡镇居民当成了冤大头，赚着带血的黑心钱，这良心真的是被汪给吃了。乱象丛生的背后，从来不是厂商太狡猾，而是监管有漏洞，执法有盲区啊。小作坊隐蔽性强啊，车点分离的认定漏洞被钻透，零部件溯源形同虚设，短视频平台上的违规宣传更是无人管控，才让这些夺命代步车肆无忌惮的就流入了市场。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执法亮剑绝对不能含糊，别再让几十米套路来嘲讽监管公信力了，也别再让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成为无良厂商违法牟利的借口了。补全车电分离认定漏洞，严打伪造合格证、违规宣传的套路，溯源彻查零部件的供应链，封作坊罚厂商，追责任从生产到上路织密监管网，这才是守住道路安全底线的关键呢。所以记住了，手搓豪车那不是福利，那纯纯就是个陷阱，低价诱惑那也不是实惠，那弄不好就是谋杀呀。监管不缺位，执法不手软，才能让无良厂商无处遁形，让每一位出行者都能远离移动炸弹，这才是真正的民生守护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个事儿，浙江温州吴田二中啊，一所顶着浙江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光环的公办名校，居然在六个男厕所里面装了五个摄像头。这美其名曰说遏制抽烟破坏门板啊，这般操作简直是把懒政就焊在了脸上，把学生隐私踩在脚下。面对质疑，学校还喊出无奈的感觉啊，教育局也出来打圆场，说什么哎呀拍公共区域不涉隐私。你这话听着我都害怕，我的厕所就算是校园公共空间，那也是隐私的最后防线呢。青春期男生哪怕没有啊，没被拍到如厕的画面，在厕所里面被摄像头就这么盯梢，就这种被窥视的膈应感，被冒犯的屈辱感，难道不是真实存在的吗？这哪里是管理，这分明是用技术监控变相羞辱学生。更讽刺的是，这种啊，这所依法治校啊，依法治校示范校，连最基本的隐私边界都没整明白，你说他就敢叫示范校。那学生抽烟破坏设施确实该管，但是再难的管理难题，你也不能拿学生的尊严来解呀。说穿了，装摄像头根本不是无奈之举，而是懒政的捷径。懒得做思想教育，懒得安排老师巡查，懒得花心思做精细化的管理，所以干脆一装了之，哎，用监控代替引导，用粗暴替代温度。教育局的回应更是有点离谱了，未拍到隐私就没问题，这种论调那简直就是混淆概念，自欺欺人。厕所的隐私属性从来不是没拍没拍到敏感部位就能定义的啊！只要踏进厕所，学生具有理由拥有不被窥视的权利。那作为主管部门，不监督学校纠错，反而为其争议行为背书，这本来就有点失职。校园管理的核心是育人，不是管控。依法治校的关键是尊重权益，不是滥用权力。遏制乱象的方式有千万种，加强引导，完善巡查，畅通监督渠道，就哪一种你说不比厕所装监控有温度更显智慧呀？你说你用牺牲隐私换来的秩序从来都是脆弱的，更是对学生信任的透支啊。这摄像头照出的不仅是学校管理的懒惰，更是隐私保护意识的严重缺失。咱可是示范校啊，咱就这么做示范的吗？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 OPPO 母亲节文案翻车啊，竟把五大文学院给拖进了舆论漩涡。关键是啥呢？人家自己跳进来的。你说本该是企业营销的锅，结果呢，五大文学院呢急着下场割席啊，一纸声明就把校友定在了违规耻辱柱上，美其名曰说亮明立场，实则就是慌不择路的甩锅操作，简直把体面二字就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事情非常简单啊， OPPO 母亲节文案不是引发争议了吗？策划团队负责人就是这五大文学院的校友于某，这学院一听之后炸毛了，立马发布声明，直言啊，极感诧异震惊啊，赶紧就划清界限，说那个啊，五大官微也紧随其后转发，就一副说与此人毫无关系的姿态。可是拜托，校友职场犯错，母校第一反应不是引导纠错，而是急着公开切割。说实话，这个吃相有点不太好看。不可否认啊，五大文学院呢想互相。

教育的这样一个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你再想护短儿也不能当甩锅侠呀。文案是 OPPO 官方发布的企业行为，于某的策划呢是职务行为，责任本该由企业来扛，那怎么就轮到母校着急跳出来鞭尸校友了呢？把企业的营销翻车强行和高校育人理念进行绑定，这不是上纲上线，这是属于啥逻辑纯纯混乱，这是最讽刺的啊！作为咱说一代名校，本该是边界感的标杆，却在校友责任上有点拎不清。校友有功，哎呦，这母校抢着沾光，是吧？校友有失的时候，母校着急做切割。就这种容时抱大腿，错时踹一脚的功利操作，各位你细品。高校与校友本来就是共同体，不是利益绑定体啊！校友在职场发光，母校为之骄傲。校友犯错，母校该做的是私下引导、提醒纠错，而非公开点名批评、急于撇清关系。把一次企业营销的失误上升到啊，咱说赶紧跟人切断联系的这么一个高度，未免有点太玻璃心了，说实话也有点丢失格局了。真正该反思的从不是武大，而是 OPPO 的糊涂的甩锅逻辑。企业营销没底线，为博眼球踩情感红线，却让校友和其母校背锅。高校急着切割，看似护了声誉，实则丢了包容与担当。所以别让甩锅取代责任，也别让功利取代体面，企业担责，高校守戒，这才是该有的姿态呀。

0: 信恒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9: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10: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1: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8: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什么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情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先来说一个空中楼阁的。前段时间啊，有一个短剧的这个文案魔性台词啊，非常的火爆啊，说你可曾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吗？最近某高校招生版也来了一个雪山救狐的短剧台词。啊，说你可曾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吗？我不是狐狸，是雪山呐，老师。

场，从招生简章魔改到土味自嘲，从凡尔赛营销到猎奇整活，高校们挤破头蹭热点玩梗，仿佛只要够花哨就能吸引考生。那这所高校靠雪山老师出圈，看似是创新，实则是偶然。恰好有同名老师恰好踩中了热梗，这种成名根本无法复刻，跟风模仿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最讽刺的是，招生宣传本该是实力秀肌肉啊，却沦为了娱乐博眼球。考生真正关心的是师资，是专业就业，不是短视频里面的魔性梗。高校该重现的是办学底蕴、学术实力啊，不是哗众取宠的套路。只顾玩梗追流量，忽视核心实力，那再火的宣传最终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玩梗无罪，但是办学不能靠梗续命。高校宣传打破刻板印象值得肯定，但是打破不等于媚俗，创新不等于无底线。所谓差异化，不是硬套热梗东施效颦，而是深耕自身的特色。流量只是一个手段，但是它不能是目的啊！若连办学特色都没有，再火的梗那也救不了空心的底蕴。大学的打在于学术与担当，不在于玩梗有多溜啊！别让流量游戏掩盖了办学短板，别让啊娱乐化宣传本末倒置，深耕专业，夯实实力，把造内容放在追热点前面，才能真正的留住考生，这才是高校招生的底气所在呀。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4: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3: 啊，你个死胖子。
5: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4: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6: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最近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再次登上了热搜啊！这家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等牵头建立的学校，是全国首个聚焦烧烤产业的产教融合学院。这学院呢，于3月9号正式启动2026年学历加技能高级人才培养班招生，就吸引了超4000人报名，最终只筛选出了30名学员开班，录取率不及0.75%，学费5800元，为期一个月时间。这岳阳烧烤学院的院长胡军向记者解释了，这5800元不仅包含学费啊，还涵盖了学员从入学前的保险、学习期间的耗材到烧烤所用的食材等所有费用。4月20号，首期技能培训班已经正式开课了。很多人听完这个新闻，先是一愣：什么玩意儿？烧烤学院？各位啊，不要拿这烧烤登不上台面这个偏见跟我抬杠，这可不是教你烤串的小作坊，这是全国首个产教融合烧烤学院。你要知道，4000人疯抢，最后只有30名学员录取，明白吗？这抢的就已经不是烤串手艺了，这是低门槛创业的机会。严筛30人，筛的也不是天赋，是深耕产业的诚意。他打破了职业教育等于低端技能的刻板印象，用烟火气戳中刚需，比那些华而不实的什么精英教育他更接地气儿。所谓卷，从来不是噱头啊，是职业教育扎根烟火气的清醒，是把街头手艺升级成为产业技能的高明布局。所以如果你仅觉得它是烤出来的串儿，那我觉得你难以理解这个大的布局啊。再来说这个，近日河南项城啊，当地一幼儿园用依云矿泉水蒸饭的视频在社媒走红了，园内餐食细节引发网友的关注与热议啊。有网友认为了这是刻意博眼球，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啊，这是为之点赞的事儿。随后呢，有记者到该幼儿园，工作人员回应表示，幼儿园的伙食在当地的口碑一直都是吃得好、学得好，那餐标不是虚假的，而且呢，自开园起便是如此。此前呢，并未对外宣传啊。园方负责人在餐食投入上也是十分的舍得，在厨师啊，在这个在岗厨师均持有营养师相关资质。针对网络上的各类争议，工作人员坦言，争议确实挺多，但是我们只做我们自己。

0: 家长都能理解。据了解，该幼儿园学费一学期是5980元，将近6600块钱的这个学费啊。园方回应此举呢是常态化办学标准，并没有刻意的营销造势啊。这园方呢自费提升了膳食标准，也配备了专业的营养师。我觉得这事儿只要办学合规啊，收费合理，就没有必要接受别人的质疑啊，对吧？也没有增加家长的额外负担，还属于自主办学范畴，无需过度指责和抹黑。但是从教育本质来看啊，幼教核心在于悉心教料、科学育幼，而非堆砌高端物资制造噱头。优质幼教重在走心，而非物质的攀比。此类行为呢，也容易啊加剧这个教育焦虑啊，引导畸形办学风气。这一块，我觉得幼儿园啊要好好的是吧，做个引导。当然了，凡事量力而行，高端配置不值得神话。合规办学也不必苛责，回归教育本心，摒弃形式主义，这才是幼教的初心所在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岳阳那边是吧，这个烧烤学院院长也回应了，烧烤学院报名4000，录取30人啊。微信平台若营喵喵就说了，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一定手艺杠杠的吧。我说了，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他不仅手艺杠杠的，而且要深耕这个领域啊，要产业化，明白吗？如果你只是看到串儿，那咱说就咱这个格局，咱这个目光需要再放长远一点了啊。这位朋友叫做牛太阳就说了啊，这费用包括食宿费吗？啊，自己烤自己吃，伙食解决了。所以这位知道为什么4000人只录取30个人不？你过去你也录取不了，是吧？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光阴荏苒，说以后没烧烤大学的毕业证的店我不去。我觉得可以啊。另外这位朋友叫做啊。这个俩三两就说了啊，从骑手送餐学院再到烧烤烤串学院，马上是不是就会出现搓澡学院？能不能出来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搓澡学院第一个出来的应该会在东北。这位朋友叫做 so cool 就说了啊，这玩意儿你就在家架个炉子，天天晚上烤，自己吃几天就好吃了，为啥还要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录取不了，明白吧？啊，你看到的就只是那个烤架炉子，还有手里边那个烤串，是吧？人家看到的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未来的产业规划，明白吧？它不仅仅是手里的串，而是未来的那片天呐。再来说这个啊，幼儿园用依云矿泉水蒸饭引发争议。说实话，刚开始我看到的时候也挺一愣，好家伙，哈，这家伙真是最高标准了，这是啊。易永乐就说了，这伙食是真好啊，不是，咱说你看着伙食了吗你、啊？小盛解说就说了，我可以去上幼儿园吗？你想去就去呗，人家收不收你是人家的事儿啊。这位朋友叫做阿丽萨就说了啊，博啥眼球啊，这家幼儿园坚持好几年了，之前我还想给孩子报小饭桌呢啊，他说我就是当地人，我这是看见没，有当地的宝子出来正身说法来了。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如果人家一切都合法合规，对不对，人家呢就是各方面的食材也好啊，餐标也好啊，就是给你拉满了，但是呢而且人家也没有博眼球，说实话咱就别质疑了，对不对，就是人家有这种好学校咱就羡慕就行了。Purple 就说了啊，一学期5980，那不是一个月5980，说怎么可能一直用依云矿泉水蒸米饭。 其实我觉得也

没啥不可能的，幼儿园的小孩子一顿饭能吃多少米饭呢，对不对？你想想这饭量摆在那儿呢，是吧？另外这位朋友叫做用户四四八八就说了，家长没意见，园长没意见，孩子没意见，网友有意见。哎呀，说的也是，也没吃你家大米，没用你家的那个，咱说那个这个依云矿泉水的那事儿。这位朋友叫做一样米养百样人，他说了，给孩子多吃点新鲜的鱼虾肉菜蛋，比用水柜来做噱头更有性价比。谁说人家就是做噱头了呀？谁说人家就没多吃鱼虾肉蛋菜了？要说有些朋友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啊，就是浏览各方面天下的各种这新闻的时候，那眼睛啊就是半睁的状态，咱能不能全睁开，把视野放大一点儿？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章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你是不是能抓得住。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不要一个人在那里钻牛角尖痛苦着，请专家让他们用专业的头脑来帮你理清思路，找到面前的选项。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坐镇新说法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分所负责人，执行力超强的90后行动派律师王格。
4: 大家好，我是王格律师。
3: 你出现的问题，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啊，不要一个人在那里痛苦着，找专家来帮你出出主意。记住我们的热线啊，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钱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23年，在望月区一个工地上面，我是做水电工的工人。你就是主人包方，建设方是湖南房链建设有限公司
3: 某公司
5: 公司。
3: 嗯，
5: 我们去年也去过多次，他欠我们3个人工资90000多块钱。
3: 哦，
5: 去年去过多次，他们项目部呢，他们项目部呢就给我们打了一个工资，骗我们，就说钱问我们打在卡上，骗我们说我们没有收到钱。那给一个匪单，给的什么呢？给的一个匪单就是深圳
3: 马上。哎，这样子好不好？那个钱先生，您隐去这个单位的名称，直接跟我讲重点，这个单子上是不是写了一张欠条？
5: 没有写欠条，我们有接生单，一直他们承认，他们主管主那个经理，八分公司的经理，他们都承诺给我们付工资，我们的工资一直以前的工资一直都是他们付的。
3: 承诺的形式是什么？您刚刚讲了个条子，那个条子就是他们承认你做了工，但是里面没有写清楚工资的额度，对不对？
5: 写清楚了。
3: 嗯，
5: 工资是付，那是搞的一张，他们是拍的一张假支票、假发票。给我们一次是不是针对我们，发给我们的，上面也没有我们的名字，只是那个金额是对的。
3: 他签了名吗？
5: 签了名。
3: 哦哦哦，好的，那这些细节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时间上对。

0: 对于我们正在求助的钱先生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因素呢？
1: 好的，那钱先生，你刚刚说的是23年做的事情，对吧？他的结算单是去年打的吗？
2: 钱是去年，我们是9月1号，我们是8月份我们就过去了，这我们三个人去了多次，差不多有8、9次。
0: 哎呦，
2: 9月1号人多，9月1号给我们孩子上学，我们9月1号没收到钱，我们是9月3号又过去了。
1: 对，是9月份打的结算单是吧？结算单是谁打的？是公司打的还是个人？
2: 公司打的，公司打的，房地公司的打的，那经理当面处理的。
0: 那我刚刚王律问您的是公司打的，负责人签了字，盖了公章没有？
2: 没盖公章。
1: 没盖公章，但是你是能够确认这个人的身份，对吧？
2: 对。
1: 那结算单是你们三个人，比如说他是每个人打的，还是说你三个人共同打的？就是有确定。写了你的名字多少钱吗？
2: 对对对对。
0: 写了钱某某几万，然后王某某几万，李某某几万。
2: 对，
0: 很清晰。
1: 然后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0: 他一直不给钱是不是？
1: 就是不给钱。
2: 你一直不给钱，每日都是推脱，他说他这个钱已经付出去了。那只给那个户籍局的单给我们看，发微信给我们看了。那户籍局的钱只有那金额是对的，总共的钱，比如说10万啊，他现在已经户籍10万，那是不在这个项目这上面的，其他的项目深圳付到深圳项目去了。
1: 那这个你不需要管吗？他付不出去，因为结算单他写的是你的名字，然后欠你多少钱， 对吧？你没有收到钱，就相当于他没有给你嘛，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就是说现在催了这么久了，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给钱，对吧？都没有给钱。那你现在从你的目前的这个证据来说，因为你有结算单嘛，你白纸黑字都有这个项目负责人的签字，对吧？然后就当然你当然也要去确认这个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的一些证据，对吧？你可以去工地上面看一下，如果他是项目经理的话，应该有那个告示牌的，是不？
0: 那个告示牌要拍照，对不对？
1: 对，拍照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做事嘛，对不对？
2: 现在他的工地项目部已经搬的不贴的了，那房子都交的了。
1: 那没关系啊，你之前肯定是有给你钱的吧？以前有给你钱，肯定是有
2: 给过两次钱，
1: 对吧？给过两次钱，那肯定是有这个相关依据的吧？这个就是说，就看你自己要不要通过这个，比如说劳动这个监察大队，你可以去投诉啊。你首先可以这样做啊，因为你现在已经是相当于我沟通了1年多的时间，我的这个工资还没拿到，对吧？
0: 像钱先生您这个情况啊，就是讨薪是很容易获得支持的，在您目前的前提之下，你看你有之前过往的工资的这个流水，对吧？还有就是他签给你刚刚那个单子，我也问一问钱先生，您之前跟他合作有没有什么微信上的沟通啊，或者之前签过什么合约啊之类的，有这样的东西吗？
2: 没有，我们是分帮老板叫我们去做事的，但是之后他们扔过他们房间总公司点这个单，他说他们付我们的工资。
0: 那分包给你们的那一个人他是否收到钱了呢？你知道吗？
2: 他们收的钱没收的钱我们不知道，我们反正我们到了房间总公司去了多次，院子去遇了多次。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我可以
2: 他们谈过话，他们也说给我们承诺给我们，但是钱拿不出来。我们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到了院子局劳动监察大队去了，
0: 怎么样呢？
2: 去了之后当地派出所也去了，也了解了当地社区的劳那个什么保障部啊，
0: 怎么样呢？你去了那个劳动监察大队是怎么样给你反馈的？
2: 那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刘姓刘的刘队，
0: 您就只讲现场给您的反馈就可以了。
2: 帮我们办，放心，明年开年那个时候要过年了吧，开年就帮我们处理。这一次我们又跑到他们监察大队去了，他说这个我们办不了，他说这个我们没办法办。
0: 原因是什么呢？
2: 原因他说这个钱已经打出去了，但是我们没收到。
0: 钱已经打出去了，但你们没收到，这就是我前面跟你讲的呀。我前面问你的是不是你们中间的经办人已经收到钱，是他卡着没有给你们呢？有没有过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啊？
2: 他钱是明明是我们的三个人的工资，我们当时在他们九分公司签了名的， 我们宁波

0: 呀，这上面
1: 现在是劳动监察大队给你反馈说他们没办法处理吗？还是怎么搞？是劳动监察大队反馈说没办法处理，还
2: 是劳动
1: 对方反馈他们以前已经给了？
0: 劳动监察大队说这个他们没办法处理，
2: 是因为对方反映已经把款打出去了，所以劳动监察大队也没办法推进，
1: 对吧？
2: 嗯嗯，王丽，这种情况下他们该怎么做呢？
1: 那你现在就相当于是这样，因为首先你是通过协商，你协商了一年多没有效果，然后你走了第二步是向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现在劳动监察大队给你的反馈也是说这个没办法处理，对不对？那你可能就只能走第三步啦，你第三步那就申请这个就是劳动仲裁，或者是到人民法院去起诉，就只能通过这个途径啊。
2: 嗯，仲裁去哪儿呢？请教王律。
1: 就去他们那个项目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嘛。
2: 钱先生，您是在岳麓区对不对？
0: 对。
2: 嗯嗯，那地具体地点就是？
1: 就是岳麓区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啊。嗯，
2: 岳麓区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1: 起诉其实跟这个仲裁其实是一样的，像他这种情况呢，如果是劳动仲裁他不予受理，你肯定就是去这个当地的法院嘛，就岳麓区法院，因为是岳麓区的项目，就岳麓区法院去起诉，起诉的这个证据材料就是我们刚刚也跟你大概梳理了，比如说你的这个结算单肯定是很重要的，对吧？然后就是你以前在这个工地上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给过你钱，这也是一个证据。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当时做事的一些照片也好，就是反正是工作痕迹证明你在这里做过事啊，这些基础材料。或者是比如说你们有三个工友可以互为你的证人嘛，对吧？证明这个拖欠公司的这个事实啊，有了这些材料，你就可以去法院去起诉啊。因为你现在是相当于前面两条路径都没办法去走通，没有谁来跟你对接，或者有人对接，他们说已经给了，对吧？
0: 他给的钱是这样的，他给的钱是张冠李戴，根本就不是我们的。
1: 对呀、
0: 啊，
1: 所以你没错、啊，
0: 十万，他只是那十万。嗯，其实他转到其他的公益项目。
2: 对，钱先生，王律已经了解您遇见的这个困境了，所以才在给您出招。
1: 对，所以说你现在是认为他说的不对，他现在是说出他的这个观点。那既然没有谁能够，就是说你也不信他的，他也不信你的，那你只能是通过这个诉讼的途径呢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嗯，
2: 基本上这个流程会比一般的这个案子要快很多啊！我听律师们这样指导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4: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这位叫做云淡风轻的朋友，他说离职同事和我问了一下工资条，因为平时大家私底下也会聊工资嘛，也有其他员工给我们发过他们的工资截图，所以当时呢没有多想就给这个离职的前同事发了。后来呢公司领导找我谈话，说公司条是公司机密，我的截图形成了离职同事仲裁公司的证据，并且呢给我看了仲裁文的截图，图里面呢我的截图被打了马赛克，但是公司排查出来了。现在呢对于我来讲最坏的结果除了离职还会有别的对我的不利影响吗？担心在找下一份工作时会成为污点等等啊。云淡风轻，我还得帮你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利用这个让你来离职，它是不是合理合法？我们一起请教一下王律好不好？来请教您王律。
1: 他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不会有太大影响，就是对他来说不会太大影响。如果公司他因为这个说要你就是说开除你，对吧？他除了所谓的这个事实以外，那你的规章制度里面肯定也是要明确说明的啊。像他这个我把公司条给到了同事， 你一个没有造谣，第二个呢，你没有说进行一个

0: 就是说全面的一个传播，对吧？没有造成公司的这个损失，其实，这个就是公司也不应该说让你去，就是说离职啊，或者说辞退你的啊。
1: 嗯，其实就是按照目前王律给您的解答，就是不仅仅他不会成为你找下一份工资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污点，而且你还要反过来问问公司，凭什么因为这一张工资条就把你给开除？你们公司的这个员工条例里有写这个吗？背靠背的工资，一旦把工资条发出去就要开除吗？有吗？这些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也可以来问一问通知你离职的人事啊，这些都是相关的讯息。如果说公司的这个条例里面没有相关的规定，他们要开除你，那你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再请教王律。
0: 那开除你的话，那肯定他就相当于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你可以通过这个劳动仲裁这个形式，要求这个经济赔偿，对，
1: 这些思路都是你之前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哈，你可以来参考一下。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边是前几天我父亲在那个国道上，跟那个也是跟一辆摩托车发生这个应该是算是追尾事故吧。然后现在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是我父亲他的那个摩托车呢，他自己是没有驾驶证，然后呢也没有买保险，然后我想就是先了解一下这边一般交警会怎么定责。
1: 一般会怎么定责？就现场是没有给出当时的这个责任认定书是吗？
2: 交警就是一直不出具那个责任认定书，他的那个交警的口头我们去交流的时候，他就是说啊，你这个车没有证，那你肯定是全责。但是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好像应该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合适，所以我是想先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1: 嗯，你的父亲除了没有证之外，在行驶当中这双方目前的这个状态，还有没有你觉得需要来提及的细节呢？
2: 我爸爸他是跟我说的是，就是后车直接撞到他，算是追尾嘛。但是我今天呢，也是去现场去检查了一下那个视频。
1: 嗯，监控怎么看？
2: 就是我父亲应该是在准备转弯，他是有减速的。但是呢，这个后车有超速的行为，然后直接撞上来的。但是我个人也认为，我爸爸肯定是可能会负相应的责任了，但是。如果说因为无证直接讲全责的话，是不是不是很合适？因为交警他完全没有去看现场的视频，他就直接说不用看，你无
1: 这种情况下，您看看怎么样给他解答一下？
0: 嗯，一般情况呢，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在法律上面，你的事故责任认定和这个交通违法的处罚呢，一般是分开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无证，你就相当于是交通违法的一个情况，对吧？但是你的事故责任认定还是要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情况啊。你刚刚看了一个就是那个监控，对吧？是相当于在你父亲转弯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被后车来进行一个追尾，然后后车还有追速，就是那个超速的情况，对吧？然后你转弯的这个过程是，比如说是有红绿灯，是有没有比如说闯红灯啊这种情况呢？
2: 没有，因为它是乡下的这个国道，它是一个丁字路口。我父亲原来是一直是在右边行驶嘛，因为他快要转弯了，他就非常非常的慢。那他也有往后面看的这个过程，但是转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突然间后面就来了这么一辆车。
1: 首先是要提出一件事情，就是本身如果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证件，行驶在路上，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些问题，就是犯错的，对不对？
2: 对对对，这个我也是说他肯定是要有这样子的责任。
1: 对，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王律讲到的这个事故认定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已经给你分析了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如果是说你对于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判责的这个内容不满意的话，王律也有支招给您。
0: 对，如果说交警他后面出具的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他会有一个就是后面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服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的话，你可以在多少天之内申请这个行政复议。如果是行政复议你还不服，或者是比如说在6个月的这个时间之内，然后向法院进行一个诉讼，都是没问题的。
2: 好的谢谢。
1: 而且重点是本身这个事情是有视频的哈，他们都是专业的，不会为了你这个细节去做什么调整的，你放心吧。
2: 但是我也是想跟您沟通一下，因为是我妈妈她去交警队沟通嘛，现在交警他就直接口头，就是对方就要求我们全部出他所有的医疗费用啊，像什么费用，然后就一直在找我妈要钱。
0: 那你要等，
2: 我就在想这个我们这个钱是现在 应该出还是等

0: 个
1: 肯定是要等的
0: 定责之后我们再去处理
1: 一切的事情，等那个定责之后再处理。
2: 嗯，
0: 就等他定责之后是吧？
1: 对，是的。
2: 而且每个人家里都有长辈哈，有的时候长辈传回来的话，跟你现场目前能看到的情况，说不定有出入。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可以找时间抽空，然后也去现场交流一下，说不定跟你妈给你传递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那像这种交通责任的划分的话，它应该不至于说是全部的责任承担吧？
2: 这个是要看现场的情况，对不对？
0: 就是还是要看情况，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啊。
2: 谢谢陈女士的信任和关注。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求助我们专业的王律。群里面啊，咱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用文字的方式把各位的疑虑通过这个文字方式把解答发到群里，您可以来参考参考，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不就是跟我们节目里面讲的一样吗？当你越来越懂法了，你就越来越有能量来保护自己和身旁人的合法权益了。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看到各位来请教王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一位叫做 OL 开头的朋友，他想请教王律。我爸的小厂子工人被机器碾断了尾指，我理解为是小拇指哈，没有监控，没有保险，对方呢要求12万，想问问这个赔偿款是怎么界定的，是要按省内最低工资标准还是看实际工资？他打了个括号说赔我们肯定要赔的，只是确认一下，他们现在也拿不出12万。你看你没有买保险这个事情是不是就错在前面了？好吧，那后面的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他该怎么做呢？
1: 他们这种情况的话啊，他是问是不是怎么按照这个赔偿标准是多少，是吧？赔偿标准肯定是按照这个实际工资啊。这个做法一般情况呢，就是首先肯定你们现在如果是没买保险的情况下，你也没办法去申请工伤，对吧？你没买保险嘛，所以这个可能是由这个工人他可能会去先申请工伤的这个认定，然后再做劳动能力鉴定啊，做完之后啊，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在下一步的赔偿了。对，那赔偿的话呢，一个是按实际工资来算，比如说医疗费啊、误工费啊、伤残赔偿金啊、伤残补助金啊，就是看有没有构成伤残嘛，对吧？然后你们要做的，那就是说一个是肯定在你们这里受的伤，那你肯定是要就是不要有过激的行为，对吧？过激的行为，然后呢就是积极的跟对方去协商处理。对，
2: 这是我们王律给您的一个参考啊。这位叫 OL 的朋友，来看到一下这位叫子的朋友啊。如果您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如果是盲音或者是无人接听，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我来看看这位叫子的朋友，他说昨天离婚冷静期的最后一天，我拟好了公平的离婚协议给他，让他看看，他一直不回复。今天我让他说，我说回复不回复，你不回复我就起诉了，他也不吱声。他说我是不是该起诉了？那起诉的话，这30天的缓冲期是不是就自动没有了？最后这句话还是挺重点，他说我不想等了。来，我们请教一下王律。
1: 这个的话其实是可以起诉的，因为起诉后面就不会存在这个离婚冷静期了。你这边只要准备好这个诉状啊、结婚证啊等相关材料，去法院立案就可以了。
2: 如果是说发消息不回，你愿意多主动一点的话，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对面，找人对面的这个坐下来面对面的聊一聊，说不定能够更多的了解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对于你们接下来这个流程是不是也会有些帮助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建里的张女士，你好。
4: 您好，我想咨询一起因为这个临床实验药物引起的损害纠纷，然后我是受试者，就是我参加了这个3期临床药物的一个实验。是在去年的时候，在北京的某三甲医院的美容科，然后参加了一个溶脂针的3期临床实验，然后是在双下巴部位进行的注射。然后注射之后，我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颈部的肿胀、呼吸困难，没有办法吞咽等等。然后，当时情况就是严重到去急诊，然后急诊给我强行打的这个，激素啊，然后，包括服用了激素的药物，然后我这个肿胀在一个月之后才消下去，但是肿胀消下去之后，又留下了大面积的色沉，这都是在北京的三甲医院看过。现在脖子上面，就双下巴下边这块这儿，大概有35平方厘米的这个色沉。然后我去看了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我们签的那个手册，这都是实验当中的严重不良反应，就几乎它的每一个严重的不良反应在我身上都有。而且，我问了，我注射的那家三甲医院和其他的三甲医院都是说，我这个情况要等半年之后才可以进行治疗，也就是说，我这个半年之中，都要，颈部有大面积的这种色沉，然后包括皮下有这个严重的斑痕，疼痛，现在一直都有。所以我想问一下律师，像我这种情况，我是否可以，跟他们要相关的这些赔偿，来弥补我的损失，这样。
3: 我想问一下张女士啊，中间确实是受苦了，听你刚刚讲完，你现在摸你这个脖子，它是顺滑的，还是坑坑洼洼的？
4: 我这个它是注射的是双下巴，双下巴下边是有像黄豆粒儿大小的这种疙瘩和那个斑痕。就是它里边是皱皱巴巴的，我这个双下巴里边，而且摸起来的时候它会很疼痛，很刺痛。

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过，就是我没有办法笑，因为他注射的时候伤到了我的肌肉和神经，我一笑的时候我的嘴是歪的，就是反正就是都是很严重的这种情况。然后我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

0: 摸着会疼，我刚刚也摸了一下我的脖子，我都很担心。所以也，你有没有问过医生说半年之后如果去调理的话或者是再去治疗的话，最佳的结果和最差的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最佳的结果就是因为人体它可能会自动修复，我的情况会慢慢有好转，然后可能色沉能够通过打激光打下去，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炎症反应嘛，也有可能打激光会会加重色沉，或者说是打不下去，然后也比如说这种疼痛它持续，对，这可能就是最坏的结果。那最好的结果就是可能你至少能够恢复正常的表情，然后不再疼痛，然后色沉也能够下去，大概是这样。
0: 就恢复到你原来样子的，大概就是类似于举例讲七八成、八九成，还是有希望完全恢复。
1: 对，是有希望完全恢复的。
0: 哦，那就好，那就好。来，我们根据您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律，好不好？
2: 好的。那张女士，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就是做这个实验的话，是你自愿的吗？是，就是说，
1: 不是住院的，
2: 什么样的契机？
1: 不是住院的。
0: 你们俩讲的是两个哈。他问的你是自己自愿的吗？
1: 哦，是自愿的，是自愿的。
2: 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说你要做这个实验？然后医院他是怎么跟你说，就是说这个过程会是怎么样的？就是在你签这个的。
1: 行，因为我妈妈她曾经参加过这种美容注射的临床实验，所以她就推给了我一个微信号，然后这个微信号就是我去的那家三甲医院，他们的美容科，他会在朋友圈里边发布这种招募。然后他当时对这个项目的描述就是，通过注射就可以改善你的双下巴的脂肪的堆积，但是对于副作用，那么他们是没有说过的。我是通过这个契机。
0: 那你签的这个协议里面有没有提到过有可能发生的这些风险呢？
1: 这个协议里面都写到了，因为我们要签一个，我想想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签那个受试的这个，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书，这个我当时是签了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我提前并没有看过，这个说明书或者是这个手册，都是我到了现场之后，然后这个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你在这儿签字，你在这儿签字，你在这儿签字，这个签字上面你写的是几点几点签的，这个签字上面你写的是几点几点签的，他根本就不给你看，不给你任何你去看这个的时间。
0: 你在现场提出了你要来看这些内容吗？
1: 我现场没提出来，因为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些副作用，他们也没有说过。
0: 你本身就是去做受试的临床实验，它的这个风险都是有的哈。因为我身旁也有一些朋友也参与了这样的受试，入选它就门槛很高。然后从我们的这个维权的角度，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律。您刚刚也讲了，就是你都签了字，那像他这种情况，王律，您看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张女士呢？
2: 首先的话，你这个相关的目前手上有什么资料你都要把它收集起来，包括你刚刚说的从一开始怎么去进入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过程，你肯定是有相关资料。比如说他们当时发朋友圈，那朋友圈里面他是没有描述这个相关的，他只是说有个这样的项目嘛，对吧？这个东西你也截下来，然后再比如说当时在现场的这个过程啊，看你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资料，包括聊天记录啊，包括什么东西也好啊，把它都留存下来。因为像这种，当然你签了字这个东西，因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当然从公平的角度说，你肯定是都要看的，有什么风险，对吧？他都写了，然后你签了字了，那这个就是一般情况肯定还是说证明你是认可的。当然，因为他这个是临床实验。然后你涉及到你的人身损害的问题，有可能会涉及到，那医院它其实应该也要，就是说比如说加重提示，比如说你的这个相关的告知书里面应该是加重提示
0: 不良反应
2: 有
0: 可能后果，
2: 对，可能后果的，让你就是有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他们的格式条款嘛，你如果说没有说你加强一个重视，然后导致了我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不良后果了，那其实他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对吧？然后现在就是你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了，你出现这种情况了，他们那个你现在要做的，那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去诊断的这些相关的一些
0: 医药费
2: 啊，诊断证明啊，这些东西，对吧？或者是你跟这个医院交涉的过程，他们怎么跟你说的，

0: 比如说半年之后怎么怎么样，半年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些东西你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如果说真的是半年之后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后果或者怎么样，那你肯定是要通过就是其他途径来维权。对吧？
1: 其实千言万语啊，王律给了您很多建议，总结成一个我们讲的马后炮，就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签字负责。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学费了。当然，也希望在后续的这个治疗和调整里面，能够像医生讲的一样，就是恢复如初。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可以去把这些刚刚我们王律讲到的这些细节全部都保留住。如果你怕你自己记不清刚刚王律给您支招的资料内容和流程，我们晚一些发群里面也会发给你，好不好？
2: 哦，好，咱们还有个群是吧？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添加。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回复到"新说法"，也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对，新旧的"新"入群，晚些我们在群里面会分享给你，好不好？
2: 哦，行好。然后我再多问一下哈，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申请精神，这叫什么精神损失费？因为面部，它在颈部有很大的这种斑痕、色
1: 这
2: 痕嘛，
1: 半年他要受
2: 我是
1: 苦
2: 否？
1: 嘛，对吧？
0: 对对，一般情况下，像你这种情况，你是比如说你在起诉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就是提出这个精神损害的抚慰金的啊，你是可以提的。当然说支持多少，会不会支持，那就法官他会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啊，
1: 你可以提，
0: 会提，对，
2: 好，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衡量或者说计算这个精神损失费呢？它的标准。
0: 他这个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一定的标准。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比较难支持的原因，因为你要给出相关的这个证据，对吧？你受到了哪些损失？这些损失如果用金钱怎么衡量？
0: 对，对于你的影响会有多大？
1: 比如说我们举例哈，王律之前也教过我，你在什么情况之下这种面容损伤的精神损失会比较大呢？就比方说你本来就是从事类似于你需要这个面容来出镜，或者是比方拍摄广告或者做代言，你本来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皮囊，但是你伤害了我的皮囊，那我就赚钱少了呀。那我赚钱少了，这个损失你当然要从这个方面来考虑了。哎，这个好像听起来又不像精神损失费了，对不对？
0: 就像
1: 它像对对对，它其实是像这个工资的补偿。但如果是精神
2: 误
1: 损
2: 工
1: 失，
2: 费，
1: 对对对对对，您可以在精神损失这个方面再好好考虑一下，如何来举证他对您做着了一些损伤。
2: 行，好的，好的，行。
1: 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找到我们。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签合同，
5: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5: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5: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1: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马上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周女士，你好。
6: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之前就是借钱给了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当时呢关系是很好的，当时也没有约定利息，我就把钱转给他了，但是他一直拖着不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没有约定利息的，对方已经拖了很久了，我可以找他要利息吗？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关系很好，所以周女士你没有让他写那个欠条之类的？
6: 对，是的。
1: 然后也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还款的时间。
6: 是。
1: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当时的聊天记录，或者

0: 其他的信息来证明他是找你借的钱呢？
1: 嗯，聊天记录有他找我催，不是我找他催款，但是没有收到利息的事情。
0: 嗯，他怎么回复你的呢？
1: 他说他没有钱。
0: 哦，他没有钱，其实就是他承认了有这笔借款，对不对？
1: 嗯，对。
0: 嗯嗯，还有很多细节，让我们的王律来帮帮您哈。
2: 好的。像他这种的话，你如果说有聊天记录，那肯定是能够证明这个借款的事实的。
0: 嗯，
2: 现在可能周女士她问的是这个，
0: 无息还是有息？
2: 对，无息和有息的问题，对吧？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一个你肯定在借期之内，你肯定是没有利息的，就是你没有利息嘛，因为你没有约定。当比如说你向他催款了，比如说限你什么时候还，对吧？限你下周五还，然后下周五之后他没有还，那从下周六开始你就可以算这个利息。
0: 哎，利息的参数是多少呢？
2: 利息的参数来讲一般都是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 LPR 的一倍啊，因为你没有约定利息嘛，没有约定利息。当然呢一般情况可以比如说加收30%或50%啊，对，大概是这种情况。
0: 嗯，周女士，你把钱借给他借多久了？
1: 嗯，很久了，因为好像有10多年了吧。
0: 10多年了，多少钱？
1: 哦，嗯，大概有6万的样子。
0: 6万的样子，10多年。哎呀，当时要是约定利息了，是吧？又是两种感觉了哈。首先是第一时间上，那其实借款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是有时效性的？王律来帮帮他。
2: 对对对，一般来讲都是就3年的时效嘛，3年时效。比如说你现在还跟这个朋友还联系的话，你还是可以去催促他说什么时候还款，因为你刚刚也说了，他没有说不给你钱，他只是说我现在没有钱，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一个就是中断时效的一个依据啊，
0: 相当于是从你上次跟他催要后又重新开始计算3年。
2: 对。
0: 嗯，那周女士，你记得你上次问他什么时候吗？
1: 上次就是前几天呢。啊，前几天。哦，
0: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2: 对对对。
0: 好，如果是继续找他要钱他还是不给，那接下来能做些什么？王律支招。
2: 如果他继续不给你，就是他还是不给你，对吧？那你肯定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起诉了，通过起诉嘛，对吧？嗯，
0: 其实我们见过这样的事情也比较多。我发现周女士你是人真的太好了，太看重感情了，都这么久了，要了这么久他也没有给你，连一张欠条都没有让他补。哎，
1: 因为是很好的关系嘛，然后我也没有想过就是要走到诉讼那一步。
0: 现在呢？
1: 现在的话
0: 还是很好的关系吗？
1: 对。嗯，因为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有点困难嘛，现在。
0: 嗯，既然是很好的关系，他应该也会理解你，当你提出要补一张借条的时候，他应该也会爽快的答应吧。
1: 我没有找他补借条这个事情。
0: 我已经明示成这样了，周女士，想帮你呢。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嗯嗯，其实你问一问他，他是你的朋友，你看中他，他也会看中你的，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好，感谢你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各位服务当中，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来向我们的王律请教一下，看看他从专业角度能够帮你什么样的忙。马上我们来看到一下小福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请教王律的问题。他说，民事案件开庭之前有没有必要联系法官，会引起反感吗？哎，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经验丰富的王律。
2: 其实像我们来讲的话，哦，就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讲你可以去联系法官，你可以去联系法官，但是你比如说你可以询问就是开庭时间呢，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地点啊，是不是有变化，这种情况，对吧？就是礼貌沟通，一般来讲法院这边还是愿意就是说跟你沟通解答的啊。
0: 嗯嗯，
2: 对。
0: 来说，请教您在下班路上撞了路边护栏可以算工伤吗？下班路上撞了护栏，来请教王律。
2: 如果是上下班的途中只有是发生的比如说非你本人的这种就是主要责任的这种交通事故，你才能算是工伤。
0: 嗯
2: 啊，你如果自己撞到护栏上面，这个基本上不会算是工伤的。
0: 哦哦，哎，那我们再进一步请教王律，如果是这个责任的分配里面是5:5能算吗？还是一定要低于5呢？
2: 就是要低于5嘛。
0: 嗯，
2: 对，
0: 嗯，这些
2: 主要责任嘛。
0: 嗯，这些也分享给各位哈。嗯，来，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同时呢，今天我们王律的解答也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分享在群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看到了，这是 D DEI， 他说公司不提供劳动条件，非法降薪，我准备被迫离职。我想请教一下，我是 EMS 寄出之后就不用去公司了，还是必须确认邮件送达才能不去公司呀？一看就是听了很久节目啊，就是法商极高。来，我们来请教王律。
2: 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肯定还是最好是等他这个 EMS 收到之后吧，收到之后吧。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就相当于是送达过程，送达过程呢，很有可能就比如说，对方有这种没人签收的这种情况啊，你可能送达不到位啊，对吧？你还是等他送达完毕之后吧，然后你再去，比如说你不想去了，那就不去呗。
0: 然后下一步再走你之前了解过的，像劳动仲裁啊、补偿啊这些流程，就可以安心的走了，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好，谢谢专业的王律。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王格律师，
0: 感谢王律的专业作证啊。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预备起。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从天降就是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伤心。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4: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3: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4: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3: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4: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3: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4: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

0: 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

0: 尽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水利部昨天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那以下时间马上和你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2026年5月12号，也就是在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今年呢，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就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大家都很清楚哈，512这个日子的含义与由来。而说到地震呢，对于绝大多数咱们湖南人而言是没有切身体会的，因为咱们湖南平时是很少发生地震的。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认为啊，湖南不存在地震带，湖南就是地震的安全岛。那么这样的理念是否正确呢？少震是否等于无震呢？是否又可以高枕无忧呢？哎，其实可不是这样的哈。就在昨天，湖南省地震台的台长刘阳军是接受了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的专访，他就表示啊，刚才说到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湖南呢是处于长江中游地震带，是中强地震活动区。有史料记载，自1500年以来，咱们湖南境内一共是发生了破坏性地震22次，全省14个市州那都是有分布的。其中在1631年，常德就有6.8级地震。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华南内陆最大的两次地震之一了，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且呢还波及到了周边的邻省。那么从已经发现的断层来看，全省的发育有20多条断层，主要呈现出北东向分布的状态。来听刘阳军的提醒。
3: 虽然近年来我们湖南发生的破坏性地震比较少，但是少震不等于无震，而且去年到今年以来陆续发生了邵阳、邵东、郴州、汝城等3级左右的地震震群活动，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网络上也造成了一定的舆情。那么我们湖南的地震呈现明显的震源浅，地震烈度偏高，小震致灾，中震大灾的特点。一次较小的地震往往在地表或者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性却比较大，我们绝对不能存在高枕无忧的思想。
2: 怎么样，居安思危常被不懈哈。刘阳军也介绍啊，咱们湖南省地震局织就了一张从地震监测到应急的全方位科技防护网。这张网是怎么织就的呢？一起来听一下。
3: 一是建成了全覆盖的地震监测网络，现在我们省内已经建成了522个地震监测站点，全省的地震监测能力提升到了1.5级，重点地区达到了1.0级，那么微小的地壳震动都能够被我们精准的捕捉到。二是建立了秒级响应的地震预警系统，这是目前最核心的成就。当重点区域啊，就是我们省内的重点区域发生3.5级以及以上的地震时，地震预警系统就能在几秒内发出警报。虽然这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对于启动紧急避险、重大工程紧急处置，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三是我们开通了多渠道的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为确保预警信息能第一时间送达每一位居民，包括专用的地震预警终端、手机、微信小程序、应急广播等，能够实现对地震预警信息的及时播发。
0: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七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
2: 欢迎各位继续。

0: 据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继续为您直播。来听到记者智勤的报道。2025年以来呢，全省的公安经侦部门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打造了全链条的打击工作闭环，精准的攻坚各类经济违法犯罪。告诉各位哈，截止到目前，咱们全省一共是侦办了经济犯罪案件2400多起，部督案件大要案件查办数量是连续4年位居全国前列的。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邓朝辉介绍，
1: 全省共侦办经济犯罪案件2400余起，侦办部督案件大要案件数量连续4年位居全国前列，侦破了一批全国有影响的大要案件。岳阳侦破车船使用税诈骗案，涉1.8万余台车辆，3600余万元税款。永州侦破25系列串头投标案，涉案金额逾20亿元。怀化侦破319假币案，缴获假币面额1600余万元。
0: 那么在依法严打犯罪的同时，全省公安机关也是精准落实了护企安商的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公安部门建立常态化警企沟通机制，主动上门普法服务，累计开展法治宣讲400场次，为企业出具内部管理风险体检建议90多份，聚焦民营企业发展的痛点，严打企业内部违法犯罪。全年侦办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案件400多起，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这其中，长沙、衡阳、株洲等地侦破了多起本地知名企业内部腐败案件，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获得了市场主体的广泛好评。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政委张波也是提醒广大群众，在投资之前呀，要牢记三看原则，就能够有效地避开多数陷阱了。
2: 一是看资质，在参与任何理财投资前，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该机构是否有合法的金融交易资质。二是看宣传收益，如果有内部消息稳赚不赔、一夜暴富等宣传，收益率远超银行存款理财利率的，请直接拒绝。三是看方式，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不明二维码，应通过正规官方渠道下载 APP。
3: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
0: 好，清晨早间，以下时间咱们继续来聊的是有关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话题哈。记者程锦呢是从省人社厅最新了解到，目前全省共有创业孵化基地423家，在孵项目达到了1.66万个，这其中大学生项目4232个，同比增长了103%。南华大学呢，就根据自身在核科学与技术、医学、环保等专业领域的优势，打造了多个师生共创的团队和企业，建设了规模达到3500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园。学生们呢是可以免费拎包入住的。此外，学校还设立了100门专创融合创新创业的基础课程，设立了总额为5000万元的创新创业基金，帮助学生们创业从零到一的突破。那现在已经是资助30多个项目了哈，成功孵化了近20家公司。这其中库里斯智能硬件项目年销售额就突破了200万元。大果文创公司呢是获得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30万元。南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中心的主任刘畅做了一个介绍，我们来听一下。
4: 希望我们这个创业园真正成为一个实现大学生创业梦想这样的一个舞台，把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好的有创业意愿的这个学生能够真正的让他施展自己的抱负。
0: 而作为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麒麟信安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则是聚焦基础软件与智能体两大特色赛道，依托麒麟信安在电力、政务、金融、电信等行业的深厚积累，基地可以直接为团队对接真实市场需求与应用场景，让创业者从到处找市场转变为专心解难题，显著降低了创业初期的试错成本。 那目前呢，基地已经是吸纳了十多个优质项目入驻，部分项目已经是成功的对接湖南湖北电网等实际的应用场景，发展前景之广。

0: 阔的。来听麒麟信安孵化器副主任冯岩是怎么说的。
1: 比如说我们的电力客户他提出了一些人工智能化的一个需求，我们就会对接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创业团队，把这个产品开发给他，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理解企业的需求之后，形成自己的产品的 demo， 我们就会带着我们的创业团队去跟我们的电力客户去进行一个交流，他的产品只要是被客户认可的话，那他就可以利用我们麒麟信安的这种销售的渠道去跟他以前不可能接触到的这种电力企业去进行一个业务的交互。
2: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咱们换个节奏来听新闻哈。省气象台昨天下午是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晚的八点，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株洲中北部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加强防范。那么暴雨的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长沙南部、株洲、湘潭大部、怀化中南部、娄底东部、邵阳西部、衡阳中北部、郴州北部。此时此刻户外正飘着雨滴，所以各位今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呐。另外呢，行在路上的朋友，晨光此时此刻也提醒各位哈，一定注意小心谨慎慢行，保持一个安全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毕竟这雨天行车还是很容易打滑的哈，一不小心可能会追尾哦，所以打起十二分精神了。那么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受到降雨的影响，湘东、湘东南的株洲等市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比较高的。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株洲市、长沙市、湘潭市、衡阳市、邵阳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这其中橙色预警区域就包括了攸县北部、醴陵市东南部，黄色预警区域包括攸县大部、醴陵市东北部、西南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株洲市创新企业破产机制入选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过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功能作用，促进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那么截止到2025年底，株洲市先后帮助了25家企业重获新生，重整成功率高达85.2%，盘活资产近600亿元，带动就业3800多人呢。近日，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立足我省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实际，聚焦闲置校舍沉睡资产激活难题，明确了盘活路径，规范管理机制，让昔日的农村校园变身教育阵地、服务平台、产业载体，既守护乡村文脉记忆，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谱写湖南乡村振兴新篇章提供了有力支撑。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吉首市隘口村、凤凰县昌蒲塘村、麻阳苗族自治县南木桥村、花园十八洞村，还有凤凰县的竹山村等五个村落成功入选了，并且同步纳入了粮食农业博物馆以及网络体系。长沙博物馆发布了公告，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为了满足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鉴定咨询需求，长沙博物馆将会举办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活动。5月17号14点到16点，在长沙博物馆一楼博学园，资深的文物专家会坐镇现场，免费为大家答疑解惑，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了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是容易疲劳的，反应时间也相对延长了，再加上视线受限，事故易发多发。夜间高速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驾驶。早间行车路上大家也要特别注意这些哈。

0: 节能风电昨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关于近期网络流传的所谓公司股东张家伟为演员张凌赫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并且进行了核实，经过核查，股东张家伟并非是演员张凌赫，也请广大投资者务必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千万不要轻信和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网络消息，要注意甄别信息真伪，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今年以来我国的硫磺价格一路上涨，5月6号基准价创下了每吨7300元的历史新高，11号国内的硫磺基准价报每吨7250元，维持了高位震荡，年初至今涨幅约80%，而与此同时呢，硫磺的到港量和库存在持续的下降。记者了解到，国内硫磺超过一半是来自于进口，而中东地区是全球硫磺生产的重要地区，占到了全球产量的约1/4。在我国，有90%以上的硫磺被用来制造硫酸，那么硫酸呢是磷肥、钛白粉等基础化工行业的核心原料，都是相关的哈。当地时间周一，沙特阿美的 CEO 纳塞尔发出了最新的警告，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的情况持续到了今年6月中旬以后，那么全球石油市场恐怕要到2027年才能够恢复正常了。这一最新的警告呢，也是打破了市场此前所认定的供应冲击只是短期问题的乐观预期。纳塞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市场已经损失了超过10亿桶的石油供应，并且海峡通行受阻每持续一周，那么全球石油市场就会损失1亿桶的供应。世界卫生组织在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了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有7例已经确诊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并且有3例死亡。最新的确诊病例是法国报告的，那么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就是报告的病例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欢迎各位继续和晨光一起新闻冲浪。此刻正在下雨，大家行经积水路段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哈。这现实当中咱们就不冲浪了，新闻里咱们尽情驰骋。那每说到下雨天呢，一些道路呢就容易出现积水，这也是给出行带来不小的困扰。这不，近日长沙市民戴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了，说啊，在省会长沙的芙蓉区双阳石材大市场附近的双阳北路，每逢下雨天，路段就会多处严重积水，严重影响行人与车辆的正常通行。
5: 大概有500米左右，一下雨，几个地方就是像河一样的，行人和机车都无法通过，原因就是积水呀、啊，
6: 没有排水，
5: 没有排水呀、
6: 啊，没有设排水，对吗？
5: 对对对，我每天开始都经过那个地方，我都看到有人都在绕道。有2个大夫，一个大夫就是大夫这条路是在申请改造，第二个大夫这个路本身没有排水管，就是这两个方式就是答复我了，问题没处理。
0: 戴先生说了哈，他此前就已经是多次就道路积水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但是问题呢迟迟没有得到实

0: 质性解决。同时他也提到，这段积水道路两侧都是闲置地块，目前整体是被围挡给围起来了。他自己也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够在围挡的墙上呢，围墙上开凿排水孔，这样来提升这个路段的排水效率，缓解积水难题。群众的诉求无小事，接到戴先生的投诉之后啊，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在第一时间就把相关的问题反馈到了芙蓉区马坡岭街道办事处。街道的工作人员经过现场核实确认，市民反映的双阳北路积水问题那确实是属实的。
1: 因为那个位置是属于一个低洼地段，强降雨的时候确实排水不畅，但是雨停了以后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水就可以排掉。
0: 街道的工作人员还介绍，双阳北路这段积水道路规划是有提质改造工程的，不过呢，由于涉及整体统筹规划等多重因素的原因，目前暂时还没有启动施工。等到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完工之后，整条道路的排水管网会得到全面的完善，眼下反复积水的问题也将会从根本上彻底化解。而针对市民提出的在围墙上开孔排水的想法，工作人员也表示呢，这个方案其实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
1: 我们早就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也请那个市政维护中心也到了现场，我们几方就是已经研判了，这个位置不能就是说在围墙上面凿洞，凿不了洞，因为凿洞的话，把那个水雨水引到那个围墙里面去了以后，引起那个围墙倒塌，到时候那个安全隐患更大了就。
0: 应该说这考虑还是很全面的哈。那么根据马坡岭街道方面的考虑和表示呢，下一步街道会持续的主动对接规划、市政等相关的职能部门，全力加快推进这段道路的提质改造与配套设施的建设。同时呢，每逢强降雨天气，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哈，工作人员也会到现场及时的设置警示路障，引导过往通行，最大限度的保障市民出行的安全。
2: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以下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有关噪音扰民的话题。小区周边工厂噪音扰民，这日常生活备受困扰，该怎么办呢？近日，长沙市望城区红海公园里小区的业主杨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求助了，说啊，他们小区附近的长沙市古风机场长期存在噪音扰民的问题，已经是严重影响小区居民正常生活了。杨先生还说了，这噪音扰民呢，主要是工厂的大型风机测试的时候产生的低频共振噪音，持续的嗡嗡声，那是让小区的业主们不堪其扰，烦躁不已。
3: 我们住在那个长沙市望城区红海公园里的小区，周边有个工厂古风机场，噪音扰民，白天晚上那个声音都是低频震动的声音，非常大，不能开窗的。白天的话基本上9点到16点中间都会有低频的声音，就是很让人很难受。我们小区这边很多人员都在投诉这个事。
0: 那么接到杨先生的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把相关问题反馈到了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望城分局。接到问题反馈之后呢，分局的工作人员立刻就赶赴现场展开了实地调查。针对这一次噪音扰民的问题，具体调查处理的情况如何呢？咱们继续了解。
4: 这已经去了古风机场，还有市民反映的红海公园里小区周边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巡查，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也组织了那个红海公园里小区他们所属的党支部一起现场查看，然后商讨这个噪声扰民的问题了。就是古风机场里面它有两家企业，一个是古风机场，另一个是叫嘉盛航空。古风机场的话目前也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对靠近红海公园里小区东侧的生产厂房，然后风机试验车间门窗关闭，然后也已经张贴了封条，还有一个就是调整了风机试验的时间，改为了周一至周五的9点至11点，

0: 下午的1:40到4:00，周末不进行生产。佳信航空这边的话，主要也是对东侧门窗生产的门窗进行关闭了，还有一个将空压机房加装了隔音装置。
1: 那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盘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好，这一周及时的路面情况，陈光要提醒各位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来自于武深高速610公里处往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是占用了左侧第一、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要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驾驶，相互避让了。以下时间，陈光继续和您新闻冲浪，来说到的是有关消费维权的话题。近日呢，河南榴莲的卖家程先生，这次咱们说的消费维权是说卖家哈，河南的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元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呢，这是引发舆论关注了。怎么回事呢？话说这买家收货之后，以所谓的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不退货，程先生对比照片发现证据那是造假的呀，于是就自费千里到山东去取证，最终证实买家的恶意欺诈。嘿，今天这条新闻咱们说的是卖家的维权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了无底线，本来是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以下时间咱们也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那从事发到现在已经半个月时间过去了，这商家程先生啊，已经是等到了他希望的结果，平台退回了他的货款，而恶意的买家也是被行政拘留了。有人支持商家较真的维权，也有人认为觉得呀，这样维权太不值当了吧，成本太高了呀。那么这件事儿以后怎么办？营商环境如何变得更加清晰和公平呢？咱们也来听一下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的分析。
2: 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1: 这买方市场，商家难做，卷呐！所以呢，这反向维权的事儿也就不奇怪了。那么这起事件当中呢，一开始商家跟平台申诉，平台驳回了，第二次平台回复需要等待警方的处理，又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发生的作用呢？
2: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

0: 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
1: 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是什么？本来嘛，这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啊，是为了维护咱们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过呢，刚才说到的这种反向维权呢，是极端，那是极少数的例子哈。不过出现这种情况，也的确是破坏了相关的规则。如何让良善的规则不被恶意仅退款的人滥用呢？
0: 7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7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 要限制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这就需要加强识别，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3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 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 买来衣服穿一天而又退了，那么这3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2: 好了，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FM9.8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下一节咱们继续新闻冲浪。
3: 全家一起用电竞，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88，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8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7:35，请各位准确对时。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好，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变化情况。目前的武深高速的郴州段在61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占用了左侧第1、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要请行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驾驶，相互避让。同时呢，动态的交通管制信息来自于省会长沙，也要特别关注。万嘉利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嘉利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嘉利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抚远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
4: 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各位提前留意了。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 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

0: 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3: 怀化溆浦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丽，
4: 吉哥，领我们吃完饭了，
5: 不来溆浦游思盟，逛窑寨，乘索道，赏梯田，住民宿，一先烈，那么你这个假期就等于白过了。
2: 怀化溆浦，镶嵌在雪峰山上的明珠，走进枫香窑寨，喝蓝门酒，跳白手舞，是一周地道的瑶族长桌宴。
3: 进入川岩山，山背花窑梯田，云雾萦绕中徒步稻田，体验云端高山梯田民宿，
2: 由思盟山水30平方公里丹霞地貌铺展，蓄水两岸，风雨桥横卧，屈子峡云雾缭绕，
3: 再去长峰村邂逅漫山遍野的映山红。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7: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8: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相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5: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6: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
1: 冲浪早班车，陈光正在直播。以下时间继续和您一起新闻冲浪。来关注的是，随着财报季的落幕啊，环保行业的最新成绩单已经是新鲜出炉了。那么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报以及2026年一季报的数据显示，50家环保行业上市公司当中呢，超过半数的营收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超过70%的净利润同比正增长，更是有6家龙头的营收突破了100亿大关。那么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之下，环保产业是如何交出这一份亮眼答卷的呢？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呢？面对环保行业交出的亮眼答卷，前海开源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是这样认为的。
2: 主要是因为环保是很多企业必须配置的，环保不达标，很多产业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重视环保才能让企业发展更持久，企业的产品更畅销，所以环保行业呢反而保持了较好的盈利增长。
1: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在分化加剧的背景之下，金属资源化和垃圾焚烧智能化这两大赛道的业绩是领跑全行业的。这两大赛道自身的产业核心优势又究竟在哪里呢？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顾问阮军认为，
2: 这体现出环保行业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以及比较强的资金实力，而中小企业呢则是面临着一定的竞争压力，业绩增长较低。
1: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为了突破这个增长的瓶颈，有不少环保企业也是主动的谋求转型，积极开拓了第二增长曲线，跨界布局了新能源、储能等热门领域。然而呢，这跨界往往是伴随高风险的，如何辨别这是优质转型还是概念炒作呢？继续来听到阮军的介绍。
3: 如果跨界布局的话，我觉得压力有几块啊。就第一个，跨界布局这块，就你本身手中有绿电，如果说做储能的话，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0: 那么第二个储能这块，理论上来说，你应该和算力中心形成挂钩。那么这一系列的跨界整合有可能是良性的，在整个的跨界过程中，储能中心包括算力中心都是庞大的资金的需求压力。那企业能不能维持这些资本的开销，而能不能平稳地度过这些资金的需求？那这块也是建大家在后续的企业的跨界并购过程中，那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可以去密切关注的。
1: 好，刚才说到的是宏观，我们再来说一说微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这一份亮眼的财报和分化加剧的行业格局，在环保板块选股票的时候，应该参考哪些核心指标呢？我们继续来听到阮军的建议。
0: 从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如果说一眼看出环保，那么你看看它的总营业务的收入里面，就是固化物的垃圾处理多，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水务的处理多？那如果说固化处理多占比大头，或者基本上都是固化处理，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会更稳健一点。第二个就是连续的同比和环比的营收毛利率，那只有这两块的趋势能够更稳定的发展了以后，那我们才建议投资者对于这些公司做中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1: 当然还是那句话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上的分析啊，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哦。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3: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好，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啊，福彩双色球第2026-053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1、02、03、08、13、14，篮球号码02，全国共中出了6注一等奖，单注奖金700万，02350元。这其中呢，我省是中得了2注二等奖，单注奖金353355元。那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12亿7688万3761元。祝您好运了。当然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各位及时的路面情况，特别关注一下武深高速610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车辆救援呢，目前是进行了双向交通管制。这一路段已经是多次提到了哈，要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走下蓉高速，或者是提前下高速走国省道绕行了。
3: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 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好，在这儿呢，陈光要再次提醒各位关注一下今天早间多次提到的武深高速，在610公里处有交通事故发生，因为车辆救援呢，目前是进行了双向交通管制的，要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提前规划路线，走下蓉高速或者是提前下高速走国省道绕行了。
5: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七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马上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进展。央视新闻报道，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当天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伊斯拉米还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而多方消息显示呢，目前伊朗核问题是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要求伊朗拆除主要核设施，将高浓缩铀转移到境外，而以色列方面的态度是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那么伊朗呢，已经是多次表示了拒绝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也拒绝拆除核设施。应该如何看待这三方关于核问题的博弈呢？马上来听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9: 那对伊朗来说呢，转移高浓度浓缩铀已经是伊朗具有底牌价值的筹码之一。伊朗的底线呢，是绝对不放弃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的法理权利和未来的可能。以色列的态度呢，最为激进，并且是毫无商量的余地。内塔尼亚胡政府是把伊朗任何保留本土核能力的举动都看作是对于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坚持必须全面永久剥夺伊朗的这一权利，并且还要运走所有的高浓度浓缩铀。而美国呢，则是陷入到了某种战略撕裂。一方面，白宫是急于通过14点方案来冻结危机，避免爆发全面战争；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得不被在以色列和伊朗的这种强硬立场之间来寻找一个中间点。但总体上来讲，美国的立场肯定还是偏向以色列，并且对伊朗来保持高压军事威慑。那现在关于高浓度浓缩铀是先在伊朗本土稀释再进行转移，还是先转移再稀释，以及究竟是转移到哪一国的问题上，美伊伊三方没有任何共识，而这些分歧会直接影响到最终协议的达成。可以说，只要伊朗不放弃未来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的底线，美伊不收回全面剥夺伊朗核活动权利的执念，那么三方在铀浓缩最终处理权的问题上的死结就很难解决。地区的军事摩擦呢，会伴随着缓慢的政治接触长期的存在，并且给地区安全带来持续性的风险。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咱们稍后见了。
3: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2: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光 WiFi，
3: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2: 天翼视频、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3: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0: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长沙城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哎，话说这几天早上啊，陈宽，我发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有一个特点哈，被这个小学这两个字的回复关键词给刷屏了。怎么回事呢？可能您还不知道哈，5月16号啊，咱们湖南交通频道会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一个幼小衔接的亲子体验营啊。 这可是针对湖南交通频道铁粉的一个福利哈。如果您的家里有即将上小学的娃，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啊。这个

0: 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是完全免费的。哎，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您家里有即将上学的娃啊，您呢没有经验，不知道这孩子上学不适应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果孩子跟同学处不好关系要怎么引导，您还担心辅导孩子作业会不会让你生气上头，你也担心要怎么跟家长有效的沟通才行。毫不夸张的说哈，这个体验营您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您可以在这里带孩子沉浸式的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一逛校园啦，上上这个智慧课堂啦，做做陶艺手工啦，这现场啊还会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并且会有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助家长提前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哎，如果您是新手爸妈，家里有即将上小学的娃，这个体验营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也就是这几天为什么我们的微信后台会被小学这两个字刷屏的原因。所以呢，如果您的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儿，各位家长朋友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名额是有限的哈，得抓住机会了。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和您不见不散，千万不要错过了。记住了哈，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福利不要错过。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怀化辰溪县仙人湾瑶族乡渔业村，村民蒲道文正在厨房里做饭，蓝色的火苗从燃气灶具里窜出，灶具连接着规范的燃气管道。与半年前相比啊，这里已经焕然一新了。那么辰溪县村民家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请听报道。监督破解乱象，用气明白又安全。
6: 以前我们这边汽车的加油一般40块，就是在那个比飞机加油，这不就几不漏电水个加。你要是自己去保洁头，可以少5块钱。但那个灶啊、锅子啊，坏了也没关，现在好了，那个明明白白。实际上没法给连接，我们又得花再多了。
0: 村民蒲道文厨房里的变化，源于一场针对乡镇瓶装液化气收费偏高和自提气现象的专项整治。2026年1月，辰溪县燃气事务中心联合燃气企业对全县23个乡镇开展4不2直抽查，发现仙人湾乡的配送网点送气时会在135元指导价基础上加价3到5元不等，造成村民自提气现象普遍，安全监管形同虚设。辰溪县燃气事务中心主任田运福：
7: 村民家中薄荷盖的阀门、灶具、软管比较多，甚至出现燃气灶与柴火灶勾处一室的危险杂气。
0: 这一乱象早已进入辰溪县纪委监委的视野，此前县人大代表就曾提出规范乡镇气价的建议，县纪委监委也将此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点督办事项。辰溪县纪委监委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监察组组员梁群：
8: 乡镇燃气收费乱象表面是市场行为，背后反映的是监管缺失、责任虚挂。我们要求职能部门必须打破燃气公司管不了、主管部门管不上、市场监管局不肯管的僵局。

0: 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以监督实效回应群众关切。
1: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县燃气事务中心迅速行动，点名通报问题突出的乡镇网点。仙人湾瑶族乡、潭湾镇两个网点因乱收费、自提气问题严重，被列为重点整改对象。县燃气事务中心没有简单的对燃气公司一罚了之，而是提出抓典型、促整改的思路，责令燃气公司对违规网点负责人进行内部处罚。辰溪县燃气事务中心主任田运福：
2: 仙人湾、潭湾网点各处罚两千元，安北、转气网点各处罚一千元，北郊处罚北镇，报主管部门本案。
1: 在潭湾镇配气网点，崭新的价格公示牌挂在醒目位置，配送费标准按照距离远近清晰标注，网点负责人正在向前来咨询的村民耐心解释。辰溪县潭湾镇燃气配送网点负责人张必正：
3: 以前呢，我们是拿着这个煤气灶的，我们给他的灶去搞去搞补贴，好，现在结果主要部门来的呢，我们才意识到都是乱收费，才老百姓利益的。其实更特意的价格标准呢，配费怎么收，收多少都明明白白，我们这里都妥实了。
1: 从随意加价到明码标价，从自提为主到送气上门，改变的不仅是价格，更是安全服务的闭环。辰溪县抓住这一契机，将价格监管与安全监管同步推进。县燃气事务中心明确要求，从2026年3月底开始，所有乡镇配气网点如需加收配送费，必须将辖区按近中远距离测算成本报燃气公司审查后，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商议审定。同时强制推行送气上门加安全检查一体化服务，严禁用户自行提气，确保上门一户、宣传一户、安检一户。截至目前，全县乡镇瓶装液化气配送费加价乱象得到全面遏制，自提气比例从90%以上降至基本清零，送气上门安检覆盖率达到100%，累计排查并整改户内燃气安全隐患1200多处，群众燃气费用支出平均每瓶下降5至8元。辰溪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干部石峰奇：
4: 我们推动建立长效机制，一方面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乡镇燃气专项督查，对违规加价行为依法处罚，公开收费明细，接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督促燃气企业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将燃气气价列入季度安全检查同等重要内容，对未履行安全义务的企业依法追责。同时建立乡镇燃气价格动态监测机制，畅通村民投诉举报渠道，定期开展回头看。
1: 从三不管到合力管，从价格模糊到公开透明，从安全隐患到安心用气，辰溪县以乡镇燃气整治为突破口，以精准监督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在一把火一顿饭中真切感受到正风肃纪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邓春森，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清风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6: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5: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7: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5: 清风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峡在路上。
8: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9: 湘江漆。
5: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